0: 而我们看到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此刻如果您是要往华翔方向行驶呢，从这个路口一起车流量是延伸到了宜昌市政协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而在我们的成东大道，可能在以往的时候重点是出现在成东大道与港阳路交汇处这个路口，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您是在成东大道上还是在港阳路上，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最后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大道方向，沿江大道整体上的通行压力主要是聚集在我们的宜化大楼的门口，如果您刚刚从我们的赤喜城大桥方向下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西泠一路，可能在这个路口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北时间的8点05分， 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1059大挑战呢，我们的答题互动环节正在进行当中。下面我们首先请进这位已经在线上等候多时的朋友。是的，喂，您好。喂，您好。哎，您好。 不知道电话难道是被挂断了吗？可能是的，可能等候的时间确实有点长啊。没关系，大家可以继续打进电话来，6621059，6621059，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同时呢，刚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呢，也有人问到了一些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嗯，是的。 首先一位朋友就说到了霞州大道上怎么行车压力这么大啊，这会儿刚刚看了一下，霞州大道上主要是从发展大道这一段出城方向啊，一直到港阳路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排行啊，这个路段上如果说有经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路段上是发生事故了还是怎么回事啊，一会儿也帮大家来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枝江收费站啊，这边通行情况怎么样啊，我们的这个沪渝高速上的这个枝江收费站的管制呢，只是在7月8号那一天结束之后呢，虽然
0: 说有一些互通还在施工，但是就没有全封闭的情况了。那下面有一位嘉宾已经打进来了。
2: 嗯，是的，我看到他的尾号是9996啊，这个数字很好，也希望他有这样一份好运吧。那请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3: 嗯，姓杨。
2: 啊，杨先生是吗？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呢，都是跟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的。那下面这道题目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是一道多选题，可能需要你仔细听题了。
0: 嗯，我们的题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促进了哪些文明协调发展？A. 物质文明 B. 政治文明 D. 社会文明 E. 生态文明。超级多选题，请问您的选择是？嗯，好像
3: A B C D E。
0: 哎呦，哎呀，怎么还有平仄几何哟？还有腔调，别人还要再想一下嘛？是的，这
2: A 也对 ，B 也对 ，C 也对 ，D 也对 ，T E 好像也听起来对，那就全选，那就恭喜你答对了，恭喜你答对了。
0: 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感谢您的参与。是的，恭喜您，拜拜。
2: 嗯，好，谢谢杨先生。那我们的电话就要挂断了，那下面6621059又已经是开通了，大家可以打进电话来等候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啊。这不电话又进来了，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
0: 喂，您好。
4: 你好。
0: 请问您贵姓？
2: 尾号8877的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听得到吗？
4: 听得到，它有延迟。
2: 哦，对对对，所以您可能把，对，广播的声音要关小一点点。广播那一段的声音您得关一下啊，咱们只听电话这一头的声音。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4: 我姓孙。
2: 哦，孙女士是吗？好的，那下面这道题呢，还是多选题，可能题干还是有点长，这个还是需要您来仔细听题，仔细辨别一下。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哪些属于应当开展的宣传教育内容 ？A. 中国共产党史 B. 新中国史 C. 改革开放史 D. 社会主义发展史 E. 中华民族发展史。请问您的选择是，一共有5个选项哦。
4: A、B、C、D。

0: 对 ，A B C D E，
1: 我感觉好像都还没等咱们提醒呢，大家就一股脑的都全答对了、
0: 是的，说明大家很关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对、其实相当于这些内容和知识也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融会贯通的啊。
0: 是的。
1: 那感谢孙女士的参与，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电话的联系，谢谢。好，拜拜。那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可能在线上不能够跟大家做过多的交流，只能说通过题目的方式来跟大家交流啊。我们的6621059也持续在开通当中，还有最后两道单选题要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有我们的颈枕腰靠，还有我们的优秀妞妞的蛋糕代金券啊。两个奖品是二选一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联系啊。我们的奖品如何来发放呢？也会在之后的这个私底下联系过程当中呢，给您邮寄或者是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好的，那我们第四位幸运的听友也已经产生了，我们把他请进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喂，你好。
1: 你刚刚是不是按多了，把人家给挂掉了？
0: 没有，我只按了一下，好像突然不一样了，整个界面。
1: 没事啊，您可以继续打进电话来，6621059，您可以继续打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互动参与环节还仍在继续当中。好的，
0: 好的，又有观众打进来了。喂，您好。
1: 你好。
0: 喂。
2: 你好。
0: 啊，请问您贵姓？
2: 我姓李。
0: 啊，
1: 李先
0: 生。
1: 李先生，您这边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稍微调小一点点吗？
2: 关小了。
1: 好，关小了，专注于我们电话这一头的声音啊。好的，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
0: 单选题。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九月的第几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A 第一周， B 第二周， C 第三周， D 第四周。请问您的选择是？
2: 应该是第一周吧。
0: 要不我再给您说一下选项，
1: 要不您再考虑一下。
0: 是的，
1: 用可能这个时候要发挥一下前额叶的作用。
0: 是的，前额叶赶紧决策一下。
1: 要赶紧决策一下。一般可能不是头就是尾，是不是？
0: 对，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1: 所以说你可能要选一个一般二般的一个选项啊。所以你觉得是在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四个选项，哪一个选项呢？九月的第几周呢？
2: 那是第三周吧。
0: 我们再说啊，掐头去尾是怎么掐头呢？我们一共有四周，对不对？我们的头是第一周，您刚才选择了，但是好像还是有一点点不对。那么我们可能要选择的更多的是靠近我们这个月之后的一周，您觉得选的是哪一周？
2: 那应该是第四周吧。
0: 对，没错啊，您答对了，恭喜您。
1: 我觉得每次我们在提醒的时候，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都觉得，天哪，我们为了把这个奖品送给大家也太大费周章了啊。没关系，其实也是希望跟大家来传递一些这样的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九月的第四周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也希望李先生还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记住。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来取得联系，好吗？
0: 拜拜。
1: 好的，那还有最后一道题，其实我觉得这道题应该是最简单的，既然你把它放在压轴了，
0: 是放到最
1: 就是你要把它放到压轴。
0: 是的，它
1: 就是我们幸运的就是一头一尾的朋友，中间的朋友你就看自己的运气吧。是吧？
0: 是的，
1: 这道题我觉得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提醒啊，非常的简单。我觉得就是前额叶完全不用参与到决策，就是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啊。
0: 好，已经打进来，一听到就打进来了。喂，你好。
3: 你好。
0: 啊，请问您贵姓？
3: 我姓陈。
1: 陈先生是吗？那你是作为今天我们最后一位幸运儿，相当的幸运，因为这道题目相当的简单。
0: 而且这也是我们这周最后的一道题目。
1: 对啊，也是这个月最后的一道题目
0: 了。对，所以您听题啊。我国共有多少个民族？好吧，这个就不给选项了，我们就让您来回答。
1: 我国一共有
3: 56个民族。
0: 对，56个民族，没错，恭喜您答
1: 对
0: 了。
1: 咱们小时候经常唱那首歌，56个民族，56枝花，然后下面一句是什么？
0: 哇，好好听啊。
1: 我觉得
0: 我
1: 在问陈先生啊，下一句能接唱一下？
4: 民族是
1: 加一个，这个无奖竞猜啊，加量不加价，还是一份奖品啊？
0: 是的
1: 啊，确实这道题目比较的简单。那感谢您的参与了，
0: 恭喜您答对了。
1: 恭喜您，稍后我们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拜拜。好了，那今天的五份奖品在咱们费尽心思的情况下已经是全部送出去了。
0: 对，我们看到还有听众朋友们在打电话，但是很不好意思哦，要等下个月之后我们的新的答题环节才会有了。我们总共奖品就有这么多份。
1: 是的，这个月的我们的1059大挑战的答题互动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没关系，下一个月我们继续一起来学法律知识，一起来答题参与互动。也感谢大家在这几天啊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内容啊。那这个我们的答题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啊。今天答题可能费了大家一点前额叶，但是我感觉能耗应该不高吧。
0: 不高，感觉大家也只需要做执行就行了，没有说参与到决策中来。
1: 是的，我刚刚看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还有朋友说到了，实在不行想要不费神的话直接问豆包啊。
0: 是个好方法。
1: 这是个好主意啊，也是前额叶友好的一种方式。那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是可以不用去做决策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眼部健康的关注啊，这个不需要决策，咱们直接去就好了，直接去检查。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戴眼镜会被束缚掉，而且运动还起雾，拍照也无神，体检也受限，会很不方便。咱们想要摆脱眼镜或摆脱近视的朋友们，我觉得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直接去找到一家专业的眼科医院做一个屈光眼睛手术就好了。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呢，术前会带您进行一个全套的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的逐项筛查，它会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你手术内容。
0: 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等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假摘镜高峰期，到院就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
1: 所以这个夏天的宜昌华夏眼科和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请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地址呢就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机场出行方面的消息。
5: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三峡机场快讯。2026年暑运出行高峰已经全面开启，暑运期间，宜昌到北京、宜昌至深圳航线均已推出优惠折扣，票价最低3.3折，低至520元。
1: 服务保障方面，三峡机场呢也将持续优化值机、安检、候机等服务保障流程，针对暑期学生、老年人以及中转旅客等不同群体出行的特点，会提供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暑运期间旅客出行的顺畅安全。
0: 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7月中旬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3折，520元；宜昌至成都6.9折，54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宜昌至广州6.3折，660元；宜昌至贵阳2.5折，280元；宜昌至哈尔滨1.8折，400元；宜昌至海口5.5折，750元；宜昌至杭州5.5折，72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4折，600元。
1: 宜昌至惠州5.4折，620元；宜昌至济南4.5折，500元；宜昌至揭阳5.8折，770元；宜昌至昆明4.6折，670元；宜昌至拉萨4.5折，1120元；宜昌至兰州4.4折，550元；宜昌至南宁2.9折，31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50元；宜昌至宁波4.9折，530元；宜昌至青岛4.4折，670元；宜昌至泉州4.8折，580元。提醒一下大家啊，暑运期间呢可能客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大家记得及时的来了解航班航线和实时的一些票价的情况，它会有一些这个浮动和波动啊，也请您提前的能够抵达机场，以免耽误您的出行。
5: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清明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8: 珍爱生命进心上，愿您溺水保健康。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可能现在呢，我们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时候呢，您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会有一定的排行，大概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在此处没有选择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串通道的话，在这个路口等待的话，您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体育场路，如果您现在是在下行往绿楼路方向行驶呢，其实从华翔方向过来来车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谨慎通行，缓步驾驶。而如果您刚才说到在我们往三峡大道方向，如果您已经到了我们的广电中心的门口，其实您就已经不用太过多的担心了。目前在广电中心以及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继续往汕头路方向的沿线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对向车道上，您要注意到就是我们的队尾已经排到罗家坝，并且在林月驾园的门口，在我们进入到下川通道这个分流的通道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选择辅路还是选择下川通道的话，都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而现在呢，我们看到在营盘路的这一段呢，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主要是来自于我们华翔出来之后继续进入到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的这里。所以说在这一处，如果您是进入到西陵二路，您还要掉头的选择的话，请您一定要再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同时也请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我们营盘路上来车。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0: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95.6和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0: 先来一起关注一条宜昌本地要闻。 7月9号，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 2026年 宜昌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 第52批名单已经公示， 7月13号 公示期结束后， 268人将领取到 283万8711元的补贴。 而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全市共14133人领取了汽车补贴， 核销金额达到了 14,264.32万元， 拉动汽车销售额21亿元多。
1: 接下来关注百里荒雪山飞狐沉浸式主题文化园， 将于7月21号开园。 园区布局5大分区，设置100余处沉浸场景， 16座演艺舞台， 35场常态演出， 40余家特色商铺。
0: 全国有奖发票 宜昌试点红冲发票退款功能 已于2026年的6月23号 正式上线。按照规定，以兑换奖金的发票如发生冲红，消费者需按要求退回对应奖金。针对此次退款事宜，市民如果有疑问，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拨打咨询电话 0717-6218-0 6219186-644-6476 644-6452。
1: 记者从湖北三峡文旅局团获悉， 两坝一峡两条全新的旅游线路已经上线，分别为西陵峡精华游和西陵峡三峡升船机全景游。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根据湖北省气象部门预警，超强台风巴威将影响湖北，武汉市教育局 7月9号发布工作提醒， 7月11号至13号，全市中小学、中职学校、幼儿园一律停学，校外培训机构全部暂停线下培训，各类校园集体线下活动一律停止，校园除了值班人员之外，不留师生在校。
1: 6月15号起，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 截至到6月底， 293家签约医院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 近5000名产妇享受到基本分娩全额报销， 累计减免生育费用2956万元。
0: 7月10号起， 湖北省开通武汉往返天门的城际直达便民快巴， 早上的8点至晚上的7点半 白天时段全覆盖发车， 武汉核心地铁口直接上车直达天门城区7大落客点，白天随停随走。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集市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仍然要关注到在信义路，在二运的门口呢，其实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现在是在二运的门口往我们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您需要注意到就是在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这个交汇处，您在继续驰行的时候，可能还会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沿江过来之后，想要右转进入到西宁一路的话，您在我们过了沿江大道西段之后，您在我们的西宁一路这个交汇处路口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您是继续直行在同心小区的门口，这一次的话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西宁一路上行驶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在二运的门口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距离。而在我们的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其实现在来看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小了很多了。您如果刚刚在我们的明月家的门口再选择到我们的下船通道方向行驶的时候，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目前我们来看，只有在您刚刚从我们的辅路进入到我们的下川通道的这一小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之外，其实在我们的下川通道内部都还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可以大大方方选择我们的辅路以及我们的主路行驶。而在我们的城中大道上，其实主要来看是沿线上集中在我们城中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继续要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遇到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其实现在来看，从我们的三大方向过来的来车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上行驶时呢，请您耐心的等待。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1.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8: 在今天我们的话题进入之前呢，我们先要给大家分享一则湖北应急预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的8:3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到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
2: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宜昌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午间出门或者是午间有一些户外工作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那与此同时呢，天气确实也是比较多变啊，夏天呢会有一些恶劣天气，或者是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重点关注

0: 到的是，这个周末可能会影响到大家，也是大家最近关注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巨型台风巴威。根据最新的气象信息，这个堪称巨无霸的台风呢正在逼近，即将对咱们湖北省产生严重的影响。
1: 其实很多人对于湖北省内陆的朋友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概念啊，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台风来头真的不小，它的直径超过了130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了17级，是超强台风级别。虽然它的登陆地点可能在浙江福建沿海，但是它的外围云系和本体将直接冲击咱们的湖北，省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重要预警。
0: 是的，没错，预计从11号开始啊，我省东部就会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到了12号到13号，台风本体将沿着安徽与湖北交界处，也就是大别山一带来移动，这会给咱们中东部地区呢带来大雨到暴雨，局部甚至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同时呢还会伴有6到9级、局部10级以上的阵风。这个风力啊，概念可能大家还不太好想象啊，10级的风呢就足以拔起树木，摧毁简易的建筑了。而且专家也特别提醒，台风进入到内陆之后呢，如果生成强对流云团，局地呢甚至是可能会发生12级以上的雷暴大风，破坏力极大，所以咱们绝对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1: 我们来说到哪些地方是这次防范的重点。根据预报，台风本体最可能影响的地势包括咸宁、黄石、黄冈、鄂州、武汉、孝感等地。如果说路径偏西的话，那么十堰、襄阳、宜昌、恩施等地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可以说这次的台风影响范围几乎是覆盖了全省。而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关心的是如何避险。我们综合了应急管理以及气象等部门发布的权威指南，给大家梳理了几个关键点。首先，居家场景现在就要行动，要关紧门窗，对玻璃窗贴上米字形的胶带，以防破碎伤人。一定要收回阳台上的花盆啊、杂物呀，避免高空坠物。同时还要储备好至少3天的饮用水、食品、手电筒和充电宝。当然特别要提醒的就是，当风雨突然减小或者停止的时候，这极可能是台风眼经过的短暂平静，千万不能贸然出门，强风会随之而来。如果说屋内进水或者感觉线路有问题，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闸门。如果住在简易或临时建筑里，必须提前移动到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内。
0: 对于户外和驾车的朋友来说呢，请大家务必远离高楼之间的狭窄通道，警惕广告牌、玻璃坠落。强风的时候呢，驾车是非常危险的，咱们应该尽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停靠。如果说遇到积水的话，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咱们就不要强行的通过了。万一车辆在积水当中熄火，切记二次启动，要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的高地。特别是对于一些山区的居民来说，尤其是咱们这边鄂西北、鄂西南地区，要重点防范山洪等地质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或者是低洼地带的群众呢，应当提前果断转移，切不可贪恋财物，要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提示的警示标识和转移路线，一旦接到通知呢，咱们必须要服从指挥，快速撤离。
1: 省气象局专家还提醒到，历史上与巴威路径相似的台风都曾经给我省带来过严重的影响，而这次的巴威水系充足，结构完整，不管它是否直接进入我省，强降雨和大风都难以避免。所以我们呼吁每一位听众要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预警信息，积极响应，保护好自己与家人的安全，科学防范，从容应对，我们共同平安度过这次台风考验。
0: 是的，主要是影响到咱们湖北省这边呢，是12号到13号，可能从本周六啊11号开始，它的一些外围风系呢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天气造成一些影响，而真正影响比较大的呢是在12号到13号。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在周末遇到这种强降雨啊、强对流天气，咱们非必要就不要外出了。外出如果说开车的话呢，特别是遇到一些有积水的路段，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会很危险的一个地方。然后其次就是行人，咱们如果说撑伞在行驶的时候呢，也尽量远离一些这个高楼，因为很可能怕它因为有大风啊，会有一些这个坠物，或者是远离一些广告牌儿。这个是对大家做的一个安全的提醒，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平安的出行。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7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的基本用药需求。
0: 记者7月9号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起，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
1: 记者7月9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升至了67%左右。
0: 7月8号，新华社评：国足被造谣婉拒佛得角邀约。国足成绩再不好也不是造谣的理由。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近日持续相互打击，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试图从伊朗战事抽身，再遇障碍。分析认为，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国内经济压力上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伊朗核问题谈判前景不明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既要避免重新回到全面战争，又不愿在伊朗强硬姿态面前显示退让，其可选择的政策空间正在变得更加有限。
0: 亚洲开发银行7月8号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说，中东战事导致能源市场动荡，对亚洲经济前景造成的拖累超出此前预期。预计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4.9%，比4月初预期值下调0.2个百分点。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5.1%左右。
1: 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8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3，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95.6和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除了今天我们的前额叶呢，咱们今天还要聊一聊我们的穿衣服。您可能会说好像穿衣服好像谁不会啊，但是您知道吗，衣服选择尤其是在夏天，可能衣服的选择差异温差能够超过20度，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搜救安全，甚至决定了您出门招不招蚊子。随着咱们湖北呢持续天气放晴，气温逐渐攀升，今天起您的穿衣习惯可能真的需要调整一下了。
0: 我们先用一组数据来说话。有人做过实验，同样面料的衣服暴晒20分钟之后，白色衣服的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左右，而黑色衣服的温度呢直冲50摄氏度。黄色、红色、绿色呢在30多度，蓝色、紫色可能得到40多度了。是的，您没有听错啊，颜色不同，温差能超过20摄氏度。
1: 其实这背后的原理并不复杂，衣服吸热主要是看它对太阳光里的可见光和红外线的反射能力。浅色的面料能够反射出大部分的可见光，所以升温慢，而深色的面料正好相反，特别吸热。但有意思的是，红色、黄色衣服反射紫外线的效果更好，所以比蓝色、绿色升温又要慢一些。所以单从凉快的角度而言，浅色是首选，但红色、黄色同样也是相对不错的选择。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出乎我意料的啊！我会觉得像红色、黄色这样的衣服，不是会穿着也会觉得热吗？反而它其实是反射红外线效果比较好的。不过夏天穿衣服啊，可不能咱们只图凉快。说完了凉快呢，其实我觉得还得关乎咱们的安全，特别是对于一些喜欢户外徒步啊、野外活动的朋友来说，遇到危险的时候呢，穿白色的衣服等于说是你穿了隐形衣。因为在无人机的视角之下，白色很容易 易和周边的像岩石啊、云雾啊，它融为一体了，大大就增加了搜救的难度。

0: 所以如果说您去户外的话，这就是另说了啊。平时可能生活当中你觉得穿白色挺凉快的，但是如果说您去户外的话，安全法则只有一个，要和自然背景形成最大的色彩反差。其实优先就会选择像什么橙色呀、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这些我们俗称的很显眼包的颜色啊，也要避开那些像白色啊、迷彩啊、蓝色这样的保护色。
1: 另外呢，其实颜色还和防蚊蚁有关，夏天可能昆虫较多，它们的复眼对亮黄色呀、亮绿色呀以及蓝色特别敏感，在他们眼中可能这些颜色就是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飞过去。所以要是去花草茂密的地方，建议舍弃亮色系的衣服，优先选择深色衣服，这样才能够有效避开蚊蚁。
0: 嗯，是的，这个穿衣颜色啊，跟温度有关，跟环境有关，跟你要去做的事儿有关，所以这个咱们还是要适时的调整一下你的穿衣的颜色，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像刚刚说到，如果说去户外就要穿一些亮眼的颜色了，但如果说你去蚊子多的地方的话呢，那咱们就要避开这些颜色啊，又选一些深色的衣服，才能够有效的避免蚊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到这个小知识啊？包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关于前额叶友好，你都是怎么让它少做一些决策，少做一些判断的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北京时间的8:50，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我是宇浩。
1: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你在遇到决策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不费神呢？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前额叶，让它少操点心啊，让它少耗点能，你的整个人可能才会显得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疲惫。
2: 我们其实有这样一个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能够让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就能够少操心自己的前额叶。第一个就是当你感觉有声音盾牌的时候，你就拿双手捂住耳朵，像降低耳噪啊，以及我们的耳机还有我们的手指，在刺音即将出现之前就主动遮蔽3秒，就能够让前额叶确认自己没有生命危险。
1: 因为不然它会有一个大脑自动的一个反馈或反应，是不是？
2: 对，其实我一直以前看那个动画片，就是坏人一遇到那种好人一遇到坏人可能会连忙尖叫啊，会遮住自己的耳朵，我一直以为那个是夸张的戏剧手法，但是我想可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遮住耳朵真的是一种保护前额叶的方式，所以说也是有道理的。
1: 说起来觉得还是挺有道理，是吧？
2: 是的。
1: 还有第二个就是真的是让自己的决策简单化一点啊，简化一点。比如说我们提前一天就定好穿搭啊，定好我们的路线，定好早上吃什么，早高峰不再重复的做一些新的选择，你只要执行一个旧的计划就好了。
2: 没错。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信息断食，睁眼后至少15分钟不看屏幕，让前额叶先自己完成自我唤醒，而不是被动的塞入外部的刺激。
1: 这个好难，我感觉我闹钟想的第一件事儿，
2: 打开手机。
1: 对，就是关掉闹钟之后打开一些短视频或者是朋友圈之类，先刷一下。
2: 那你要把闹钟给取消掉，因为它的声音也很刺耳，会让你的前额叶受损。
1: 那要是取消掉的话，可能某一天早上你就等不来我了。
2: 是的，我要自己一个人一个半小时了。
1: 没有闹钟的话就真的是很怕，很容易迟到啊。然后第四条就是人际脱钩，说到意思就是你在遇到一些可能会你觉得冒犯你的时候，默念他并不是针对我啊，用身体侧让代替语言对抗，这样你就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能耗降级，让理性能够保留住啊。
2: 这叫什么幸福者退让原则，是不是？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2: 是的。然后第五条就是时间留白，不管呢您通勤了多久，心理上都要多预留10分钟。就比如说你到我们的工作的单位啊以及公司的时候，请您告诉自己要多给自己留10分钟，这10分钟不是给赶路用的，是给前额叶做情绪整理用的。
1: 是的。包括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交接仪式感啊，就是你到办公室之后你可以先静坐个几分钟或者深呼吸，这个时候你不用说一定要着急去开电脑啊或碰鼠标啊，让前额叶从这种防御模式切回到创造模式，给它有一点时间和空间嘛，不要切换得太快了啊。
2: 对，没错，我们其实要跟前额叶跟他说不要拼速度，要拼续航。然后呢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焦虑指责比较多任务比较多的时候，都要告诉自己强度并不是来自于事情本身，而是于来自自己对自己的自我攻击。所以说要保持好自己的前额叶友好，不要把自己活成前额叶的敌人。
1: 是的。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早高峰里面呢，也是希望能够从比如说声音啊、选择啊、信息啊、人际啊、时间啊等等各个维度吧，我们能够让前额叶好好的放松一下，能够让它好好的有一个呼吸，不要产生这样的更多的耗能，你的整个人其实才会看起来更加的松弛一些啊。前额叶友好看起来都是一些小瞬间，比如说哪怕我今天忍住没有去看手机，我觉得也值得给自己表扬一下啊。
2: 忍不住吧，那我就忍不住。但是我觉得今天是周五，确实对前额叶蛮友好的，因为你想马上就可以迎来双休了嘛。对，
1: 我也想对我的前额叶说一声，这周您辛苦了。
2: 感谢前额叶。
1: 是的，那明天就是周末了，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也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聊了这么多啊，也是希望大家呢特别要 提醒一下的是，今天有一个高温黄色预警，
2: 是的，
1: 温度比较高，与此同时呢，周末宜昌整个 湖北省范围内呢，在12号到13号可能会受到台风巴威的一些影响，所以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更加注意安全，包括呢非必要，如果说周末的话，咱们就待在家里，或者是有一些恶劣天气，或者是有一些预警提醒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关注，特别是要前往那些高山半高山地区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出行顺利。我是丹雷，
2: 我是宇浩，
1: 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2: 拜拜，
1: 拜拜。

0: 假装我们都释怀，保护色不断覆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开始今天的新闻节目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气象预警。宜昌市气象台今天早上8:3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以高度的敬畏心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健雄与湖北联投集团董事长张世敏座谈，深化务实合作，做强实体经济。怡宏公布茶号高铁首发，宜昌优质农产品加速走向全国。三峡库区消落袋修复技术获发明专利，野生桑叶葡萄破解耐水淹难题。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本周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活动暂停。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部署，听取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汇报，对全市防灾救灾及防范应对台风八威进行部署。市委书记王健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始终保持对生命的高度敬畏，站位全局，扛牢责任，一场雨接着一场雨防，一场仗接着一场仗打，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对万一的高度敬畏，盯紧盯牢水库，刚性执行调度指令，严守汛限水位红线，保持并险水库空库运行，盯紧盯牢中小河流，加大对举张河等重点河流险工险段的巡查力度，预置沙石编织袋等抢险物料，做好防溺水工作，盯紧盯牢山洪沟口，认真落实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坚决果断撤离群众，做到应撤尽撤，不漏一人，盯紧盯牢地灾防治，落实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发现异常立即预警并转移受威胁群众，盯紧盯牢游轮，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遇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坚决执行停航停运措施，盯紧盯牢农村低洼地区城市下穿立交，科学设置警戒水位线和立交桥标号，遇积水超标及时封闭交通疏导车辆，盯紧盯牢临时工棚，加强重大工程施工营地临时住所的安全检查，及时果断撤离施工人员，盯紧盯牢特殊机构，加强养老院、福利院、精神病院等重点场所的安全防范和隐患排查，确保一老一小一特殊等困难群体安全渡汛，盯紧盯牢渡口，加强渡船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恶劣天气停航制度，严防冒险航行，盯紧盯牢旅游景区，落实游客和工作人员疏散避险措施，做好滞留游客安置服务，盯紧盯牢民宿，加强预警信息的精准推送， 明确紧急疏散路线和临时避险安置点，确保遇险时入住人员有序转移，安全避险。盯紧盯牢危化企业，加强对危化品的安全监控，落实防雨防潮降温防爆措施，备足应急设施设备，坚决防止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对机制的高度敬畏，严格落实集中力量调度机制、避险转移机制、基层防汛工作机制、应急力量前置机制、问题短板整改机制、舆论引导机制、物资保障机制、应急救援机制、信息报告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机衔接，形成闭环。各级党员干部要当全能型干部，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以过硬作风和务实举措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硬仗。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来宜昌考察的湖北联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世敏一行座谈。
4: 黄建雄向湖北联投集团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宜昌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精准布局产业发展新赛道，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真诚欢迎湖北联投集团投资宜昌，深耕宜昌，积极参与重大工程、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助力宜昌打造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聚焦做强实体经济，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矿化一体化、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希望双方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强抓风口机遇，加强工作对接，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共同谱写启迪同心、互利共赢新篇章。张世敏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并介绍了湖北联投集团业务板块、投资布局及“十五五”时期产业发展方向。他说，湖北联投集团将把宜昌作为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依托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对接宜昌产业发展、城市建设需求，携手推进矿化一体、深耕城市更新与园区开发，为宜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李小军，湖北联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邹朝富、胡黎明参加座谈。
5: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3: 昨天，怡红功夫茶冠名高铁专列首发仪式在宜昌东站举行，专列集中展示了宜昌特色茶产品及品牌文化，有助于提升宜昌茶品牌的知名度与市场辐射力，是我市全面落实省茶产业链五进活动的重要实践。请听记者的报道。
4: 上午9:46，随着 G346 次复兴号列车从宜昌东站缓缓驶出，怡红功夫茶号高铁专列正式首发。这是继秭归启程之后，宜昌又一区域公用品牌坐上高铁，加速迈向全国市场。车厢内小方巾、小餐桌、行李架等处都印有怡红功夫茶的醒目元素，整列高铁化身移动茶文化馆。
6: 借助高铁的广覆盖、高曝光的优势，我们将持续的深耕品牌建设，不断的延伸茶产业链，提升我们的产品附加值，推动宜昌市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我们的百年怡红香飘全国，走向世界。
4: 怡红功夫茶与祁红、滇红并称中国三大功夫红茶，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2025年品牌价值达86.52亿元。继346次列车从宜昌东始发，金亭、汉口、郑州等地，终点为北京西站。这条黄金线路有效串联起宜昌核心茶产区与北方主力销售区，为宜昌茶品牌北上推广打通了高速传播渠道。
7: 这些年呢，我们宜昌农业呢一直致力农产品的品牌传播，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把我们的宜昌茶叶，尤其是怡红功夫茶这个品牌呢做得更响，走得更远，带动我们广大茶农增收致富。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8: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记者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了解到，三峡植物园宜昌三峡大老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北红枫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完成的一种消落带修复方法发明专利正式公布。该技术填补了三峡库区困难立地消落带植被恢复

0: 缺乏耐水烟木本植物的技术空白。据了解，销路带是指水库因防洪和发电的需要调节水位，在库区周边形成的周期性出漏水面的区域。三家库区销路带主要分布在湖北省和重庆市，由于耐旱植物在蓄水期会被淹死，耐淹的植物在枯水期又会被干死，植被难以存活，销路带治理被称为世界级难题。2018年起，该项目科研团队深入三家库区销落带开展耐水烟种质资源调查，团队从大量野生植物中筛选出了具备强耐水烟潜力的野生桑叶葡萄优良单株，随后持续推进种苗繁育、多轮水烟耐受试验、库区定植示范等多重验证。连续3年销落带种植监测显示，该种质在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4月长期全淹后，水位消退即可快速萌发新梢，仅2个月就能形成连片植被。配合2年生营养薄苗栽植与固土防护措施，即使在年均水淹6个月的极端利地条件下，苗木依然存活率高，根系发达，可显著提升销落带植被的覆盖率。昨天是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指挥办公室发布通知，暂停本周的滨江暑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活动。通知称，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台风巴威预计本周末到达湖北，按照全省全市防汛防台风研判会议精神，为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滨江暑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7月10日至11号的活动暂停，后续的活动按计划进行，如遇到特殊情况再另行通知。另外，昨天宜昌市教育局发布了停课安排，为规避台风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7月11号至14号全市所有学科类非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一律全面停课。停课期间，严禁所有培训机构开展任何形式的线下培训、课后托管、集体自习及各类学生聚集性的活动，从源头杜绝户外聚集风险，全力防范台风天气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市教育局提醒，在此期间，请全体家长切实履行法定监护职责，提高安全防范的警惕性，切勿送孩子前往任何的校外培训机构、托管场所，尽量让孩子居家避险，减少一切非必要外出，坚决杜绝雨天户外玩耍、涉水出行、迎风登高等危险行为，全程做好孩子的居家看管工作，牢牢守住孩子的安全防线。同时，请各位家长持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路径、风雨预警等权威信息，提前做好居家防风、防雨、防汛准备，及时排查家中的门窗、电路、阳台杂物等安全隐患，杜绝高空坠物、漏电、积水滑倒等安全风险。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的进展。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老百姓的出游又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

0: 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0: 规划提出推进冰雪旅游度假地从单季运营向四季运营拓展，具体如何推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要培育冬夏两季繁荣、带动四季发展的旅游产业体系，推动冰雪旅游度假地实现资源、产品、产业服务、设施等要素在四季的均衡配置。
2: 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的供给，特别是适应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产品的需求，通过冰雪与乡村、艺术、赛事、工业、美食、音乐等深度的融合呀，实现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独特旅游产品，注重地域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可感、可亲、可爱的文旅 IP 打造，形成性格独特的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0: 规划还提到，深入挖掘开发海洋资源，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那么，又该如何打造有辨识度的海洋特色目的地？韩元军认为，首先要完善海洋特色目的地的三个基础要素：
2: 特色的海洋旅游产品、交通的可进入性、独特的目的地标签。这个标签或者目的地的特色可以是建筑的颜色、特色的旅游资源，这是吸引游客的前提条件。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海洋目的地支撑体系，这包括标志性的海洋文化旅游景观体系、丰富的旅游空间载体，比如说景区、街区、休闲的沙滩、海洋博物馆等，引导游客不仅是海洋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者，更是海洋目的地品牌共创者、声誉的传播者。通过开发新科技、新生活、新文明为支撑的现代海洋目的地的新三样，实现目的地海洋文化和海洋旅游的深度融合。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如何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认为，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1: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0: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1: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0: 推动区域旅游协调联动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4: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0: 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规范。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1: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性，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0: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4: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0: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曾博伟强调，
1: 就用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0: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李新建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要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
1: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曾博伟认为，
1: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6: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斤装蓝莓，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7月9号，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确保灵活就业人员等解除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在政策和缴费方式方面，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自行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7月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7月9号，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会上宣布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作为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地，核心节点的全在运行让郑州本地算力资源实现量级跃升，成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的关键支点，可为大模型研发、科学智能体等前沿创新提供先进、高效、普惠的算力支撑。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7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87.4万件，环比下降0.7%，同比下降3.4%。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平台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7月8号，贵港动物园发布紧急寻物启事称，受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持续降雨的影响，园内部分动物笼舍受损，导致多种动物走失。园方特别提示，动物中部分可能受惊吓而具有攻击性，如鸵鸟、耳毛、浣熊等。若发现动物行踪，请务必保持安全的距离，切勿擅自捕捉或逗弄，以免发生危险。 七月八号，诺亚之地亚美尼亚埃里温历史博物馆藏精品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展。

134组珍贵文物首次大规模在山西展出。本次展览围绕诺亚之地主题，文物涵盖了传统服饰、银器、乐器、地毯、刺绣、油画、陶器等多种类别，以19世纪居多，为观众呈现立体的诺亚之地。今夏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庞大的需求缺口之下，中国产空调、风扇等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同比增长43.2%，六月对欧的出口同比飙升72.8%。国际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8号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为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奠定法律基础。该法案当日在国家杜马官网上予以公布。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36%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了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2015年至2024年间，安全饮用水普及人口新增约10亿。报告同时显示，许多方面存在不足。2026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重为10%，仅比2015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预计2030年这一比重为9%左右，远不及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7月4号至25号，第80届阿维尼翁戏剧节在法国南部城市阿维尼翁举行。戏剧节期间，阿维尼翁化身为戏剧的世界，剧目海报张贴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演员走街串巷推介自己的剧目。阿维尼翁戏剧节创立于1947年，以其丰富多元的剧目和高水准的演出，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戏剧艺术节之一。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

0: 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啊，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11: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10: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1: 嗯，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10: 且热爱嘛。
11: 对。
10: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11: 的。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就是把这个
10: 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11: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10: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11: 对。
10: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娱明星去踢场球赛呀，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11: 对。
10: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11: 是的。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 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百分百卖力、啊、而且踢的
10: 重在参与，
11: 对，踢的是十一人大场比赛
10: 啊、
11: 就
10: 正拼，
11: 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啊、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非常的全套，
10: 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11: 是的，
10: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11: 对。

0: 对，
1: 嗯，
0: 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嗯，我说实话，
1: 哎，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0: 很像，很像啊，嗯，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对自发的组织下，
1: 嗯，
0: 好玩，喜欢足球，
1: 嗯，
0: 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它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它放在一个场里去弄，
1: 嗯
0: 啊，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
1: 嗯，
0: 啊，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
1: 哦
0: 啊，还有中场表演，
1: 热场，
0: 哎，
1: 然后中场，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踢比赛。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里坐满了观众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1: 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0: 因为能明显的看着，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
1: 嗯，
0: 二是他要看明星。
1: 哦，
0: 啊，就是冲着一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啊，但是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都是灯牌，
1: 嗯，
0: 每一个座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啊、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1: 嗯，都有组织、有纪律，
0: 对，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
1: 嗯，
0: 全是这个拉帮结伙而来的。
1: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0: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1: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0: 这个我还真没有。
1: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
0: 嗯，
1: 就是中超的比赛，
0: 我觉得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
1: 嗯
0: 啊，因为是涉及到
1: 人民币，
0: 对
1: 啊，
0: 啊，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
1: 啊，
0: 啊，所以说500-600块钱吧，
1: 啊，
0: 啊，差不多，但是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1: 没有很离谱，哎，
0: 对，没有很离谱，
1: 价格是合理的，
0: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做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啊，就是粉丝团队
1: 啊，就是男女混踢呀，
0: 啊？不混踢，女生呢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
1: 哦，
0: 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1: 明白，
0: 啊？
1: 嗯，
0: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的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1: 这么近的吗？
0: 嗯，就坐到我们
1: 的身边。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0: 没有
1: 什
0: 么包厢
1: 或者 VIP
0: 区
1: 域
0: 什
1: 么都没有。
0: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环场票
1: 啊， 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0: 对，
1: 坐在坐席当中。
0: 是的啊，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
1: 嗯，
0: 发他们的社交媒体。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啊，确实很惊讶，就是，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1: 融合在了一起。
0: 对，这样呢，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1: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
0: 嗯，
1: 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0: 会有
1: 周边产品是吗？
0: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6个小时的时候，
1: 这么久，
0: 8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1: 天哪，
0: 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1: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0: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演出6点多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
1: 嗯，
0: 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在11点的时候，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
1: 嗯，
0: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
1: 对啊，
0: 巨晒，
1: 我都中午正是最热的时候，
0: 要昏厥了。
1: 嗯，
0: 然后粉丝就成片成片的就坐好了，
1: 嗯，
0: 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
1: 嗯，
0: 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1: 天哪，
0: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就感人，我觉得说这个
1: 就是粘性嘛，你说的粘性，
0: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
1: 嗯，
0: 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
1: 嗯
0: 啊，6点多开始的，我5点多到的，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还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啊，在排队进场，
1: 嗯，
0: 然后还有陆续有艺人的车啊，
1: 嗯，
0: 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啊，追车
1: 啊，
0: 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1: 明白，
0: 啊，
1: 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
1: 嗯，
0: 就是 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1: 明白。
0: 啊，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
1: 嗯，
0: 手里面全是东西，
1: 嗯，
0: 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1: 也不用花钱吗？
0: 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
1: 啊，
0: 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1: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0: 对，就是来获客的。哇，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的挺好，嗯，
1: 啊，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0: 对，
1: 相当于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
0: 嗯，
1: 还挺别开生面的，
0: 没错。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
1: 嗯
0: 啊，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
1: 嗯，
0: 去做当地的文化，
1: 嗯，
0: 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
1: 嗯，
0: 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啊，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1: 哦，
0: 看一场
1: 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0: 啊，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
1: 嗯，
0: 啊，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1: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
0: 嗯，
1: 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
0: 嗯，
1: 它有那种宣传车，
0: 对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就在街上巡游，
0: 嗯，
1: 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0: 是的，
1: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
0: 嗯，
1: 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0: 对，
1: 嗯，去看一看。
0: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场赛啊，是不是主赛，
1: 啊，会有关系，
0: 对，都有关系。
1: 那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0: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
1: 嗯，
0: 啊，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1: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
0: 文
1: 化呀、
0: 娱乐、
1: 娱乐文化呀，
0: 啊，
1: 嗯，
0: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1: 对，嗯
0: 啊，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1: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0: 对，
1: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
0: 嗯，
1: 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0: 是的，
1: 嗯，
0: 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
1: 嗯，
0: 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1: 嗯，周边也做得很好。
0: 对，
1: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0: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
1: 嗯，
0: 然后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
1: 嗯，
0: 然后
1: 很年轻态，
0: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事实上
1: 就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嗯，
0: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1: 因为他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他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0: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
1: 嗯，
0: 啊，就是他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
1: 嗯、
0: 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
1: 嗯，
0: 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1: 嗯，想要有战术啊，嗯，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0: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1: 是
0: 啊，就是从爆火 全民的参与，
1: 对
0: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
1: 嗯，
0: 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1: 专业，
0: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
1: 嗯，
0: 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
1: 嗯，
0: 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
1: 嗯，
0: 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啊，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
1: 嗯，
0: 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
1: 嗯
0: 啊，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发展起来。
1: 嗯嗯 嗯，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0: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1: 以后去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早上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0: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1: 呢，又是直飞的抵达地，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1: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0: 要骑上去。
1: 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0: 是
1: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0: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1: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啊，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0: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1: 然后
0: 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1: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0: 对，
1: 就干湿两季嘛。
0: 对，就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然后
1: 偏城市化一些，
0: 对，偏城市化，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一条是普吉线，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1: 那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0: 偏欧式一些？
1: 偏欧式一些。
0: 对，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的话要更早，
1: 然后去干嘛？
0: 有车来接他们，开一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1: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0: 出海游岛浮潜。
1: 这么早？
0: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 赞叹，就是
1: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0: 是？
1: 是
0: 的，像蓝色的果冻啊、
1: 哦
0: 那个质感就
1: 凝胶质地，
0: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哦、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
1: 嗯、
0: 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
1: 嗯、
0: 那个美的恍惚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只开五个月嘛，
1: 哦、
0: 嗯啊、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
1: 嗯、
0: 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儿，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1: 露天烧烤摊儿，
0: 对、
1: 嗯、
0: 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
1: 嗯、
0: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没有亚洲面孔啊，
0: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1: 欧美人，
0: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1: 你被孤立了，
0: 对，我就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啊、都能去得了的、啊、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1: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0: 麦考海滩，
1: 麦考海滩，
0: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
1: 嗯、
0: 这个关岛了哈、
1: 嗯、
0: 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
1: 嗯，
0: 那
1: 明年请早，
0: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
1: 哦、
0: 啊，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1: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0: 就从麦考海滩，
1: 然后到码头。
0: 对，其他的海滩都要1-2个小时。
1: 哦，
0: 所以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1: 嗯 嗯，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0: 没错。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0: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0: 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3: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边，
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6: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你最近感到心烦意乱，觉得努力了很久，学习成绩并没有提高，觉得奋斗了很久，事业却依然毫无起色，觉得自己很用心，很真挚地喜欢一个人，但是却收获不多。如果你有这些感觉，你会难过吗？但这才是大多数平凡人生活的样子啊。平凡而又普通的人，没有很高的天赋，或许学习成绩平平，没有很高的学历，工作普普通通，没有出众的颜值，很难脱颖而出。但是你会为此而感到难受，感到自卑，感到不开心吗？真的，你不应该这样想，因为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仍然是普通而又平凡的人占据了多数。平凡的世界，路遥先生的旷世之作，如果你看了它，或许更能领会到平凡的真谛。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该怎样去生活。

0: 知就消白。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位音乐人，他平时比较低调，笑起来还有一点腼腆，可是一旦坐到调音台前，他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词曲编曲录音混音全部都自己来，人们叫他音乐裁缝，也叫他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他就是李荣浩。我们听过太多他唱给自己的歌，模特儿、年少有为、李白，但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他的另一个房间，那间他关上灯替别人写歌的房间。那些歌名字挂在嘴边，可是心跳的节奏却是他的。据说他写给别人的作品超过200首，200多个深夜，200多次交付，像一个沉默的工匠，把心血嵌进别人的名字里。2018年，莫文蔚的专辑里有一首歌突然就红了，叫《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很多人以为这是莫文蔚自己的故事，其实不是，写歌的人是李荣浩。据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坐在火车上，用了大概15分钟就完成了词曲。窗外的风景后退，旋律就像水一样流出来。他没有刻意去写莫文蔚，他只是写成了一种很慢很慢的情感，慢到像从前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后来莫文蔚拿到了 demo， 听完之后他说，这首歌我唱的时候会哭。果然到了录音的那一天，他唱到第二遍眼眶就红了。李荣浩在控制室里没说话，只是把音量的推子又推高了一点点。有意思的是，李荣浩和莫文蔚的缘分其实更早。李荣浩曾经担任过莫文蔚唱片制作的吉他手，那个时候莫文蔚就很欣赏他的才华。2017年李荣浩在香港红磡开演唱会，莫文蔚当场向他邀歌，于是就有了这首《慢慢喜欢你》。从吉他手到词曲作者，从伴奏到主创，这条路李荣浩走了很多年。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歌曲发布之后，有细心的听众发现歌词里写的是，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再联想到杨丞琳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习惯睡床的右边，大家纷纷猜测这首歌是不是在写李荣浩和杨丞琳自己的故事。李荣浩的经纪人后来回应说，不是身为作者就非得写自己的故事啊，这样太碎片了，他平常就会观察生活，观察别人的。但是也有人说，这首歌与其说他是写给莫文蔚的，不如说是写他和杨丞琳的。你看，一个习惯孤独创作的人，最懂怎么把深情藏进别人的声音里，哪怕那深情里混着自己生活的影子。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慢慢喜欢你是一杯温水，那李荣浩写给薛之谦的《丑八怪》就是一杯烈酒。2013年，薛之谦还没有翻红，还在认真地写段子、做生意、养自己的音乐梦。他找到李荣浩，说想要一首怪一点的歌。李荣浩没有多问，回去就写了《丑八怪》。歌词里唱：“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很多人以为这词是薛之谦写的，其实是甘世佳的词。但是旋律是李荣浩的，那种压抑之后的爆发，冷冽中带着自嘲的调子，一听就是他的手笔。据说薛之谦因为太喜欢这首歌，直接把它放在了专辑的第一主打的位置，还把自己创作的《你还要我怎样》都排在了后面。录音的时候，薛之谦问李荣浩，这首歌你打算自己唱吗？李荣浩摇头，给你写的就是你的。后来这首歌火了，薛之谦在演唱会上唱到哽咽，而李荣浩只是坐在台下安安静静地鼓掌。他像是一座工厂，在机器轰鸣过后，产品贴上别人的标签，自己转身又去拧下一颗螺丝。说到这儿，不得不提网上流传了很久的一个段子，有人说李荣浩是一个心机 boy， 他给自己写的歌叫模特，给薛之谦写的叫丑八怪，给古巨基写的歌叫怪物。把自己比作模特，把别人写成怪物和丑八怪，这不是损人利己吗？李荣浩后来笑着回应，我不是一个心机 boy。 事实上这三首歌的歌词都不是他写的，模特的歌词是周耀辉，丑八怪是甘世佳，怪物是李卓雄，他只是负责旋律。真的要论心机，那也是词人的心机，跟李荣浩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段子之所以流传甚广，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李荣浩的旋律辨识度太高了，无论是模特、丑八怪还是怪物，你一听就知道这是李荣浩写的。那种独特的和弦进行，那种克制中藏着汹涌的旋律线条，已经成为了他的音乐指纹。

续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人的音乐工厂，来说说李荣浩为别人创作的歌曲。2009年，信乐团的前主唱苏建信正在筹备单飞之后的新专辑，他找到李荣浩，想要一首能发挥他高音优势的歌。李荣浩交出了《火烧的寂寞》，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信单飞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主歌的部分是忧郁的、压抑的，像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自舔舐伤口。到了副歌，旋律突然拔地而起，高音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你给的折磨，我无力反驳。信标志性的嘶吼高音，把那种近乎崩溃的情绪推到了极致。据说李荣浩写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很清楚自己在为谁写，他精准地计算着信的音域，主歌用民谣式的细腻铺垫，副歌用开放式的旋律声调，让信的嗓音在最舒服的位置爆发。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写歌了，这是量体裁衣，是工匠为客户量身打造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信凭借着这首歌在内地首

首次获得最佳男歌手奖，同时拿下了多个音乐奖项。但是有意思的是，因为他的声音特色太过于强烈，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首歌是李荣浩写的，他被深深地烙上了性的标签。这恰恰就是一个幕后创作者最高级的成就，让作品完全属于歌手，而不是留下自己的影子。

2014年 Aline 黄丽玲发行了一首歌叫《拿走了什么》，副歌里唱到：我爱过几个人怎么还不够，他们明明都比你更爱我。多少人听到这里心头一紧，这首歌的作曲、编曲、吉他、贝斯、弦乐编写、和声制作全部都是李荣浩一个人完成的，也就是说除了 Aline 的声音，你听到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出自于李荣浩之手。 这大概就是一个人的音乐工厂最极致的体现，它不是只写一段旋律就完事，它把整首歌的骨架、血肉、皮肤全部都亲手捏出来，然后交给歌手，让他注入灵魂。而Aline的歌声里有故事，而李荣浩的旋律就是那个故事的容器。其实李荣浩还给Aline写过另一首作品，名字叫做《寂寞不痛》，但是这两首歌的风格截然不同。 前者是放手之后的心碎，后者是隐忍之中的疼痛。同一个创作者可以在不同的歌声里呈现完全不同的情感剖面，这就是一个成熟制作人的能力。在2019年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李荣浩战队的学员陈其南演唱了《拿走了什么》，李荣浩在台下听得入迷，表情里有一种微妙的自豪，那是一个创作者听到自己的作品被好好演绎时才会流露的神情。

0: 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0: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

0: 人，吴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今天我们来听李荣浩写给别人的歌。李荣浩其实给刘惜君写过好几首歌，最出名的有两首，一首叫《那时候的我》，一首叫《拂晓》。先来说《那时候的我》，这是一首很有少女感的歌，轻快的节奏，慵懒的声线，配上歌词里一个人发呆，为没有意义的小事上心的青春絮语，让人一下子就回到了十七八岁的夏天。李荣浩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想表达的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不用想太多，不用背负太多，日子可以慢悠悠的过。你能够想象吗？一个常常被评价为老成稳重的音乐人，居然能够写出这么轻盈，这么少女心的旋律。这说明李荣浩的创作不只有一种面貌，他可以深沉，可以爆发，也可以轻快的像夏日的微风。再来说《拂晓》，这首歌是刘惜君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词曲都是由李荣浩完成的。拂晓是黎明前的时分，天将亮未亮，世界将醒未醒。李荣浩用这首歌写了一种等待，等待天亮，等待希望，等待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刘惜君凭借《拂晓》这首歌拿到了原创音乐流行榜最具潜力歌手奖。这两首歌的词曲编曲和声全部都是由李荣浩一个人包办的，他把自己的青春记忆和等待的心情装进了刘惜君的声音里。

有一个故事你可能不知道，李荣浩早年为范逸臣写过一首歌叫《醉青楼》，这首歌后来挺火的，范逸臣靠它收获了不少的关注。但是你可能想不到，这首歌李荣浩是以白菜价卖出去的，据说才卖了几千块钱。那个时候李荣浩刚刚踏入歌坛，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议价能力，有人来买歌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没得选。他就这样一首一首的写，一首一首的卖，像工地上的小工搬一块砖挣一块砖的钱。但是那些砖后来都变成了别人房子的一部分，那些房子盖得越高越漂亮，但是却鲜少有人想起当初搬砖的那个人。李荣浩后来在采访里说，自己早年为别人写歌就是这样，这话说的心酸，但是却也坦荡。从几千块一首到后来慢慢喜欢你红遍大江南北，这一条路他走了10年。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今天我们说的是李荣浩为别人写的歌。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说到李荣浩给别人写歌，绕不开一个人，杨丞琳。很多人知道他们是夫妻，但其实早在他们恋爱之前，在他们甚至还不认识的时候，李荣浩就给他写过歌。那是2007年，杨丞琳的专辑《任意门》里有一首《幸福果子》，作曲栏写着李荣浩。那个时候李荣浩还没发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只出现在唱片内页的小字里，而杨丞琳早已是可爱教主，风头正盛。他们就这样在一首歌里擦肩而过，彼此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存在。命运的伏笔有时候埋的就是这么深。后来他们在一起了，李荣浩又给杨丞琳写了很多歌，有观众，有献丑，还有像是一颗星星 Bad Lady。 尤其是像是一颗星星是他们婚礼前夕写的，歌词里唱，像是一颗星星被点亮在夜空里，不特别亮但特别近。有记者问李荣浩，你给杨丞琳写歌会不会特别用心？他回答，给任何人写歌都一样用心，只是写给他的时候会多听几遍他的声音。这话说得非常朴素，但是却比任何情话都还要动人。从幸福果子到像是一颗星星，时间跨度超过10年。10年前他们只是词曲作者和演唱者的关系，素不相识。10年后他们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李荣浩的声音工厂有时候也会偷偷留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私人定制的温柔。

李荣浩写给杨丞琳的歌里，有一首比较特别，叫《我们》。这首歌的作曲不是李荣浩，但是编曲是他。原本讲述的是友情，而不是爱情，但是经过李荣浩的编曲，其他的和弦和杨丞琳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整首歌听起来多了几分坚定和温暖。有粉丝开玩笑说，李荣浩这个人就算只是给一首歌编曲都能编出恋爱的味道。 这个评价很有意思，它说明李荣浩的音乐指纹实在是太清晰了，哪怕他不写旋律，只是做编曲，也都能听出那是他的手笔。2017年，杨丞琳出道18周年的时候，重新演绎了自己在 Fall in Love 时期的成名曲《1001个愿望》，担任版的制作人、编曲、吉他、贝斯、弦乐编写、和声全部都是李荣浩。出道18年， 他把自己的初心交给了李荣浩来守护，这大概就是一个歌手能够给予一个音乐人最大的信任。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一个人的音乐工厂。2014年电影《小时代三：刺金时代》上映，主题曲《不再见》火遍大街小巷，演唱者是陈学冬，作曲编曲和制作人都是李荣浩。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童谣的感觉，没有复杂的转音，没有炫技的高音，就是一台钢琴加上弦乐干干净净地铺陈开来。离别没说再见，你是否心酸？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李荣浩面对的是一位非专业歌手。陈学冬虽然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但是主修的是音乐剧，流行歌的演唱经验并不丰富。李荣浩需要写的是一首陈学冬能够驾驭，能够唱出感觉的歌。于是他用最简单的旋律搭建出最真挚的情感。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写的是电影里的情节，凌霄与周崇光的告别。其实李荣浩写的是自己北漂时一次又一次和家乡告别的夜晚。他把自己的骨头拆下来搭成别人的房子，这种事他做惯了。后来陈学冬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最具突破力歌手奖，而李荣浩在跨界歌王里和陈学冬合唱过这首歌。两个人在台上，一个唱得青涩，一个唱得沉稳，画面很有意思。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李荣浩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呢？词曲编曲制作和声录音混音母带，别人需要一个团队完成的工作，他一个人就干了。有人开玩笑说，李荣浩做歌只需要交电费。他接受采访时说过原因，他说最开始他也想跟别人合作，但是合作完成之后他经常不满意，让对方改，改一次不满意，改两次还是不满意，到了第三次他就不敢再说了。他说，我自己也是制作人，我完全理解当别人让你修改东西时那种心情。于是慢慢的他决定自己来。他说，如果你可以自己弄完，那是最简单了，你脑海里出现什么样子，你就可以做出什么样子来。这不是自负，这是对作品负责。他还说过一句话，制作人最帅的地方就是体现他的品味。品味这东西需要很多年的积累。李荣浩从19岁开始北漂，在地下室的出租屋里写歌编曲，一张张的专辑做下来，一首首的歌磨出来，才有了现在的品味。他的工作室里堆满了设备和工程文件，他一个人坐在里面，从白天做到深夜，从深夜再做到天亮，那就是他的工厂，一个人的工厂，没有帮手，没有监工，只有他自己和那些从屏幕里溢出来的音符。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从醉青楼到火烧的寂寞，从幸福果子到拿走了什么，从那时候的我到慢慢喜欢你，200多首歌像200多块砖，他把自己砌进了别人的名字里。

有时候我会想，李荣浩这个人到底在图什么？明明自己唱也能红，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为别人做嫁衣？后来看过一个采访，他说给别人写歌就像当裁缝，你量着别人的身材，剪着自己的布，最后衣服穿在别人身上好看，你就高兴了。他说这话时手里拿着一把吉他，身边堆着密密麻麻的工程文件。那个19岁出车祸肋骨插进肺里的少年，那个在地下室啃着泡面一首歌只卖几千块钱的年轻人，他把所有的苦都咽下去，然后写成歌交给别人唱。那些歌里有他的孤独，有他的深情，有他的青春，有他的不甘。我们只听到了歌手的嗓音，却没有听到那个在调音台前埋头苦干的人的心跳。但是没有关系，李荣浩不在乎，他有一座工厂日夜轰鸣，你听到的许多歌都是他一个人的出品。我想用李荣浩的《慢慢喜欢你》里面的一句歌词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他写歌也是慢慢的，慢慢的弹，慢慢的写，慢慢的让那些旋律进入到你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方大同的爱爱爱，2006年在很多制作人都在大玩混搭和中国风的时候，他发了这张纯粹的蓝调风专辑，搭配流行音乐的歌词，倒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周杰伦的《夜曲》，这个歌呢是11月的肖邦当中最早完成的歌，也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精神所在。方文山填词，杰伦来作曲。歌曲创作当中，周杰伦也是用了他古典钢琴的扎实底子，结合流行元素，沿袭了他之前的那些 rap 风格，初听者会感觉这是一如既往的周氏情歌，继续以旋律为主，唱歌继续是吐字不清，但是听不清也 OK， 大家反正已经习惯了杰伦的一贯风格。夜曲呢，大概说的是一个关于爱人离去的故事，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钢琴前奏也是自带悲伤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听一首 Beyond 的歌，这个歌呢是来自他的 Armani。 如果你曾经痴迷过 Beyond， 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主题大多都是关于和平和爱。这首歌呢是写给非洲儿童的，里面有句歌词是 Armani Makupenda Makupenda Wewe， 就是非洲肯尼亚的语言，其中里面的 Armani 就是和平之意，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就是我们爱你， Tunataka Wewe 就是我们需要你的意思。来听 Armani。

这个歌呢收录在91年的专辑《犹豫》当中，在90年代底几乎无人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吧。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郑秀文《舍得》。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丽婷的这首《等等》。王丽婷呢，她是华研国际旗下的女歌手，她的第一张 EP 在2005年，走的就是不太主流的风格，选择了一首 Bossa Nova 风发行。其实当年这个风格是不太受大众认可的，后来大家怎么开始认识她呢？在2009年参加了台湾超级星光大道，就是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参加的那个比赛，她作为了踢馆赛选手出现之后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后来2010年才开始真正的进军华语乐坛。这首《等等》就是他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树的在木星这张专辑花了12年才走完一个完整的轨迹。朴树他说他让歌迷等了12年，继平凡之路跨过山海之后，在木星知卷而返。朴树说意向歌名03年就有了，旋律呢是07年，歌曲从创作到制作完毕几度推翻，历时了2年的时间。朴树并不寻求多变，并在合适的时候将它发表，这或许就是朴树对于音乐独有的那种坚持和韧性。一直以来他都是我行我素，从不商业。Yeah.

0: 没有哭，没有说。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泛起内涵。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动力火车，当年这个组合就是因为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无情的情书》而一炮走红，同时也掀起了一阵现场酒吧音乐风潮。他们当年最有特点的就是18度音域和爆发力，还有那个粗糙的摇滚嗓，再加之配合默契的和声，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一下就成为乐坛当中从没有过的组合形态，也算是从此走向了一条阳光大道了。下首歌来听陈慧琳《爱上一个人》。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的流年啊，你奈我何。写歌如行走，一些风景回忆，一点悲伤，一点希望，很多年就这样一晃而过，很多故事没有结局，很多人的样子在你记忆当中也会变得模糊，那些当年重要的事，在乎的人，似乎现在都可以烟消云散，不再那么重要了。如今的你是不是还在寻找，或者是说在挣脱那些让你渐渐麻木的东西？取名叫做流年啊，你奈我何，就是想献给所有每个平等且平凡的生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5: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我也高完。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我市多措并举织密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防线，巨型台风巴威来了，提早熟悉避险要点。沪上学子研学宜昌，解锁三峡游新体验。冬病夏治正当时，浮潜贴火热开贴。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关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布，更多好药汇集基层。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新能源车该断舍离了。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随着全市中小学生全面进入暑假，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进入最关键的时期。截至目前，全市已排查危险水域12069处，明确高风险水域3601处，设置警示牌、救生圈、救生杆、救生绳四个一设施1.12万套，制作标语横幅等5713件，发放宣传资料17万余份，开展宣传培训1182场，演练557场。市县两级成立检查组109个，开展督导检查379次，发现并整改隐患问题507个。我市坚持部署抢先一步，责任压实一层，防范做深一度，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全力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今年四月，市应急办召集公安、教育、水利、农业农村等21个市直部门和各县市区召开任务部署会，全面铺开防溺水工作。六月，针对暑期来临等多重叠加因素，市应急办再次召开全市未成年人防溺水联席会议，持续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落实。在基石建设方面，我市建立起政府牵头抓总、相关部门分工协作的领导机制，行业部门和乡镇街道、村、社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构建起以基层网格为载体、家校为阵地、宣传劝导、巡逻防控、关心关爱为主要手段的联防联控机制。农业农村、水利、资建、文旅等部门统筹属地开展水域风险排查，明确江河湖塘堰及各类景区、民宿、网红打卡点等风险水域的主体责任。教育系统从4月1号起启动防溺水工作，落实1530常规安全教育及每天1分钟、每周5分钟、节假日30分钟防溺水提醒和家校联动的6个1活动，紧盯关键节点，确保家校联系和安全提醒不间断。各地在落实全市统一部署的同时，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批特色做法。芝江市整合多部门数据资源，接入无人机、自动喊话系统、智能监控摄像头等终端设备230余个，打造智防网络。长阳将80余个重点水域视频图像接入县应急指挥部，实现全天候监控。点军区围绕重点休闲水体建设摄像头和喊话音柱30余个，形成智能防控平台。夷陵区针对江河岸线长的特点，推广打桩、加牵绳、加挂瓶、加系圈、加围河组合措施，突破传统4个1岸线覆盖死角。五家岗区对辖区内游泳场馆和水上项目经营单位进行专项检查，每天固定时段对江河水库进行无人机巡飞。西陵区联合市冬泳协会在滨江核心地段打造防溺水一线救援中心站，动员沿街商户、小区物业参与联防联控，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共治的工作格局。暑期刚刚开始，守护远未结束。市应急办表示，将持续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入宣传教育，加强隐患排查，落实巡查防护，强化监督监管监护，切实盯住人、管好水，坚决筑牢未成年人防溺水的坚固防线。

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登陆后12号穿过浙江，13号沿着安徽与湖北交界处大别山移动。省气象专家表示，巴威本体最有可能影响的地势有咸宁、黄石、黄冈、鄂州、武汉、孝感等地。如果台风路径偏西，考虑到地形因素，也会影响我省的像十堰、襄阳、宜昌、恩施等地。那么具体来看，11号湖北东部地区有大风和分散性阵雨，阵风5到8级。12号到13号，巴威逐渐靠近并沿大别山行进。湖北中东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14号

0: 以后巴威北上进入河南，尾部环流会继续影响湖北。那么不同场景大家如何避险呢？在居家场景下，台风来临前持续关注气象应急部门官方发布的台风路径和预警信息，关紧锁牢门窗，玻璃窗贴上米字形胶条，防止破碎伤人，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晾衣架等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备足3天以上的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将车停到地势高处，远离大树、广告牌。台风过境时非必要不外出，紧闭门窗，远离落地窗和大面积玻璃墙面，如房屋进水或线路短路，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如身处简易板房或者临时建筑，立即转移至钢筋混凝土建筑类，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只是短暂假象，千万不要贸然出门。台风过后，远离倒伏树木、破损广告牌、开裂围墙，不趟积水通行，水下可能暗藏漏电、深坑，被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全部丢弃，不饮用浑浊积水，检查屋顶、墙体、水电燃气设施，确认完好再使用。在户外场景下，走路骑车时避开高楼之间的狭窄通道，防止狭管效应导致风力骤增，注意头顶、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立即通知电力部门。避开山坡、河道、泄洪道、低洼地等易发生山洪滑坡的区域，收到预警信息立即撤离，坚决不能擅自返回。如在野外无处躲避，选择地势较低的地方，双脚并拢蹲下。如果是驾车场景下，强风条件时驾车十分危险，应尽快寻找安全的地点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禁止强行通过。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切忌二次启动，应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不要把车停在地下车库、低洼地带或者大树、广告牌下方。7月9号上午，怡虹功夫茶冠名高铁专列首发仪式在宜昌东站举行。继346次列车从宜昌东站驶出，一路北上开往北京西站。活动现场，屈原、王昭君两位历史文化名人穿越而来，惊艳亮相，为宜昌茶品牌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儿。车厢内靠背、小桌板、行李架，处处都是怡虹功夫茶的醒目元素。整列高铁化身移动茶文化馆。继346次列车每天9点47分从宜昌东站始发，当天下午3点30分抵达北京西站，全程运行约5小时43分钟，沿途经停宜昌北、天门、汉口、郑州东、石家庄等站点，串联起宜昌核心茶产区与北方主力销区市场。从三峡门户到中原腹地，再到首都北京，这条黄金线路为宜昌茶品牌北上推广、全国辐射打通了高速传播通道。怡虹功夫茶与祁红、滇红并称为中国三大功夫红茶，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它曾沿着万里茶道远销海外，如今又乘上复兴号高铁，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完美交融。从万里茶道到中国高铁，这杯百年好茶正以中国速度香飘九州。7月6号，由中国青少年宫协会指导，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宜昌市青少年宫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行万里路知祖国美2026少年宫研学三峡游轮营在我市开营。来自上海的230余名学生及家长顺江而上，探访大国重器，感受中国力量。
1: 当天下午5点，在宜林区三斗坪港，学生及家长陆续登上长江三峡5号游轮，开启大国重器之旅。船行三峡，滚滚江水奔流，两岸青山绵绵，三峡大坝雄伟轮廓逐渐映入眼帘。营员们登上甲板，感受三峡升船机、小船坐电梯的奇妙。 三峡升船机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的

0: 垂直升船机升降高度达113米，约40层楼高。
1: 就是之前在书本上才能看到的这些大国重器，这次亲身经历，让我尤为感受到了三峡大坝的震撼。
2: 它的每一个机关的设计也非常的巧妙，非常的令我震撼。
0: 三峡大坝、三峡升船机，这些曾经出现在课本上的内容，如今变成可看、可感、可体验的实景课堂，孩子们受益匪浅。在老师的讲解下，大家还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知识，对新三峡充满期盼。
3: 如果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差不多10年之后，可以再来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非常期待。
0: 记者从宜昌市青少年宫了解到，后续还将有2批上海研学队伍陆续抵达宜昌开展研学活动。
4: 2026年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共计40天。三伏天将至，冬病夏治也迎来了黄金调理期。7月7号，我市多家医院伏前贴开贴，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贴敷调理。
5: 上午8点，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白龙岗院区和东门院区的伏前贴准时开贴，市民们按顺序进行问诊、登记、敷贴，其中有回头客，也有不少尝鲜的市民。
6: 我有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还有颈椎病，贴那个三伏贴呢，就连续贴了3年，然后我感觉那个效果呢还蛮好，所以今年呢就又到这呢又来贴，就把我们的小孙子也带来了，他也是个过敏性鼻炎。
5: 三伏贴是根据中医冬病夏治理论，对一些在冬季容易产生、复发或加重的疾病，在夏季进行扶正培本的治疗，增加机体抗病能力，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是二医院创新采用三伏灸加三伏贴的协同增效理念，增强冬病夏治疗效。
7: 通过在背部的经络和穴位上面擦拭我们特制的药酒，然后在上面铺防火毯，放置精致艾绒，用95%的酒精给它引燃，做一种我们背部的综合烫熨，体内的湿气和浊气排出来了，用我们的特制的中药贴敷，达到一个灸加贴1+1=2的效果。
5: 宜昌市中医医院则全面升级配方，新款膏药粘性持久，缓释药力，对皮肤刺激更小。
8: 以往是姜汁调药粉的方式，今年是纯手工熬制的古法黑膏药，由全国老药工邓衍清传承工作室全程把关质量。很多上班族朋友担心没有时间来贴，放心，我们周末照常接诊，整个疗程是5次，每7到10天贴一次。
5: 医生提醒，贴伏前贴虽然都是治冬病，但治疗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在现场，多科室组建的专家团队，医生根据患者的舌脉、问诊信息，定制个性化贴敷方案。
9: 他就是有点鼻炎，还有点轻微的积食，就带他来尝试一下。我今天也带了我的邻居，他的小孩主要就是脾胃弱，过来调理脾胃，组团一起过来的。
5: 此外，三伏贴并非适用于每个人，要根据个人体质具体分析。首次使用三伏贴最好前往专业医院咨询医生，不要擅自进行贴敷。在贴敷后，一些事项也要特别留心。
10: 成人的话一般就是贴4到6个小时，小孩子的话由于他的皮肤比较娇嫩，我们建议贴个2个小时就要把它取下来。贴敷期间的话，就是尽量不要直吹空调啊，喝一些冷饮啊，贴敷6个小时以后再洗澡。
1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剂68种，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有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覆盖了更多病种，提高了群众用药的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包括4种国产一类新药的16种创新药也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和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另外，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这次调整新增的药品当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料的品种呢，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加至了905个，有力促进了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除基本覆盖了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的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在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两种出自其他民族经验方的药品。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新增了一类新药。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我国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于1982年首次公布基本药物目录，至2004年共进行5次调整。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药改，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建立以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原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首次对涉及基本药物多环节的配套政策措施作出制度规定，明确在我国基本药物的概念是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基本药物主导地位，强化医疗机构基本药物使用管理，各级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经过多年实践，我国基本药物制度适应国情变化，不断完善，成熟定型。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逐渐落地实施，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新医改启动后，于2009年、2012年、2018年完成三轮更新，这是第四次更新调整。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最近不少国外网友在海外平台发帖求助，如何在我的国家海淘一辆中国汽车。中国新能源车成为了全球爆款。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强力拉动外贸增长，堪称全球产业史上的现象级突破。成绩令人充满信心，也倍感自豪。势头越好，但越需要有一份自省的清醒。新能源车跑得越快，也就意味着竞速的另一面也不可避免出现内卷的问题，比如扎堆卷重量、卷尺寸、卷电池、卷价格，陷入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困局。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强国的评论，新能源车该断舍离了。先来说一说这看得见的体重问题。过去一辆紧凑型家用轿车普遍 1.2 到 1.5 吨，如今纯电轿车轻松突破2吨，部分 SUV 接近3吨。缓解电车续航焦虑，企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堆电池，车身、悬架、制动随之全面升级，陷入车重耗电、耗电加电池的怪圈。增重只是堆料竞赛的 A 面，B 面呢，就是功能的冗余堆砌。走进车内，这种感受会更直观。大彩电、大冰箱、零重力座椅，甚至车内 K 歌、手势操控，配置单无限拉长。部分功能上车前未经充分验证，其实实际使用率极低，却白白增加了成本、功耗和故障点。更令人担忧的是啊，有些车企将尚不成熟的智能驾驶功能包装为超前配置变现，消费者买到手的更像是个半成品，需要等待一次又一次 OTA 远程升级来打补丁，这无形中拉高了消费成本，甚至是安全风险。不是说功能创新不对，而是有没有不能够压倒好不好用、安不安全，增量设计也不能遮蔽原本的高光。大而不强、多而不精的虚胖，根源在于部分企业陷入了同质化竞争的泥潭，竞争维度塌缩，比不过能效就比尺寸，比不过架构就比配置清单，比不过体系能力就比换壳速度。这不但消解了新能源车应有的绿色低碳的优势，还可能啊为产业的长远发展埋下新的隐患。指出问题绝非否定产业成就，而是爱之深、盼之切。新能源车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是敢为人先的技术突破和残酷的市场打拼。如今正处在从大到强的关键一跃，更需要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对此，国家已有清晰导向，关于电耗限值的强制性标准今年一月起已经实施，方向呢也很明确，以质取胜而非以堆料取胜。解铃还需系铃人，部分企业需要换一换竞争的坐标，与其在配置清单上使劲较劲，不如在降低风险、提升能效、优化真实用户体验上去下真功夫。那体现真正的技术实力，不是让配置表更长，而是让车更安全、更好开、更省心。一场断舍离正当其时。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13: 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 或往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

0: 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汪曾祺说，人是美的，是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不纠结，少俗虑，随遇而安，以一颗初心安静地慢煮生活。生活明朗，万物可爱，慢下来才能发现世间的妙趣与美好。让我们学习作家王潇，将人生的时间分割规划，跳出焦虑的深渊，做生命的主人。
1: 我把时间分为五种：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心流时间。它们是并列关系，在每个人的世界里，排序和优先级都可以不同。那这五种时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第一种，生存时间。生存时间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存而必须兑换出去的时间，也是大多数人在人生的大多数时候所处的时间区域。你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吃早饭，8点多到公司，到下午5点之前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因为你为了保证生存，把这段时间兑换了出去，它就是生存时间。生存时间会不断重来，你要换一个公司从头来。你每一次跳出舒适区，意图实现层级跨越的时候，每升一级的时候，都会迎来新的生存时间。第二种，赚钱时间。很多人可能对赚钱有点误解，觉得赚钱时间一定是人生巅峰那种。其实不是，赚钱时间是觉知道自己在这个时间内一直在磨练10000小时的技能，让自己的长板无限长，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那种强烈的自驱和期待的感受，还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钱到不到账其实关系不大。赚钱时间就是今天我安排出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里我就做一件事，让我提供的有形产品、无形产品价值提高。所以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定义自己的赚钱时间。在赚钱时间里，人是高度紧张的、自驱的、焦虑的，得到的快乐和得不到的痛苦交相辉映，建构起一个跌宕起伏的刺激人生。第三种，好看时间。什么是好看时间？我对好看时间的定义是，在一天的可用时间内，这段时间我只用来做能帮助我看上去更好看的事。这类事情包括很多种，早晚做面膜，下厨煲个汤，去健身房做一些深蹲，让我身材紧实，皮肤有光彩，精神状态更好的一切，为之付出的时间都归属好看时间的范畴。人生那么长，这个皮囊还要陪伴我很久，身体好，长得好看顺眼，别人看我高兴，

愿意跟我聊天，这很重要。第四种，好玩时间。什么是好玩时间呢？我对它的定义是，当我对这个世界，对什么人，什么事，但凡还有好奇心，想去看看，想去试试，这些投入的时间叫好玩时间。你必须拿出时间、精力以及拥抱的决心，跟他们坐在一块儿，跟书在一起，跟人在一起，跟事在一起。比如说看书，书是人写的，作者在那个国家、那个时间写了一个事，我觉得真有意思啊，他怎么会这么写呢？我看看，看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是不好玩，但我的好奇心满足了，我可以评价说这本书好或者不好。好玩时间总结起来就是体验最大化，它是你人生中一个池，从中找到能让我们沉迷的就可以了，不用追求它的意义，它甚至可以没有意义。第五种，心流时间。在英文中，心流叫做 flow， 它还有一个翻译我非常喜欢，叫神驰状态。这是一种高峰体验，大家其实都体验过，但是每个人的体验质量区别特别大。如果你是一个小说爱好者，你看一本小说完全看进去了，被作者拉入书中的情境，可能看了三个小时天都黑了还不知道，水没喝，饭不吃，察觉不到声音，家里的陈设视觉上都看不见了，绝对时间消失，只有把书合上的时候，你才突然间被拉回现实。如果你是一个画画爱好者或手作爱好者，那在绘画和做手工的时候，你一样会不知道饿，中间上个厕所都觉得浪费时间。当你最后做完这个作品时，它几乎就会是你最好的水准。沉浸在这种心流时间，你不会去想我能得到什么，这段时间的付出是不是够本了，不会去想值不值得，此刻当下就是值得。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作曲家、画家，他们的创造过程无一不是心流。心流状态不好进入，它是一种高峰体验，但归根结底，心流的真谛是爱，你对世界、对这件事、对他人、对自己的爱。心流就是沉迷于所爱之事物。我们都希望能掌控人生，而人生发生在一段段具体的时间里，我们进行时间管理是为了创建新的人生秩序。在时间面前，你永远都有选择。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了王潇把时间分成了五种：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和心流时间。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之后有没有在心里悄悄地给自己的一天算了一笔账？那今天我们在每一个时间段里分别待了多久？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被困在了第一种时间里，每天早上被闹钟叫醒，匆匆忙忙地出门，在拥挤的早高峰里赶回单位，然后在办公桌前度过漫长的8小时甚至更久。我们把这段时间兑换出去，换来了工资，换来了社保，换来了生活的基本保障，这就是生存时间。它没有什么不好，它是我们的安身立命的基础。但是问题是，如果一天只有生存时间，那这一天我们是不是只是在活着而不是在生活？王潇说的特别好啊，在时间面前你永远都有选择。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做到却很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被惯性推着走，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还有选择的权利。比如说好看的时间，很多人都说我哪有什么时间去敷面膜去健身房啊，忙都忙死了。但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真正把好看时间放在心上的人并不一定比我们更闲，他们只是把好看时间安排进了日程表里，早起20分钟做一组拉伸，午休时下楼快走半小时，睡前敷一片面膜，刷几分钟手机。这些微小的动作加起来不超过1个小时，却能够让一个人的状态发生明显的变化。身体好，精神好，看起来舒服，这不只是为了取悦别人，更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再说好玩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做了父母之后，好像越来越不会玩了。周末带孩子去公园，眼睛盯着手机回消息；假期出去旅行，脑子里惦记着没做完的工作。我们失去了那种纯粹为了好奇而去探索一件事的能力。王潇说的对，好玩时间可以没有意义，它就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读一本跟工作毫无关系的闲书，

学一门永远用不上的手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随便走走，这些事可能不会让我们升职加薪，但是会让我们的灵魂变得有趣，而一个有趣的灵魂才是抵御平庸生活最好的武器。最难的是心流时间，它是五种时间里最珍贵也最不容易进入的状态。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做某件事做到忘了时间，忘了饥饿，忘了周围的一切，等到回过神来发现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却一点也不觉得累，心里反而有一种充实的满足感，那就是心流。心流时间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在那一刻你不是在消耗时间，而是在创造时间。而那些真正让我们觉得这一天没白过的时刻，大多都发生在心流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心流时间尤其重要。当一个孩子沉浸在阅读里、画画里、搭积木里，或者大声朗读一段他喜欢的文字时，他就在经历心流。那种全神贯注的体验，不仅让他感受到了专注的快乐，也在悄悄塑造他的大脑，让他学会如何集中注意力，如何在纷乱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而这种能力会伴随他一生，成为他面对未来各种挑战时最坚实的底气。所以我特别想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说一句，今天回去之后，不妨和孩子一起画一张属于你们家的时间表格，把一天的时间分一分，看看生存时间占了多少，好玩时间占了多少，心流时间又占了多少。然后问孩子一个问题，今天有没有哪件事是你做着做着就忘了时间的？也许孩子的答案会出乎你的意料，可能不是玩手机游戏，而是听你讲了一个故事，或者自己画了一幅画，拼了一个乐高，读了一本喜欢的书。保护好那些时刻，因为他们才是孩子真正活在其中的证据。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不管你是谁，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而时间也是最不公平的东西。同样24个小时，有人过得浑浑噩噩，有人过得丰盛饱满，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意识到，在时间面前你永远都有选择。你可以选择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好看、好玩和心流，你可以选择慢下来，在烟火人间里细细品味那些被忽略的美好。节目尾声，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古钱币收藏啊，是一个独特的门类。由于古钱币在民间啊，这种存量是越来越少，珍贵品种呢更是罕见。存世量少和年代久远的古钱币，卖价也不等。一枚啊，少则几十元、几百元，多则上千、上万，导致各种各样的假币可就充斥到市场了。因此，如果您想涉足古钱币的收藏，不妨啊，先听听老藏家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古币藏家的故事。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曾经和很多藏友写了《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相国寺里买大钱。
8: 李承志爱上钱币收藏以后，河南老家成了他淘宝常去的地方。老伴埋怨，以前是几年回一趟老家，现在是一年回几趟老家。但是埋怨归埋怨，老伴总是全力支持。在电脑还没有普及的那个年代，李承志的许多研究古币文章初稿形成，都是老伴一笔一画誊写整齐才寄给杂志社发表的。您还别说，李承志回河南老家就没有空手回来的时候，走东家串西家，托亲戚靠朋友，总能收到几枚古钱。李承志回到河南老家，不论多忙也要逛一趟开封相国寺的古玩市场。创建于北齐天宝6年的相国寺，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寺院之一。唐宋时期是相国寺的鼎盛年代，一向有大相国寺天下雄之称。又因为《西游记》《水浒传》里有对相国寺的生

0: 动描写，更使其闻名遐迩了。像这样的大寺庙周边，一定有古币珍品散落民间，相国寺古玩市场一定是这些民间珍品的集散地。李承志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一次回到河南老家，李承志第一时间去相国寺古玩市场，从市场这一头转到那一头，没有发现什么珍品。李承志不死心呢，又回来挨摊扫描了一番。在一个摊位前，李承志眼睛一亮，差点没喊出来：嘿，这不是咸丰大钱吗？咸丰大钱铸于咸丰三年，其书法秀丽，铸造精美，钱体厚重，当时铸造量很少，因此弥足的珍贵。李承志拿起这枚大钱，品味端详，摊主看到遇上了时间，说：一，拿看您是行家，真是有心的人啊，俺家还有嘞，全卖给你了。李承志说：中。就随着摊主来到了开封市城边的一间小平房前边，摊主让李承志在院里等等，自己进屋不到会儿的功夫，用装针线的笸箩端着古钱出来了，倒在地下数了数，共26枚。这是祖上留下的，要供孩子上学，才拿出来变卖的。摊主清点了钱币数量后，报了个价，说少一分也不卖。李承志没有急于表态，他要仔细看看是不是假的，看铜锈，查穿口，掂重量。李承志一枚一枚的过目，也开了个一口价：中，称脚。李承志为何出手这么痛快呢？这里边还有一段隐情需要交代一下。李承志执教30余年，退休以后还与几位老先生联手在河南老家办起了一所中学，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发挥余热。听到摊主说为孩子筹措学费，他就动了恻隐之心，这些钱币即便全是假的也要买下来。拿着从相国寺古玩市场买到的这批钱币，李承志马不停蹄连夜坐火车赶回了北京。他着急的是做进一步考证，他对照古钱谱图录进一步的甄别，最后挑出2枚咸丰大钱，加上市场上的2枚，4枚咸丰大钱已经足以证明不虚此行了。相国寺买大钱给李承志很大的启示，他对初涉钱币收藏的朋友介绍经验：淘珍秘宝，多去古代都城，那儿啊，等着你慧眼识珠。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
1: 嗯，
2: 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啊，曾经和很多藏友撰写了《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其中收录了古币藏家杨永仁撰写的3则小故事。下面呢，让我们来听大多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先来听2枚小小半两。故事当中的我说的就是杨永仁先生。
5: 几年前的秋天，我去逛报国寺钱币市场，转了半天一无所获，已近中午，决定回去了。在往回走时，见大殿后面有几个摊位，于是好奇心又驱使我再过去看看。在其中一个摊上发现了2枚极小的铜钱，我伸手拿过来仔细观看，钱是真的极小，直径仅约4毫米左右。最叫人称奇的是，用放大镜一看， 前面

0: 上半两两个字非常清晰，字进大篆，放大看和平常所见大的秦半两差不多。在这么小的钱币上字迹能铸得这样清楚，太难得了。一见此钱不由得一阵欢喜，着实不舍得放手。但为了不叫摊主发现自己的意图以抬物价，尽力压制着自己的情感和表情，努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和摊主问价。摊主说100块钱一个。我一听，什么东西啊，100太贵了。我尽力找理由贬低这两枚钱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50元一个把两个买到手了，心里这叫一个高兴。所有收藏爱好者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当你买到一件心爱的东西时，那种满足感、幸福感简直是无法形容的。我满心欢喜地往回走，走到大门附近，老远看见一个玩钱的老朋友，我赶忙向他打招呼，告诉他我买了件好东西，叫他也分享一下我的快乐。哎，来看看，看我买到一件好东西。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来刚买的那两个小钱给他看，这两枚钱一同装在一个普通装铜钱的硬纸夹里，这种硬纸夹两层硬纸，中间开了个铜钱大的孔，孔上蒙上玻璃纸，钱币夹在两层玻璃纸之间，硬纸四边用书钉给钉上，钱币被固定在里边，这样既便于保存也便于欣赏。我兴致勃勃地把纸夹子拿给他看。啊，钱呢？硬纸夹里空空如也，仔细一看，硬纸夹上的玻璃纸破了一道大口子，这枚钱币不翼而飞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相国寺里买大钱。
0: 天哪，钱上哪儿去了？丢了！真像一盆凉水忽然浇到头上，把我的兴致一下浇到了9天以外。我的天哪，掉哪儿了？我焦急地把口袋翻了个底儿朝天，没有。我又顺着路往回找，报国寺里那么大的地方，来往的人又那么多，哪儿找去啊？我明明知道，再想找到这仅仅4毫米大的一个小丁点儿，简直要难于上青天。瞪大了眼睛转了一圈，眼睛都疼了，一点精神也没有了。问题是，这么小这么精致的东西，经过了2000多年完好的保留到现在，多不容易呀！可是到了我的手里，愣叫我给弄没了，太可惜了。算了，走吧。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天已近中午，先去吃饭吧。 走进附近的饭馆，

0: 稀里糊涂地吃了晚饭，买单交钱。饭馆里的人不多，不急于走，再坐着歇会儿。我坐在那儿，百无聊赖地看着桌布，饭桌上铺着白塑料布，上边印着些简单的图案。看着看着，忽然一个小黑点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什么呢？我凑过去仔细一看，啊，当时眼睛不由一亮，小钱，那不是我丢的那枚小钱币吗？我赶紧拿出来放大镜仔细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它。心里一阵狂喜，急忙拿出一张纸来，把小钱小心翼翼地放在中间，仔仔细细地把它包好，放在内衣口袋里，又按了按。没想到啊，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竟在这儿找到了。可这枚钱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自己也犯嘀咕，仔细又一想，哦，可能是把小钱装在口袋里的时候，小钱从纸夹子中掉了出来，落在口袋一叠人民币里，夹在中间。待饭后交钱的时候，这枚钱币又从纸币中抖落到桌子上。那么另外那枚钱币呢？哎，会不会也掉在附近了？想到这儿，我立刻站起来，桌上桌下四周地面墙角砖缝我找了个遍，没有，确实没有。坐下来想了想，哎，没有就没有吧，别得陇望蜀，贪心不足了，能找回一枚已经很满足了。想了想也确实万幸，幸亏饭馆里的人不多，幸亏饭后没有马上离开。本来已经死心塌地地认为丢了，却在这儿意想不到的又捡回一枚，真是缘分的。回家后我开始查资料，研究这枚小半两钱。在中国钱币杂志1989年第四期上有一篇报道，报道一批出土的半两钱的钱贩，其中山东博兴和章丘均出土了铸造这种小半两的钱贩，贩均为青石制，贩上钱径4至5毫米。章丘出土的钱贩，一贩钱模竟达324枚之多。从这些报告资料中看，我这枚小钱却为秦末汉初时所铸，很可能就铸行于山东，甚至很可能就出自那种钱贩。至于这种小钱的用途，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冥钱，就是专门铸来给死人殉葬时用的。另一种说法是，这种小钱就是实用钱。由于社会混乱，经济崩溃，钱法无序，私铸横行，货币贬值，一泻千里，钱越铸越小，以致铸到不能再小。这种情况历史上曾几次出现过，南北朝的时候也是天下大乱，经济崩溃，所铸钱薄小到10万钱不盈一居，10万个钱都不够用手这么一捧的。另有盐环钱，细小如丝线绕的环，入水不沉，随手破碎。一枚钱币竟减重到如此程度，这和1949年前夕新疆发行的面值60亿元的钱币大概是一个道理。我这枚小半两钱经过了2000多年的沧桑岁月，能完好地保留到今天，是多么难得呀。最重要的，它给我们提供了那个年代社会生活的实物佐证，更是弥足珍贵。
1: 熊玩啊，一 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刚才杨永仁先生的收藏故事当中提到了我国古代丝铸半两钱，我得给您解释一下，半两钱呀大概最早始于秦代，到了汉初的钱币仍称半两，汉半两钱，哎，前前后后铸过这么五次。刘邦时候的半两呢又称为夹钱或者是余夹半两，这种钱呀法定重量为三铢，大约是 2.1 克，就是秦半两的四分之一。实际上民间丝铸的钱啊绝大多数都不到三铢。汉初的半两钱穿孔比较大，无内外扩，肉薄，形制不够规整，到惠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的192年，就明令禁止民间丝铸伪钱。允许民间丝铸钱币的危害在于哪儿呢？第一，丝铸必然会使啊这个铜钱的轻重和成色不一，造成了混乱，给民众啊就带来不便了。第二呢，势必会驱使人们犯法牟利，犯法的人多了，政府可就难以控制了。第三，会造成农民的契税起义，给国家带来不稳定因素。刘邦啊会用人却不会用事儿，在铸币事宜上边啊缺乏考虑，放人自流是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好了，说过了秦汉的半两钱，上半段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杨永仁先生还有什么收藏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来来来，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当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7: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那些毕业旅行的事儿啊。毕业旅行有哪些合适的目的地、合适的行程，可以去哪儿玩？今天节目当中

0: 学生们啊，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这些毕业旅行的好去处，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吧。
1: 嗯，其实刚才听你们聊到这个毕业旅行，我也是感触特别多啊，就是也我印象，当然高中时候的毕业旅行，我也是第一次跟同学一起去到其他的城市，所以印象也很深刻。但我这次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大学毕业的一次毕业旅行，因为那个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的集体出行。
0: 嗯，
1: 因为当时我们是全班，大概我们一共一个班是42个人，然后那次行程我们几乎全班人都去了，大概最后成型的队伍有35到36个人。
0: 哦，
1: 我现在想想真的还挺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我是跟我们班班长，然后还有我们班的就是几个同学一起策划和组织的这场活动，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从一开始策划说我们去哪一个目的地，然后让大家选票啊，选，然后到最后联系每一个人，看能不能去，因为当时大家已经回到各自的可能城，所以一个一个联系也是挺周折的，然后最后到成型，然后到给大家订票，然后订房间，然后到最后可能有人还临时去不了了，就整个一个过程都是，就到最后能成型，我们都觉得还挺奇迹的，最后基本上是整个班的人都去了。
0: 哇，
1: 这个是当时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挺了不起的事儿。然后当时我们选的这个目的地呢是泰山，当时选这个泰山，一个也是想的说就是它就是性价比比较高一些嘛，因为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个路费、火车票，然后再加上一个门票，相对来说对于我们学生穷游来讲可能比较合适。
0: 嗯，
1: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泰山的脚下，就是先合了一张大合影，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往山上爬。当时刚开始爬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说肯定不可能自己爬上去，想着中间肯定要坐缆车，
0: 坐缆车啊，
1: 基本大家都是这么说的。结果最后就是没有一个人坐缆车，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爬上去的，就再想想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印象特深刻，就是它中间有一个说南天门嘛，说基本上爬到南天门离那个底儿玉皇顶就不远了，
0: 一般就是等着看日出都会在那儿等着啊。
1: 对对，然后我们当时就看着这个曲曲折折的这个向上的这个山路，然后就是比如每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个顶点它肯定就是南天门了，结果每一次咬着牙爬上去发现这只是泰山18盘里的其中一个盘然后你知道就是当时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想哎呦，我们为什么当时没有选个景山呢？就为什么要去选泰山呢？但是在最后大家还是一点点坚持过来了。就是我们当时分了2个队伍，一个队伍是爬的比较快的，一个队伍是爬的比较慢一点的。因为我们是属于文科嘛，男生比较少，男生基本上凑一个队。然后我呢居然也是那个第一小分队的，就是跟着我们班男生一块儿就是冲锋，
0: 就是第一梯队啊，一般就是
1: 哎，真的是第一梯队。然后大家就是，但我们体力肯定还是不如男生，但是大家都是互相，就是没有人抱怨，就是互相鼓励，互相加油。然后最后就是大家真的都是一起爬上去了，就是你最后所有人到了山顶一览众山小的时候，觉得一切都值得了，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就像你说的，大家不是去山顶都是想看日出吗？我们当时也是在山上住了一晚上，当时我记得山顶那个住宿，比如好一些的什么3、4星级酒店还挺贵的，几千块钱一晚上，我们也住不起。然后我们住的是特别便宜那种旅店，但是大家也没有人抱怨，就是也没有，就是大家都非常开心。然后到了早晨4点左右的时候，那会儿天都是黑的，然后大家互相叫大家起床，说看日出了，看日出了。然后我记得当时山上虽然夏天也很冷，然后我们租的那个军大衣，然后大家就抱着团到那个山顶的那个观景平台等日出。因为当时其实泰山去旅游的人还真的不是特别多，整个那个观景平台上都是我们班同学，然后大家就从那一直从那儿哆哆嗦嗦，因为风也很大，从那儿等着日出。然后最后到那个日出，就是出来，因为那个也是我人生真的是第一次看日出，然后就也是第一次看到云海，因为那天天气还特别的给力。
0: 哇，那你真的是这个运气很好啊！我觉得
1: 真的很好，
0: 有很多朋友去这个爬泰山看日出，很多都是失望而归，因为有的时候就因为海拔高了之后吧，这个云它就变幻莫测，可能你刚好在那儿就没赶上这个日出。
1: 没错，就所以说真的特别的震撼和难忘。那个也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日出，不是亲眼第一次看到云海。你就感觉哇，你整个人都在这个云海里，然后当这个太阳一点点 就是把这个

0: 就是云海染红的时候，在一点点闪，就是显现出来那个太阳的时候，你真的是完全忘记了之前就是辛苦，然后就是多累，你都根本不会去想了，然后你就完全记，就是当前眼前的这个景象，就是非常震撼。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任何都没有办法替代，而且在你周围的，可能在旁边拍照的、许愿的，
1: 都是你同窗了这么多年的同学。是，就是那个画面还真的是挺震撼的，就自此之后我觉得之后无论是你去了可能各个国家看到各种美丽的日出也好日落也好，但是我觉得都远没有第一次这么的这个震撼。
0: 对，它所代表的含义包括当时的那个心境也都不太一样哈。
1: 对，就是大家的就是友情，然后大家一起努力，然后完成这件事儿，就觉得特别的快乐。
0: 其实就像
1: 这个也是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对，其实就像鸽子说的，就是我觉得首先啊，这个这件事情就特别的不容易，因为我觉得能组织就是班级里的30多号人，大家一起去一个目的地旅行，我觉得这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儿。我还记得当时我就上大学的时候，就大家要组织就类似这种春游啊，或者就是团建啊。<笑> 就是能组织10多个人去10度都已经特别不容易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是会有各自的，因为人一多吧，就大家会有各自的这个想法跟主意，比如说确定目的地，哎，怎么去，哎，住的好不好，然后这个比如说跟班里谁关系好关系不好的，就是很非常复杂。然后如果能组织起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了，
1: 没错，就是
0: 也能看出来鸽子就是真的是那个时候就已经爱旅行，然后爱这件事
1: 事情了哈，反正就是步入社会之前的第一个小小的历练，而且可能是因为毕业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真的感觉就是大家劲儿都往一块使，所以就成型了。就是在毕业旅，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你可以克服千难万难啊，就是如果能有机会有可能的话，一定要参加一次毕业旅行，真的会让你非常难忘。可能毕业旅行中的一件小事都可以让你记一辈子那种感觉。
0: 记很久。
1: 真的，我就记得当时 有一个特别小的事儿，我们班就是排到那个中天门，我们大家一块儿就是吃饭嘛，合个影。然后就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本来特抠，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班就是出了名的抠。但不知道那天怎么了，你知道吗？就是也可能是快毕业了，就是那个中天门那卖那个西瓜，我记得很贵，好，就是那会儿都快100块钱一个了，就是很贵很贵。哎，他请我们，就是当时我们的第一小分队，请我们每个人吃西瓜。
0: 嗯，
1: 我真的当时我们都有一种感动，你知道吗？
0: 就是说这个铁公鸡拔毛了，是吧？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所以就是真的好多这种小小的细节都会让你真的印象非常深刻。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大家心境不一样，就是尽管有的时候这个毕业旅行，因为大家那会儿可能都是学生时代，就是可能这个在资金上啊没有那么的富裕，但是就是住的呀，包括这个坐车啊，有的时候甚至都 甚至都这个，就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叫特种兵式旅游，对吧？就是站着站票直接过去，然后玩一个通宵，可能睡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你会发现就大家都会特别开心，是吧？
2: 没错没错。
0: 小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2: 你听完鸽子这个讲的，
0: 小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3: 我听完鸽子这个经历，但是鸽子真的是他还看到了日出，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那鸽子的下一个目标是不是要去看一看日照金山，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
0: 是，
3: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一件事情啊，就因为我当时也去过这个泰山，然后当时我也记得就是租军大衣嘛，因为那个南天门就是，哎，中天门还是南天门，就那个平台，就大家看日出一般都在那儿等着，就风特别特别大。然后你如果就是不租一个军大衣，因为大家基
0: 拔一高了之后就特别特别的冷，而且风特别特别大。然后甚至我当时还记得我在那儿等的时候，有人这个军大衣没裹住直接刮跑了的，就是追军大衣的也特别特别多。但是我当时特别遗憾没有看到这个日出啊，所以就没有像鸽子一样那么震撼的感受啊。但是这个小事儿其实也会记特别特别的久。
1: 对，而且我给大家推荐这个，我比较推荐大家毕业旅行选这个爬山作为其中就是一个重要目的地，是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它可能在费用上可能会更适合学生
0: 党，更亲民一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爬山相对来说它路线和行程是比较单一的，它非常适合集体的这个项目。如果说你选择一些比较热门的城市的话，它可能景点比较分散，然后人一多吧，就是大家也很有可能走散或者各有各的想法，就是可能就不太适宜集体活动。
0: 对，
1: 所以我觉得
0: 意见不好统一。

0: 就是大家能相互扶持，然后一起团结的往上走。我觉得就非常适合集体旅行。然后如果大家想去爬山的话，我比较推荐比如像泰山啊、张家界还有这个五岳啊都可以。然后如果你是其他城市的话，你可以选择你周围的这些山，
1: 嗯，
0: 去，我觉得也是比较节省成本的一种玩法。
1: 是啊，而且特别适合就是学生们啊做一个短途的集体的出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就是大家有一个集体的记忆。就刚刚 这个包括鸽子说到的，就是30多个人一起完成了这一项爬泰山的旅程。其实过了很多年之后，大家是不是再聊起来，还是会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特别，就是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对话题感啊，有这个特别抠的同学请大家吃西瓜了这些事情，就是聊起来还是很非常的历历在目的哈。
2: 没错，我当时我不是说我是我们那个第一梯队的吗？我们到现在还有一个微信群，就叫泰山第一小分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1: 是，所以说这个毕业旅行，哎，就刚刚鸽子给大家推荐了可以去爬山啊，也分享了自己当时爬泰山的毕业旅行的经历。那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和旅行相关的事情啊，就是你如何规划自己的这个高考假期。因为这个假期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你什么事情都已经目前都已经结束了，都没有了，所以说大把的时间能够自己去支配啊。所以说就在节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该如何在这个假期安排好自己的毕业旅行。毕业旅行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值得去的线路，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除了我之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4: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其实就是刚刚说到了这些和我们说的这个毕业旅行相关的话题，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的朋友可能需要回忆回忆，对吧？因为过去了比较久了，但是人生之后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也不管你考得好，不管考得坏，
4: 这才是第一道。
1: 对，其实是第一道，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我相信对于所有的朋友来讲，都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因为 高中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对吧？充满了一些眼泪啊、汗水啊，
4: 有点紧张。
1: 对，但是又有很多值得美好的回忆。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那一下子放松下来之后，该如何去安排自己的假期啊？我们就在今天跟明天这两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该如何安排自己的毕业旅行。
4: 对，
1: 刚刚我看到 其实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来互动了哈，大家都非常踊跃的来跟我们互动。其实刚刚看到了一位朋友说的，就是为什么要去安排自己的毕业旅行？我觉得这个是敏迪说的啊，就是大家要跟关系好的几个同学一起结伴去。
4: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在高三的那个 阶段吧，就学习有点太紧张了，而且那段时间的压力有点太大了。 是的，对，所以呢，就是在结束了这段学习跟考试的经历之后，一是给自己一个放松，还有从家长层面，其实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是想给孩子一个放松，让他调整心态。
1: 也另外一方面，作为一种相当于奖励方式的这么一种，然后让大家去旅行。而且这个年龄阶段，娇娇，你能回忆一下自己那时候是不是就是有点想脱离父母的那种管教那种感觉？还真是，就是刚刚，哎，就是有了一些自主权，但是可能又没有那么多的，
4: 在高中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父母还不会给你很多的那种自我权，
1: 对对对，但是 我可能在这个饭桌上，在有父母的饭桌上是滴酒不能沾的，就尽管我已经年满这个18岁了，但是就父母就不会让你喝酒，不会让你喝酒。但是你会发现考完了之后，在你去毕业旅行之前，父母会说，哎，尤其是想男孩，尤其是想男孩啊，就是来喝点吧，陪自己爸爸或者陪自己这个长辈，尤其是这个男性长辈啊，就会说来喝点啊，就会 你会发现一下子这个标准就放宽了啊，你就能干好多事情了啊。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约束啊，就刚刚说到的这个毕业旅行就是这样，就是你会有一

0: 一些自主权了啊，然后你、被父母放开手，
1: 但是很多事儿还是父母规划安排好的。
0: 对，比如说你去哪儿，你当然还是要跟父母报备啊，但是你可能会有更多自主权，就是你选择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去，就不用和父母一起去了。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难忘的。
1: 就这个毕业旅行，就是大部分时候已经是跟自己要好的朋友去相约出行了，就是这个可能是大家当时有一个心态，就想摆脱父母，
0: 是的，
1: 这种心态在里面。
0: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您的那些毕业旅行，包括我觉得也不是毕业旅行啊。就是那些让你印象深刻难忘的啊，我们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或者是跟朋友跟同学，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你会发现尤其是就刚毕业的时候大家会联系特别紧密，然后那个时候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毕业旅行的话，其实在多年后也会变成大家共同回忆的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
1: 对
0: 啊，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会发现大家因为到了大学啊，因为我就有那样的高中同学，高中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但是大学可能不在一个城市、啊，包括未来的人生方向也都
1: 不
0: 太一
1: 样
0: 了。尽管大家情谊还是非常好的，但是之间的联系可能慢慢就少了，就淡了。所以就是需要这样的难忘的事情，然后让大家记住。
1: 因为我们觉得进入大学以后，真的像有些人说的，就是大学它是半个社会了。他还不像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在高中那么单纯，每天可能就学习呀、要有好的成绩啊。大学以后呢，可能随着就是说你的学业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然后开始接触一些社会实践的东西。
0: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的那种就是说关系啊，还有一些相处的方式啊，生活方式啊，都会有很多细微的变化。
0: 没错，来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其实有特别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这些难忘的毕业旅行啊。3805就说了，就是当年他的毕业旅行是先到了北京，到了南京。又从南京到了兰州，然后后来又从兰州到了广州，哎，你看这一趟的旅行还是挺长的。
1: 他把那个咱们祖国的东部差不多都走下来了吧？
0: 就基本一条线从南到北，
1: 啊、对对，他往南走，然后
0: 包括西北也有一部分地区、
1: 嗯。
0: 我觉得你这逛遍了整个的大中国啊、
1: 嗯，
0: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大半个吧，大半个。
0: 为什么
1: 咱们国家还是很大？
0: 你知道为什么一提到这个话题，我就特别羡慕吗？
1: 对，
0: 就是因为只有这个时间啊，你才有。这么大把的时间、
1: 对，确实
0: 供你去自由支配。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作为一个这个从高中包括到大学都有假期的人来说啊、就是我觉得就只有高中这一个，就是
1: 这个
0: 高中毕业
1: 真的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就是你整整两个月，甚至还更长。
1: 对，
0: 就是你从六月初，有些学校可能到九月初他才开学。所以说你这。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你就完全可以自由支配，
1: 而且这个你不用再想了，
0: 就是
1: 不用想学习的事，
0: 对，而
1: 先把它放下了，
0: 一点其他的事儿都没有。所以说，就是真的是要好好的，就是像这个3805一样，就是你真的可以
1: 享受这个假期，
0: 就是给父母要到充足的资金，然后自己来一个这种特别长的旅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忘的事，而且对自己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就是因为我觉得从高中。你从一个高中生的身份啊，步入到大学，去到另一个城市上学，其实需要比较强的自理能力。
1: 对
0: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独自旅行或者是跟朋友旅行的一个经历的话，其实对于你的大学生活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提前的筹划。
1: 因为进入大学以后，就要很多事就要独立了。
0: 对，比如说你需要花钱上有自己的规划，对吧？你比如说一个月的零花钱，你不能说我一下子哎全都一下子放光了，是跟旅行一样。你比如说筹划一个长期旅行，父母给了你一部分零花钱，你一下花完了，可能
1: 对不能在第一个地方我就先花完
0: 了，对，可能你后面你就没办法再继续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对于自己。大学生活的一个提前预热。
1: 对
0: 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7758说了这个可以去厦门啊，比如说鼓浪屿啊、中山路啊、火山岛啊、东山岛啊、苏峰山呀、南门湾啊等等等等这些。哎，这个我觉得厦门已经是一个真的是旅游的热点城市啊，而且是不少高中生毕业之后，哎，
1: 选择
0: 的第一站，
1: 对对对、因为厦门就是非常，它这个城市也很漂亮，而且温度也比较适宜。福州按说是比较热的了，
0: 对，
1: 但是厦门那边有水嘛，其实还挺好，而且可以在鼓浪屿住上一晚，如果条件允许，你在鼓浪屿住一晚，
0: 是，
1: 但相对来说那个会人比较嘈杂，因为它从早到晚都非常多的人，
0: 没错，包括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可能已经都是考生的家长了啊，比如说这个老顽童。 龙就说了，记得当年孩子毕业的时候就跟我说，他们几个同学约好了一起出去旅行，我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但是一定要提醒他们做好攻略，

0: 并且帮助他们买了一些火车票啊，啊，酒店呀、啊，帮忙订了一下、嗯、啊。其实我觉得，包括像敏迪说的，这个毕业旅行该怎么玩？学生旅行还是需要注意安全，谨防上当受骗，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一定要平安归家。
1: 对，
0: 哎，确实，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难忘的一个事情，但是千万就别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别丢东西啊、
1: 嗯，
0: 注意好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别上当受骗，因为其实很多景点会有这种，就一看是去学生、
1: 嗯、
0: 学生群体、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放假潮，
1: 对，
0: 然后就是学生可劲儿宰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学生们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防范意识。
1: 嗯、
0: 好、
1: 嗯，
0: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你最近感到心烦意乱，觉得努力了很久，学习成绩并没有提高，觉得奋斗了很久，事业却依然毫无起色，觉得自己很用心，很真挚地喜欢一个人，但是却收获不多。如果你有这些感觉，你会难过吗？但这才是大多数平凡人生活的样子啊。平凡而又普通的人，没有很高的天赋，或许学习成绩平平，没有很高的学历，工作普普通通，没有出众的颜值，很难脱颖而出。但是你会为此而感到难受，感到自卑，感到不开心吗？真的，你不应该这样想，因为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仍然是普通而又平凡的人占据了多数。平凡的世界，路遥先生的旷世之作，如果你看了它，或许更能领会到平凡的真谛。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该怎样去生活。

0: 知就消白。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位音乐人，他平时比较低调，笑起来还有一点腼腆，可是一旦坐到调音台前，他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词曲编曲录音混音全部都自己来，人们叫他音乐裁缝，也叫他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他就是李荣浩。我们听过太多他唱给自己的歌，模特、年少有为、李白，但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他的另一个房间，那间他关上灯替别人写歌的房间。那些歌名字挂在嘴边，可是心跳的节奏却是他的。据说他写给别人的作品超过200首，200多个深夜，200多次交付，像一个沉默的工匠，把心血嵌进别人的名字里。2018年莫文蔚的专辑里有一首歌突然就红了，叫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很多人以为这是莫文蔚自己的故事，其实不是，写歌的人是李荣浩。据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坐在火车上，用了大概15分钟就完成了词曲。窗外的风景后退，旋律就像水一样流出来。他没有刻意去写莫文蔚，他只是写成了一种很慢很慢的情感，慢到像从前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后来莫文蔚拿到了 demo， 听完之后他说，这首歌我唱的时候会哭。果然到了录音的那一天，他唱到第二遍眼眶就红了。李荣浩在控制室里没说话，只是把音量的推子又推高了一点点。有意思的是，李荣浩和莫文蔚的缘分其实更早。李荣浩曾经担任过莫文蔚唱片制作的吉他手，那个时候莫文蔚就很欣赏他的才华。2017年，李荣浩在香港红磡开演唱会，莫文蔚当场向他邀歌，于是就有了这首《慢慢喜欢你》。从吉他手到词曲作者，从伴奏到主创，这条路李荣浩走了很多年。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歌曲发布之后，有细心的听众发现歌词里写的是，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再联想到杨丞琳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习惯睡床的右边，大家纷纷猜测这首歌是不是在写李荣浩和杨丞琳自己的故事。李荣浩的经纪人后来回应说，不是身为作者就非得写自己的故事啊，这样太碎片了，他平常就会观察生活，观察别人的。但是也有人说，这首歌与其说他是写给莫文蔚的，不如说是写他和杨丞琳的。你看，一个习惯孤独创作的人，最懂怎么把深情藏进别人的声音里，哪怕那深情里混着自己生活的影子。

0: 静茹唱名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0: 丁正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的知了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慢慢喜欢你是一杯温水，那李荣浩写给薛之谦的《丑八怪》就是一杯烈酒。2013年，薛之谦还没有翻红，还在认真地写段子、做生意、养自己的音乐梦。他找到李荣浩，说想要一首怪一点的歌。李荣浩没有多问，回去就写了《丑八怪》。歌词里唱：“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很多人以为这词是薛之谦写的，其实是甘世佳的词，但是旋律是李荣浩的。那种压抑之后的爆发，冷冽中带着自嘲的调子，一听就是他的手笔。据说薛之谦因为太喜欢这首歌，直接把它放在了专辑的第一主打的位置，还把自己创作的《你还要我怎样》都排在了后面。录音的时候，薛之谦问李荣浩，这首歌你打算自己唱吗？李荣浩摇头，给你写的就是你的。后来这首歌火了，薛之谦在演唱会上唱到哽咽，而李荣浩只是坐在台下安安静静的鼓掌。他像是一座工厂，在机器轰鸣过后，产品贴上别人的标签，自己转身又去拧下一颗螺丝。说到这儿，不得不提网上流传了很久的一个段子，有人说李荣浩是一个心机 boy， 他给自己写的歌叫模特，给薛之谦写的叫丑八怪，给古巨基写的歌叫怪物。把自己比作模特，把别人写成怪物和丑八怪，这不是损人利己吗？李荣浩后来笑着回应，我不是一个心机 boy。 事实上这三首歌的歌词都不是他写的，模特的歌词是周耀辉，丑八怪是甘世佳，怪物是李卓雄，他只是负责旋律。真的要论心机，那也是词人的心机，跟李荣浩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段子之所以流传甚广，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李荣浩的旋律辨识度太高了，无论是模特、丑八怪还是怪物，你一听就知道这是李荣浩写的。那种独特的和弦进行，那种克制中藏着汹涌的旋律线条，已经成为了他的音乐指纹。

生，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人的音乐工厂，来说说李荣浩为别人创作的歌曲。2009年，信乐团的前主唱苏建信正在筹备单飞之后的新专辑，他找到李荣浩，想要一首能发挥他高音优势的歌。李荣浩交出了《火烧的寂寞》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信单飞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主歌的部分是忧郁的、压抑的，像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自舔舐伤口。到了副歌，旋律突然拔地而起，高音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你给的折磨，我无力反驳。信标志性的嘶吼高音，把那种近乎崩溃的情绪推到了极致。据说李荣浩写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很清楚自己在为谁写，他精准地计算着信的音域，主歌用民谣式的细腻铺垫，副歌用开放式的旋律声调，让信的嗓音在最舒服的位置爆发。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写歌了，这是量体裁衣，是工匠为客户量身打造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信凭借着这首歌在内地首次获得最佳男歌手奖，同时拿下了多个音乐奖项。但是有意思的是，因为他的声音特色太过于强烈，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首歌是李荣浩写的，他被深深地烙上了信的标签。这恰恰就是一个幕后创作者最高级的成就，让作品完全属于歌手，而不是留下自己的影子。

0: 续循环。
1: 2014年，阿令黄丽玲发行了一首歌叫《拿走了什么》，副歌里唱到，我爱过几个人，怎么还不够？他们明明都比你更爱我。多少人听到这里心头一紧，这首歌的作曲、编曲、吉他、贝斯、弦乐编写、和声制作全部都是李荣浩一个人完成的。也就是说，除了阿令的声音，你听到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出自于李荣浩之手。这大概就是一个人的音乐工厂最极致的体现，他不是只写一段旋律就完事，他把整首歌的骨架、血肉、皮肤全部都亲手捏出来，然后交给歌手，让他注入灵魂。阿令的歌声里有故事，而李荣浩的旋律就是那个故事的容器。其实李荣浩还给阿令写过另一首作品，名字叫做《寂寞不痛》，但是这两首歌的风格截然不同，前者是放手之后的心碎，后者是隐忍之中的疼痛。同一个创作者可以在不同的歌声里呈现完全不同的

情感剖面，这就是一个成熟制作人的能力。在2019年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李荣浩战队的学员陈其南演唱了《拿走了什么》。李荣浩在台下听得入迷，表情里有一种微妙的自豪，那是一个创作者听到自己的作品被好好演绎时才会流露的神情。

OK，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这里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啊，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14:16发布重要提醒，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我市中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累计雨量3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以上，西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过程期间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伴有偏北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关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啊，对交通、航运、建筑施工、旅游、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好，下午的14:26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14:16发布重要提醒，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我市中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累计雨量3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以上，西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过程期间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伴有偏北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关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对交通、航运、建筑施工、旅游、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下午的14:27，继续为大家来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13:11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点军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那么在过去

0: 据得一个小时点军区土城乡已经出现了3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三小时土城乡、桥边镇、莲蓬乡及周边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累计雨量将达到8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请注意加强防范。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13点11分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点军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另外在过去的一个小时，点军区土城乡已经出现了3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三小时土城乡、桥边镇、莲蓬乡及周边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累计雨量将达8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请加强防范。
1: 新的青春絮语，让人一下子就回到了17、18岁的夏天。李荣浩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想表达的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不用想太多，不用背负太多，日子可以慢悠悠地过。你能够想象吗？一个常常被评价为老成稳重的音乐人，居然能够写出这么轻盈、这么少女心的旋律，这说明李荣浩的创作不只有一种面貌，他可以深沉，可以爆发，也可以轻快的像夏日的微风。再来说拂晓，这首歌是刘惜君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词曲都是由李荣浩完成的。拂晓是黎明前的时分，天将亮未亮，世界将醒未醒，李荣浩用这首歌写了一种等待，等待天亮，等待希望，等待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刘惜君凭借《拂晓》这首歌拿到了原创音乐流行榜最具潜力歌手奖，这两首歌的词曲编曲和声全部都是由李荣浩一个人包办的，他把自己的青春记忆和等待的心情装进了刘惜君的声音里。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今天我们说的是李荣浩为别人写的歌。有一个故事你可能不知道，李荣浩早年为范逸臣写过一首歌叫《醉青楼》，这首歌后来挺火的，范逸臣靠他收获了不少的关注。但是你可能想不到，这首歌李荣浩是以白菜价卖出去的，据说才卖了几千块钱。那个时候李荣浩刚刚踏入歌坛，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议价能力，有人来买歌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没得选。他就这样一首一首的写，一首一首的卖，像工地上的小工搬一块砖挣一块砖的钱。但是那些砖后来都变成了别人房子的一部分，那些房子盖得越高越漂亮，但是却鲜少有人想起当初搬砖的那个人。

李荣浩后来在采访里说，自己早年为别人写歌就是这样，这话说的心酸，但是却也坦荡。从几千块一首，到后来慢慢喜欢你，红遍大江南北，这一条。

0: 循环。
1: 说到李荣浩给别人写歌，绕不开一个人，杨丞琳。很多人知道他们是夫妻，但其实早在他们恋爱之前，在他们甚至还不认识的时候，李荣浩就给他写过歌。那是2007年，杨丞琳的专辑《任意门》里有一首《幸福果子》，作曲栏写着李荣浩。那个时候李荣浩还没发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只出现在唱片内页的小字里，而杨丞琳早已是可爱教主，风头正盛。他们就这样在一首歌里擦肩而过，彼此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存在。命运的伏笔有时候埋的就是这么深。后来他们在一起了，李荣浩又给杨丞琳写了很多歌，有观众，有献丑，还有像是一颗星星 Bad Lady。 尤其是像是一颗星星是他们婚礼前夕写的，歌词里唱，像是一颗星星被点亮在夜空里，不特别亮但特别近。有记者问李荣浩，你给杨丞琳写歌会不会特别用心？他回答，给任何人写歌都一样用心，只是写给他的时候会多听几遍他的声音。这话说得非常朴素，但是却比任何情话都还要动人。从幸福果子到像是一颗星星，时间跨度超过10年。10年前他们只是词曲作者和演唱者的关系，素不相识。10年后他们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李荣浩的声音工厂有时候也会偷偷留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私人定制的温柔。

在李荣浩写给杨丞琳的歌里，有一首比较特别，叫《我们》。这首歌的作曲不是李荣浩，但是编曲是他。原本讲述的是友情，而不是爱情。但是经过李荣浩的编曲，其他的和弦和杨丞琳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整首歌听起来多了几分坚定和温暖。有粉丝开玩笑说， 李荣浩这个人，就算只是给一首歌编曲，都能编出恋爱的味道。这个评价很有意思，它说明

李荣浩的音乐指纹实在是太清晰了，哪怕他不写旋律，只是做编曲，也都能听出那是他的手笔。2017年，杨丞琳出道18周年的时候，重新演绎了自己在《Fall in Love》时期的成名曲《1001个愿望》，单人版的制作人、编曲、吉他、贝斯、弦乐编写、和声，全部都是李荣浩。出道18年，他把自己的初心交给了李荣浩来守护，这大概就是一个歌手能够给予一个音乐人最大的信任。

时间来到下午的14:4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以上新闻综合广播。那这一时段呢，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的14:35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西陵区、五家港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各位注意防范。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这时段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14:35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西陵区、五家港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1: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1: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一个人的音乐工厂。2014年，电影《小时代三：刺金时代》上映，主题曲《不再见》火遍大街小巷，演唱者是陈学冬，作曲、编曲和制作人都是李荣浩。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童谣的感觉，没有复杂的转音，没有炫技的高音，就是一台钢琴加上弦乐，干干净净地铺陈开来。离别没说再见，你是否心酸？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李荣浩面对的是一位非专业歌手。陈学冬虽然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但是主修的是音乐剧，流行歌的演唱经验并不丰富。李荣浩需要写的是一首陈学冬能够驾驭，能够唱出感觉的歌。于是他用最简单的旋律搭建出最真挚的情感。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写的是电影里的情节，凌霄与周崇光的告别。其实李荣浩写的是自己北漂时一次又一次和家乡告别的夜晚。他把自己的骨头拆下来搭成别人的房子，这种事他做惯了。后来陈学冬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最具突破力歌手奖，而李荣浩在跨界歌王里和陈学冬合唱过这首歌，两个人在台上，一个唱得青涩，一个唱得沉稳，画面很有意思。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李荣浩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呢？词曲编曲制作和声录音混音母带，别人需要一个团队完成的工作，他一个人就干了。有人开玩笑说，李荣浩做歌只需要交电费。他接受采访时说过原因，他说最开始他也想跟别人合作，但是合作完成之后他经常不满意，让对方改，改一次不满意，改两次还是不满意，到了第三次他就不敢再说了。他说，我自己也是制作人，我完全理解当别人让你修改东西时那种心情。于是慢慢的他决定自己来。他说，如果你可以自己弄完，那是最简单了，你脑海里出现什么样子，你就可以做出什么样子来。这不是自负，这是对作品负责。他还说过一句话，制作人最帅的地方就是体现他的品味。品味这东西需要很多年的积累。李荣浩从19岁开始北漂，在地下室的出租屋里写歌编曲，一张张的专辑做下来，一首首的歌磨出来，才有了现在的品味。他的工作室里堆满了设备和工程文件，他一个人坐在里面，从白天做到深夜，从深夜再做到天亮，那就是他的工厂，一个人的工厂，没有帮手，没有监工，只有他自己和那些从屏幕里溢出来的音符。

声，单曲循环，从醉青楼到火烧的寂寞，从幸福果子到拿走了什么，从那时候的我到慢慢喜欢你，200多首歌像200多块砖，他把自己砌进了别人的名字里。有时候我会想，李荣浩这个人到底在图什么？明明自己唱也能红，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为别人做嫁衣？后来看过一个采访，他说给别人写歌就像当裁缝，你量着别人的身材，剪着自己的布，最后衣服穿在别人身上好看，你就高兴了。他说这话时，手里拿着一把吉他，身边堆着密密麻麻的工程文件。那个19岁出车祸，肋骨插进肺里的少年，那个在地下室啃着泡面，一首歌只卖几千块钱的年轻人，他把所有的苦都咽下去，然后写成歌，交给别人唱。那些歌里有他的孤独，有他的深情，有他的青春，有他的不甘。我们只听到了歌手的嗓音，却没有听到那个在调音台前埋头苦干的人的心跳。但是没有关系，李荣浩不在乎，他有一座工厂，日夜轰鸣。你听到的许多歌都是他一个人的出品。我想用李荣浩的《慢慢喜欢你》里面的一句歌词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他写歌也是慢慢的，慢慢的弹，慢慢的写，慢慢的让那些旋律进入到你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This goes out to the fans, man.人人都忙着跑演出，因为2017 hiphop 都很哈，歌迷都狂在我发歌，我还以为我是周润发。Studio 春夏秋冬，来自仲夏的 flow 混杂着咖啡豆的渣，对你手里拿着的承诺永远 hold 着它。我知己知彼知你知意知彼知一是理智，所以当我闭关我的 flow 闭上嘴巴不出声，只是暂时 ease I won't let you down promises。喝着酒大笑。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

0: 本节目由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 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轻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 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1: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兰星。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气象预警，宜昌市气象台今天早上8点30分发布。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建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以高度的敬畏心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王建雄与湖北联投集团董事长张世敏座谈，深化务实合作，做强实体经济。怡宏公布查号高铁首发，宜昌优质农产品加速走向全国。三峡库区消落袋修复技术或发明专利，野生桑叶葡萄破解耐水淹难题。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本周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活动暂停。
3: 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发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5: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部署，听取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汇报，对全市防灾救灾及防范应对台风八危进行部署。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 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始终保持对生命的高度敬畏，站位全局扛牢责任，一场雨接着一场雨防，一场仗接着一场仗打，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对万一的高度敬畏，
5: 盯紧盯牢水库、刚性执行调度指令，严守汛限水位红线，保持并险水库空库运行；盯紧盯牢中小河流，加大对举张河等重点河流险工险段的巡查力度，预制沙石、编织袋等抢险物料，做好防溺水工作；盯紧盯牢山洪沟口，认真落实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坚决果断撤离群众，做到应撤尽撤，不漏一人。
2: 盯紧盯牢地灾防治，落实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发现异常立即预警并转移受威胁群众；盯紧盯牢游轮，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遇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坚决执行停航停运措施；盯紧盯牢农村低洼地区、城市下穿立交，科学设置警戒水位线和立交桥标号，遇积水超标及时封闭交通，疏导车辆。
6: 盯紧盯牢临时工棚，加强重大工程施工营地、临时住。

0: 务所的安全检查，及时果断撤离施工人员，盯紧盯牢特殊机构，加强养老院、福利院、精神病院等重点场所的安全防范和隐患排查，确保一老一小一特殊等困难群体安全渡汛，盯紧盯牢渡口，加强渡船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恶劣天气停航制度，严防冒险航行，盯紧盯牢旅游景区，落实游客和工作人员疏散避险措施，做好滞留游客安置服务，盯紧盯牢民宿，加强预警信息的精准推送，明确紧急疏散路线和临时避险安置点，确保遇险时入住人员有序转移，安全避险。盯紧盯牢危化企业，加强对危化品的安全监控，落实防雨防潮降温防爆措施，备足应急设施设备，坚决防止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对机制的高度敬畏，严格落实集中力量调度机制、避险转移机制、基层防汛工作机制、应急力量前置机制、问题短板整改机制、舆论引导机制、物资保障机制、应急救援机制、信息报告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机衔接，形成闭环。各级党员干部要当全能型干部，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以过硬作风和务实举措，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硬仗。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来宜昌考察的湖北联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世敏一行座谈。
1: 黄建雄向湖北联投集团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宜昌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精准布局产业发展新赛道，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真诚欢迎湖北联投集团投资宜昌，深耕宜昌，积极参与重大工程、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助力宜昌打造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聚焦做强实体经济，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矿化一体化、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希望双方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强抓风口机遇，加强工作对接，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共同谱写启迪同心、互利共赢新篇章。张世敏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并介绍了湖北联投集团业务板块、投资布局及“十五五”时期产业发展方向。他说，湖北联投集团将把宜昌作为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依托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对接宜昌产业发展、城市建设需求，携手推进矿化一体、深耕城市更新与园区开发，为宜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李小军，湖北联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邹朝富、胡黎明参加座谈。
2: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昨天，怡红功夫茶冠名高铁专列首发仪式在宜昌东站举行，专列集中展示了宜昌特色茶产品及品牌文化，有助于提升宜昌茶品牌的知名度与市场辐射力，是我市全面落实省茶产业链五进活动的重要实践。请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午9:46，随着 G346 次复兴号列车从宜昌东站缓缓驶出，怡红功夫茶号高铁专列正式首发。这是继秭归启程之后，宜昌又一区域公用品牌坐上高铁，加速迈向全国市场。车厢内小方巾、小餐桌、行李架等处都印有怡红功夫茶的醒目元素，整列高铁化身移动茶文化馆。
3: 借助高铁的广覆盖、高曝光的优势，我们将持续的深耕品牌建设，不断的延伸茶产业链，提升我们的产品附加值，推动宜昌市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我们的百年怡红香飘全国，走向世界。
1: 怡红功夫茶与祁红、滇红并称中国三大功夫红茶，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2025年品牌价值达86.52亿元。继346次列车从宜昌东始发，金亭、汉口、郑州等地，终点为北京西站。 这条黄金线路有效串联起宜昌核心茶产区与北方主力销售区，为宜昌茶品牌北上推广打通了高速传播渠道。
4: 这些年呢，我们宜昌农业呢一直致力农产品的品牌传播，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把我们的宜昌茶叶，尤其是怡红功夫茶这个品牌呢做得更响，走得更远，带着我们广大茶农增收致富。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记者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了解到，三峡植物园宜昌三峡大老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北红枫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完成的一种消落带修复方法发明专利正式公布。该技术填补了三峡库区困难立地消落带植被恢复缺乏耐水淹木本植物的技术空白。据了解，消落带是指水库因防洪和发电的需要调节水位，在库区周边形成的周期性出漏水面的区域。三峡库区消落带主要分布在湖北省和重庆市，由于耐旱植物在蓄水期会被淹死，耐淹的植物在枯水期又会被干死，植被难以存活，消落带治理被称为世界级难题。2018年起，该项目科研团队深入三峡库区消落带开展耐水淹种质资源调查。团队从大量野生植物中筛选出了具备强耐水淹潜力的野生桑叶葡萄优良单株，随后持续推进种苗繁育、多轮水淹耐受试验、库区定植示范等多重验证。连续三年消落带种植监测显示，该种质在每年的十月至次年的四月长期全淹后，水位消退即可快速萌发新梢，仅两个月就能形成连片植被。配合两年生营养薄苗栽植与固土防护措施，即使在年均水淹六个月的极端立地条件下，苗木依然存活率高，根系发达，可显著提升消落带植被的覆盖率。昨天，市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指挥办公室发布通知，暂停本周的滨江暑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活动。通知称，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台风巴威预计本周末到达湖北。按照全省全市防汛防台风研判会议精神，为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滨江暑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7月10日至11号的活动暂停，后续的活动按计划进行，如遇到特殊情况再另行通知。另外，昨天宜昌市教育局发布了停课安排，为规避台风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7月11号至14号全市所有学科类非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一律全面停课。停课期间，严禁所有培训机构开展任何形式的线下培训、课后托管、集体自习及各类学生聚集性的活动，从源头杜绝户外聚集风险，全力防范台风天气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市教育局提醒，在此期间，请全体家长切实履行法定监护职责，提高安全防范的警惕性，切勿送孩子前往任何的校外培训机构、托管场所，尽量让孩子居家避险，减少一切非必要外出，坚决杜绝雨天户外玩耍、涉水出行、迎风登高等危险行为，全程做好孩子的居家看管工作，牢牢守住孩子的安全防线。同时，请各位家长持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路径、风雨预警等权威信息，提前做好居家防风、防雨、防汛准备，及时排查家中的门窗、电路、阳台杂物等安全隐患，杜绝高空坠物、漏电、积水滑倒等安全风险。
7: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的进展。 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给我们的旅

0: 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老百姓的出游又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提出推进冰雪旅游度假地从单季运营向四季运营拓展，具体如何推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要培育冬夏两季繁荣带动四季发展的旅游产业体系，推动冰雪旅游度假地实现资源、产品、产业服务、设施等要素在四季的均衡配置，
3: 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的供给，特别是适应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产品的需求，通过冰雪与乡村艺术赛事、工业、美食、音乐等深度的融合呀，实现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独特旅游产品，注重地域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可感、可亲、可爱的文旅 IP 打造，形成性格独特的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1: 规划还提到，深入挖掘开发海洋资源，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那么，又该如何打造有辨识度的海洋特色目的地？韩元军认为，首先要完善海洋特色目的地的三个基础要素：
3: 特色的海洋旅游产品、交通的可进入性、独特的目的地标签。这个标签或者目的地的特色可以是建筑的颜色、特色的旅游资源，这是吸引游客的前提条件。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海洋目的地支撑体系，这包括标志性的海洋文化旅游景观体系，丰富的旅游空间载体，比如说景区、街区、休闲的沙滩、海洋博物馆等，引导游客不仅是海洋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者，更是海洋目的地品牌共创者、声誉的传播者。通过开发新科技、新生活、新文明为支撑的现代海洋目的地的新三样，实现目的地海洋文化和海洋旅游的深度融合。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如何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认为，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2: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1: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2: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1: 推动区域旅游协调联动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4: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1: 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规范。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

0: 经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1: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钱我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0: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2: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0: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曾博伟强调，
1: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0: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厉新建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要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
1: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曾博伟认为，
1: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朝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蓝，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7月9号，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14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确保灵活就业人员等解除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在政策和缴费方式方面，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自行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7月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7月9号，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会上宣布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作为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地，核心节点的全在运行让郑州本地算力资源实现量级跃升，成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的关键支点，可为大模型研发、科学智能体等前沿创新提供先进、高效、普惠的算力支撑。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7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87.4万件，环比下降0.7%，同比下降3.4%。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 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平台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7月8号，贵港动物园发布紧急寻物启事称，受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持续降雨的影响，园内部分动物笼舍受损，导致多种动物走失。园方特别提示，动物中部分可能受惊吓而具有攻击性，如鸵鸟、鸸毛、浣熊等。若发现动物行踪，请务必保持安全的距离，切勿擅自捕捉或逗弄，以免发生危险。7月8号，诺亚之地亚美尼亚埃里温历史博物馆藏精品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展，134组珍贵文物首次大规模在山西展出。本次展览围绕诺亚之地主题，文物涵盖了传统服饰、银器、乐器、地毯、刺绣、油画、陶器等多种类别，以19世纪居多，为观众呈现立体的诺亚之地。今夏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庞大的需求缺口之下，中国产空调、风扇等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同比增长43.2%，六月对欧的出口同比飙升72.8%。国际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8号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为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奠定法律基础。该法案当日在国家杜马官网上予以公布。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36%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了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2015年至2024年间，安全饮用水普及人口新增约10亿。报告同时显示，许多方面存在不足。2026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重为10%，仅比2015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预计2030年这一比重为9%左右，远不及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7月4号至25号，第80届阿维尼翁戏剧节在法国南部城市阿维尼翁举行。戏剧节期间，阿维尼翁化身为戏剧的世界，剧目海报张贴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演员走街串巷推介自己的剧目。阿维尼翁戏剧节创立于1947年，以其丰富多元的剧目和高水准的演出，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戏剧艺术节之一。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8: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请听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
3: 哎呀，你看我们农村啊，简陋了点儿，不好意思啊。哎，先喝杯热茶
4: 啊，谢谢啊。
5: 王阿姨，你看我们家有王爷爷的好多照片。
4: 哦，是吗？我看看。
5: 这一张是王爷爷在给我们讲故事，我最爱听王爷爷的故事了。
4: 嗯，
5: 王阿姨，你看这张。20多年前的老照片，这个是我爷爷，中间是我爸，右边就是王爷爷。
4: 哦，哎，我爸抱着个5、6岁的小女孩，这小女孩是谁啊？
5: 我也不知道。爸爸，
6: 哎，
5: 王爷爷抱着的这个小女孩是谁呀？
6: 小兵，别总缠着你王阿姨了，吃饭了啊！哦、来来来，吃饭了。
7: 王婷妹子，我们待会儿再看照片。来来。请上桌。
4: 哎，那个唐大哥、哎、不是要去找我爸的吗？
7: 不着急不着急，客人进门不先吃饭不符合我们土家人的规矩、先吃饭先吃饭，不耽误事儿啊。小兵
5: 啊，
7: 我让你去喊的人喊来了吗？
5: 来了。
8: 我
6: 都来了。来来来，
8: 主任
6: 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请进。
8: 来来来，
6: 请进请
8: 进，
6: 随便坐啊，随便坐。
8: 好好好。
6: 来，各位啊，大家听我说啊，今天我们王叔的女儿大老远来我们薛家村做客，是稀客更是贵客。
8: 哎，对对对对，
6: 我们土家人最好客了啊。何况王叔的女儿就是我们薛家村的女儿。
9: 对对对，
6: 大家今天一定要招呼好王婷妹子。
4: 那我可不敢当。那个唐大哥，怎么这么大场面？
6: 哎呀，王婷妹子没事的。通常来说啊，我们土家人待客有个三部曲，
4: 嗯，
6: 今天我改一改啊，来一个4重奏，怎么样？
8: 好。哎，主任，怎

0: 重奏啊。
1: 这样这样，我这四重奏啊其实也特别简单，分别就是敬一杯水，品一口茶，尝一勺蜜，饮一碗酒。
2: 这都什么呀？
1: 不急不急啊，我们一样一样来啊。这第一杯水呢就由我们的挑水兄弟来敬你。
2: 挑水兄弟？
1: 我们村里的人太多了，讲的方言呢这王叔又听不太懂，所以王叔就一个一个给起了代号，方便好记又亲切。
3: 我家住在薛家祖六片，我们那儿用水特别不方便，各家各户都得走好几里地去峡河里挑水用。王叔带我们上深山里找水，千辛万苦找到一眼天然水源，哎呀，又在300-400米的悬崖天险上施工。我们白天黑夜轮着干了38天，铺了5公里管道，终于把这山泉水引到我们6片20户人家。王叔给我们解决了几十年饮水困难的大难题。这一杯正宗天然的山泉，大妹子，敬你了。
2: 谢谢啊。生水我还是有点喝不太习惯啊。
3: 主任，
1: 没关系啊。接下来光棍兄弟，敬小王妹子品一口茶。
4: 好。
2: 那我没听错吧，光棍兄弟？
5: 大妹子你莫笑啊，我人呢又笨，家里条件又不好，辛辛苦苦种了几亩茶田，一年到头才收入2000来块钱。哦，对了，我叫秦二光，还有王叔呢叫我光棍兄弟。王叔当时说让我跟他干，种这个不打农药的有机茶，我不信啊。那你说不打农药能种好茶吗？是不是啊？
3: 就是啊。
5: 王叔啊，就说要给我打个赌，如果一年下来啊，我的收入没有翻番，他就把这个全场包圆给我。哎，我就想你敢赌我就敢试，我赌就赌嘛。后来啊，我有几次偷偷想象这个除草机被他发现了，哎，差点没跟我发脾气，我都挺不好意思的。哎，直到新茶出来，我们第一时间去检测，全部指标都达标，按市场价收购。哎呦我天，
3: 哎呦，你输了吧？哎呦我
5: 天，何止翻了一番呀，哎，这个数3倍。
3: 对呀，
5: 哎，这个赌啊，我输的是心服口服，我服了啊！去年我娶媳妇了，还是王叔给我做的证婚人。
3: 对对，
5: 我今天这收茶又赚了钱，我就在镇上给我媳妇订了个金戒指，佳期18号当天才能取出来，我一早就去拿呢。哦，
2: 那为什么要赶在18号呀？
5: 结婚周年纪念呗。
3: 这么美
5: 的。哎，大妹子，我种的这杯茶就叫做明玉村长茶。
2: 啊，恭喜恭喜啊。
5: 来，这位敬你。哎呦，不，请品茶。
2: 好，
3: 好茶，
5: 喝吧，
3: 绝对是好茶呀。
2: 好看啊。
3: 好，
1: 第三步尝一勺蜜啊，自然得请蜂蜜妹子来喽。
3: 好，
2: 蜂蜜妹子，这个名字好呀。
6: 最开始王叔叫我蜂蜜妹子的时候啊，我还不搭理他呢。我是从湖北嫁过来的，土法养蜂是我娘家的秘籍，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呢。王叔是觉得我们这个产业适合在薛家村发展，隔三差五总是向我请教。哎，我就记得有一回，他为了观察蜜蜂采蜜的情况，一不小心得罪人家了，被野蜂蛰得脸上开花，眼睛都肿了。
2: 是吗？那我怎么没听他说起过呀？
6: 哎呦，王叔还不是不愿意叫你们担心嘛。我看到他这个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哎，我可心疼坏了。我就对他说了，有我蜂蜜妹子在，你自己瞎折腾什么呢？我的养蜂秘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哎呀，我就教你了。
1: 多亏了王叔这一折，那是打动了蜂蜜妹子。现在咱们村里养蜜蜂的都有20-30户了，每户的年收入都有4-5万呢。
3: 对呀。
6: 来，姑娘，尝了我的蜜呀。
2: 真的很甜呐，比我平常买的牌子要好吃多了。
3: 是一定的，
6: 那是啊。
5: 蜂蜜妹子蜜最甜。
6: 我们这都是原生态的，比那些加过工的当然好多了。
2: 确实好，确实好。
1: 好了，那 四重奏最后一步就由我来了啊。比起他们前三样由王叔亲自指导过的，我这壶酒呢好像平淡了些。这是我们土家人自己酿的包谷酒，我就用这包谷酒欢迎王庭妹子，希望你常来常住。薛家村欢迎你。
5: 对，
0: 薛家村欢迎你。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爸自从当年偶然路过薛家村到今天也有20多年了啊。我爸这个人呐，脾气又倔又固执又抠门又爱折腾的，肯定也没少给大家添麻烦啊。
7: 没有。
2: 这么多年呢，感谢大家对我爸爸的照顾。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我这是头一回来到咱们村，谢谢大家这么热情地招待我。说实话啊，我是有些气我爸他不管我妈，所以有些做得不太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啊。这一杯呢我先干为敬。
5: 哎，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行行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对对对对
5: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几杯土家包谷酒下肚，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我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10: 爸爸，爸爸，你在哪儿啊？我什么都看不见。哎呦！我以后一定都听你的话。

0: 怎么又是这个梦？
1: 啥？你刚刚谁说的？啊？王叔不见了。
2: 是啊。
1: 哎呦，他让我们在村里稳住王婷妹子，他自己这又是搞的哪一出啊？
2: 是急死人了，医生打电话来说，一转眼就没见着人了。
0: 你们在说什么？
3: 啊，我们……
0: 我爸出什么事了？我爸人呢？他在哪儿？他根本就不在村里，是不是？你们快告诉我，我爸到底怎么样了？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
2: 我没有。
0: 我要给我爸打电话。
3: 哎，
0: 啊，是我爸的手机铃。
4: 王爷爷回来了。
0: 爸，你怎么了你？
5: 我叫王婷，我爸王新法在湖南常德薛家村义务扶贫，连我妈住院也没能赶回来。我从石家庄赶到这小山村来向他兴师问罪，万万没想到啊，我爸竟然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惊喜。哎呀，我来的路上就听人议论，说有个瘸腿老兵跳河里救了个溺水的小孩，接着又急速飞车100多公里给送去医院了。我还跟人老乡抬杠来着，我真是万万都没想到啊，那个神勇的老兵就是我爸。
6: 哦，你这机关枪一顿突突，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突然就来了？
5: 要是提前讲了，我还能看到那么多惊喜吗？
6: 你是给我搞突然袭击。
5: 哎呦，怪不得我妈说你有事儿瞒着她，还真让她给说中了。
6: 晚点我给你妈连个视频，我自己呀，坦白从宽。
5: 行行行啊，你们俩呀慢慢去说悄悄话吧，这事儿我管不了。说好了我一个人悄悄来的，结果我妈转身就告密去了。
6: 这丫头没大没小的。
7: 王叔，
6: 怎么说你妈？哎，
7: 你怎么来了？你出院了？
6: 村里那么多事，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5: 你对我妈你就放心的下呀？
7: 王婷妹子，你爸头晕呢，这段时间不是第一次了，医生说了，这是血压高引起的，最好是住院观察两天。
5: 什么？爸，你又血压高了？
6: 看见你来了，我血压就高。
5: 这好办呢。告诉我，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家？您回石家庄了，我就自动滚回北京去。
8: 你们看啊，你们这父女俩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哈。
7: 王叔，
6: 哎，
7: 霞河公路是咱自己修，这是持久战，战线还长着呢，村里各项工作也都还算井井有条，我也会盯着的，您就放心回去吧。
8: 哎呦，就是就是，王叔啊，您也该给自己放个假了。
7: 是，
8: 我们不能总揪着您不放啊。
6: 告诉你们吧，我有个计划。
5: 您什么计划呀？
6: 回石家庄的计划。
5: 真的？
6: 我都想好了，我确实也是很久没回去了，你妈住院，我也没陪着她，这颗心总是悬着。这两年呢，顺勇，你们几个村干部、党员、骨干成长也很快，做了很多工作，也能挑大梁了。还有扶贫办的同志指导协助，我其实啊没那么不放心。
5: 是啊。
6: 哎，婷婷
5: 啊，
6: 你既来之则安之，等我两天，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安置好了，咱们就一块儿回去。
5: 真的假的？我没听错吧？爸，你可是讲话老不算数的。
6: 你不信，那你负责去订票。
5: 我现在就订。
6: 哎呀，
5: 我卯足了劲儿想着怎么对付我爸，这下呀却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真是顺利的出乎我意料啊。接下来呢，我便安心地留在薛家村，等着我爸呀处理好手头上的工作。一连好几天，我算是真见识到了 一个人到底可以有多忙啊？好容易我才逮着他了。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

0: 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9: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8: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9: 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8: 且热爱嘛。
9: 对。
8: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的。
9: 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就是把这个
8: 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9: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8: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9: 对。
8: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艺明星去踢场球赛呀，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9: 对。
8: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9: 是的。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百分百卖力，而且踢的
8: 重赛参与，
9: 对，踢的是11人大场比赛
8: 啊，
9: 而且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啊，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非常的全套，
8: 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9: 是的，
8: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9: 对。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我说实话，
8: 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9: 很像，很像啊，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对自发的组织下好玩，喜欢足球，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它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它放在一个场里去弄，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还有中场表演，
8: 热场，然后中场，
9: 对，然后呢就踢比赛。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

0: 你坐满了观众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1: 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0: 因为能明显的看出来，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二是他要看明星。就是冲着艺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但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都是灯牌。每一个座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1: 都有组织有纪律。
0: 对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全是这个拉帮结伙来的。
1: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0: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1: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0: 这个我还真没有。
1: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就是中超的比赛。
0: 我觉得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因为是涉及到
1: 人民币。
0: 对。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所以说5-600块钱吧。差不多。但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1: 没有很离谱诶。
0: 对，没有很离谱。
1: 价格是合理的。
0: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坐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啊，是粉丝团队
1: 啊，就是男女混踢呀、啊？
0: 不混踢，女生的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1: 明白？
0: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在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1: 这么近的吗？
0: 就坐到我
1: 们的身边。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0: 没有
1: 什
0: 么
1: 包厢或者 VIP 区域
0: 什
1: 么都没有。
0: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1: 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0: 对，
1: 坐在坐席当中。
0: 是的，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发他们的社交媒体。然后我觉得很惊讶，确实很惊讶，就是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1: 融合在了一起。
0: 对，这样呢，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1: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0: 会有
1: 周边产品是吗？
0: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6个小时的时候，
1: 这么久，
0: 8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1: 天，
0: 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1: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0: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6点多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然后我们在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
1: 对
0: 啊，巨晒，
1: 我都中午正是最热的时候，
0: 要昏厥了。然后粉丝就成片的就坐好了、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1: 天哪，
0: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我就觉得就感人，我觉得这个
1: 就是粘性嘛，你说的粘性，
0: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六点多开始的，我5点多到的，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还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啊，在排队进场，然后还有陆续有艺人的车啊，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啊，追车啊，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1: 明白，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0: 对，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1: 明白，
0: 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手里面全是东西，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1: 也不用花钱吗？
0: 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1: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0: 对，就是来获客的。哇，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的挺好
1: 啊。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0: 对，
1: 相当于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还挺别开生面的。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去做当地的文化，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1: 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0: 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1: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它有那种宣传车，
0: 对
1: 啊，然后就在街上巡游，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0: 是的，
1: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0: 对，
1: 去看一看。
0: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厂在啊，是不是主
1: 会有关系，
0: 对，都有关系。
1: 那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0: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1: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
0: 文
1: 化呀、
0: 娱乐
1: 文化呀、
0: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1: 对、
0: 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
1: 对，
0: 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1: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0: 对，
1: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0: 是的，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1: 周边也做得很好。
0: 对，
1: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0: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然后
1: 很年轻态，
0: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事实上
1: 就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
0: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1: 因为他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他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0: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就是他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1: 想要有战术啊，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0: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1: 是
0: 啊，就是从爆火全民的参与，
1: 对
0: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
1: 嗯，
0: 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1: 专业，
0: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啊，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发展起来。
1: 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0: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1: 尤其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早可以跟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0: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1: 直飞的抵达地，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1: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0: 要骑上。
1: 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0: 是，
1: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0: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1: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啊，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0: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1: 然
0: 后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1: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0: 对，
1: 就干湿两季嘛。
0: 对，就是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然后
1: 偏城市化一些，
0: 对，偏城市化。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一条是普吉线。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1: 那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0: 偏欧式一些？
1: 偏欧式一些。
0: 对，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的话要更早。
1: 去干嘛？
0: 有车来接他们，开1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1: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0: 出海游岛浮潜。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1: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0: 是？
1: 是
0: 的，像蓝色的果冻啊，那个质感就
1: 凝胶质地。
0: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那个美的恍惚了。然后再加上它只开5个月嘛，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儿，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1: 露天烧烤摊儿，
0: 对，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没有亚洲面孔啊，
0: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1: 欧美人，
0: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1: 你被孤立了。
0: 对，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都能去得了的。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1: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0: 麦考海滩，
1: 麦考海滩。
0: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这个关岛了哈。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那
1: 明天请早。
0: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
1: 哦，
0: 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1: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0: 就从麦考海滩，
1: 然后到码头。
0: 对，其他的海滩都要一到两个小时。
1: 哦，
0: 所以说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1: 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0: 没错。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0: 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14:16发布重要提醒，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我市中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累计雨量3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以上。西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过程期间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伴有偏北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注意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对交通、航运、建筑施工、旅游、农业等的不利影响。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13:11分14:35分陆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点军区、西陵区、五家岗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全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启动，面向广大职工征集技术创新金点子。全市14133人领取汽车补贴，拉动汽车销售额21亿元。市急救中心2天急救5例中暑患者。城区47座公厕驿站开启清凉模式。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关注围绕交通、演出等出台一系列服务消费新举措。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评论，分数之外当有另一种人生定力。稍后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9号，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启动，面向全市广大职工征集技术创新金点子。此次活动从即日起至2026年8月5号，征集范围包括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以及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中省在宜单位及参加宜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重大科研攻关等单位的职工，围绕本单位、行业、系统、生产经营的重点难点，开展技术革新、技术创新、技术攻关、技术创造等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中形成的技术创新成果。申报成果应在2023年12月31号前完成并进行整体应用，重点聚焦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领域的职工创新成果，具有先进性、实用性的发明创造项目，取得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的工艺技术创新项目，成功打造宜昌服务、制造、购物、文化方面的新品牌等，均可参加此次征集活动。同时鼓励一线技术工人作为创新成果第一完成。

人参与活动。成果项目采取网络申报方式进行，由各基层工会负责具体申报工作。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7月25号。

0: 2016年对个人消费者通过售卖方式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购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2.0升及以下排量的燃油乘用车，给予一次性补贴。对换购符合上述条件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1.5万元。对换购符合上述条件燃油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6%给予补贴，补贴金额最高1.3万元。市商务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共14133人领取了汽车补贴，核销金额14264.32万元，拉动汽车销售额21亿多元。7月9号晚，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了解到，高温天气来袭，中暑病例增多。8号到9号已急救5例中暑患者，发生地既有室内也有室外。市急救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发生。户外中暑者以中年人为多，多是在户外劳作或行走时突发不适。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提醒，近期气温高，市民特别是户外工作者在烈日当空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要做好防晒降温措施。夏天劳动作业后出汗多，体能消耗大，应适当吃鸡、鸭、瘦肉、鱼类等营养食品，以及富含水分和电解质的食物。大量出汗后不宜狂饮，尤其是不能猛喝冰水，应少量多次饮用凉白开、电解质水或淡盐水，调节体内水盐分比例，防止代谢紊乱。除了室外中暑，也有部分市民室内中暑。8号上午10点左右，一名20岁左右的男子在室内突发头晕，被120接到医院后诊断为中暑。室内如果防暑不当，也会引起中暑。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建议市民在室内尽量开空调或电扇，同时注意通风换气。高温下锻炼一定要适度，运动时也要注意补水。炎炎夏日来临，为了给市民提供一个舒适的歇脚之地，城区47座公厕城市服务驿站开启清凉模式。无论您是买菜回家，还是送外卖，累了困了，就可以就近在这些驿站里歇歇脚，缓解疲劳，享受清凉时光。
1: 7月6号上午，记者来到列电路公厕城市服务驿站，只见驿站里的空调已经开启，5位买完菜准备回家的老人正在这里歇脚，享受驿站里的清凉和舒适。
2: 都累得了，坐着歇火都方便，
3: 有空调啊，哎呀，凉快，哎呦，有水喝。
4: 啥活都没做的，那这买的菜就是买的，是到这歇下，歇下就回去打车的，精神好些。
1: 城市服务驿站不仅为群众提供了歇脚之地，也成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临时休息的清凉港湾。
5: 宜昌现在特别多这种服务驿站嘛，就是对我们户外的工作者来说，就是特别的方便，也特别的舒适，体现了宜昌对劳动人民的一种关怀吧，对我们这种职业的一种关照吧。
1: 据了解，目前城区共有47座公厕城市服务驿站，每个驿站均配备有座椅、空调、冰箱、饮水机等设备和物资，方便户外劳动者充电、喝水、午休。
6: 这边是有专人值守，对这里的环境卫生进行打扫。第二个是检查我们的设备是不是正常运转的，如果发生有设备损坏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维修处理。
7: 每天及时把空调打开，一直持续到晚上没有人或者下班的时间，确保市民和户外工作者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纳凉环境。
0: 随着一年一度暑运大幕开启，国内民航市场迎来出行热潮，机票预订量大幅攀升。昨天记者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与传统旺季涨价态势不同，今年7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逆势跳水，不少航线票价格呢远低于高铁票价，超高的性价比也带动了机票预订的热度持续的走高。据航旅纵横的最新数据统计显示，截至7月7号， 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突破2735万张，较一周前增长约

0: 89%。出入境航线的机票的预订量呢，超过了592万张，环比增长约19%。暑期出行市场活力持续释放。7月9号，记者查询航旅纵横平台发现，7月中旬，宜昌出发多条航线票价迎来低位回落，前往南宁、上海、贵阳、西安、哈尔滨等多地的机票价格集中回落，单程票价普遍维持在200元到400元，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以7月13号的航班为例，宜昌至哈尔滨机票低至1.8折，仅需400元，而同线路动车票价高达1100余元。宜昌至南宁机票售价340元，反观高铁需经武汉中转，全程票价近700元。宜昌至上海机票460元，较546元的动车票价更为实惠。多条航线实现坐飞机比坐高铁更划算，极大降低了市民暑期出行成本。宜昌市顺达国旅副总经理许爱华分析，7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带动机票价格下浮，加上7月10号前后，全国中小学陆续进入暑假，暑期出行需求逐步启动，国内各大航司已提前部署暑运市场，大规模新增航线，加大航班运力投放，暑期航班总量、直飞率均保持高位运行。按照往年惯例，暑假出游高峰一般在7月15号至8月10号之间，目前属于暑运初期，民航运力供给充足，大规模客流尚未集中爆发，供需宽松态势拉低了上旬的机票均价。出境游持续升温，针对扎堆办证的热潮，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开设潮汐窗口，通过延长服务时间分流人群，同时手把手教大家错峰预约、备齐材料，让市民办证少排队、快办理。
1: 上午10点，市民之家公安出入境窗口迎来办证小高峰，8个窗口满员运行，办证市民络绎不绝，其中亲子团、家庭组占比显著，多为备战暑期出境游而来。
2: 去一下港澳，然后就办一下那个港澳通行证，我觉得效率很高，然后这个一系列的流程都就是很顺畅，然后等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1: 记者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了解到，从6月开始，办证需求集中释放，各窗口已全面进入迎峰状态。
3: 现在的话，主要是暑假嘛，办理护照、出国旅游和往来港澳通行证会持续到7月底。
1: 为有效应对办证高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动态启用潮汐窗口，并通过延时服务、错峰办理等措施，最大限度提升效率。工作人员提醒，暑期办证人员相对集中，建议市民合理安排行程，错峰申办。
3: 第一个是工作日的下午1点到2点，人比较少。第二个呢，星期六我们开的有延时办服务。第三个途径呢，就是在那个移民局的12367 APP、支付宝、微信小程序上可以预约，这样节省排队时间。
1: 工作人员特别提醒，依据相关规定，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申办证件需由监护人陪同，请广大市民提前备齐相关材料，确保只跑一次。
3: 需要带齐的材料除了身份证件、出生印学证明，或者是能够直接证明监护关系的户口本也可以。
0: 7月9号，记者从商务局了解到，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红冲发票退款功能已于2026年6月23号正式上线。按照规定，已兑付奖金的发票如发生冲红，消费者需按要求退回对应奖金。目前仍有部分市民存在发票中奖兑奖后被冲红未及时退回奖金的情况。市商务局提醒，符合退款条件的市民请及时主动办结退款手续，避免逾期产生信用及法律风险。本次奖金退回工作设有明确办理时限，中奖发票兑奖后被冲红且尚未退回奖金的消费者，需于2026年7月20号24点前登录原发票上传平台，如支付宝、微信、京东等活动页面，根据系统提示主动完成奖金退回操作。退款完成后，系统将自动恢复抽奖用户的参与资格。逾期未按规定完成奖金退回的消费者，将面临多项约束措施。 相关信息将纳入消费诚信档案，依法依规实施

0: 信用约束，并限制其享受政府消费券、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其他消费补贴的政策。同时，市商务局将联合公安、税务等部门，对已充红未退款发票中涉嫌虚假开发票、违规充红发票等恶意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开展联合执法，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针对此次退款事宜，如果市民有疑问，可以在工作日工作时间拨打咨询电话0717-621-9280、621-9186、644-6476和644-6452。菜篮子稳不稳、方便不方便，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前不久，点军朱市街社区新增一家便民超市，补齐周边商业配套的短板，让居民告别远距离采购，下楼就能买菜。
1: 日前，点军区点军街道朱市街社区居民高英提着购物袋出门采购。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再到几公里外的菜市场，在家门口新开的便民超市就能就近买菜了。
2: 因为我都是70岁的老人嘛，去一下要半个小时，太远了。现在下楼就买菜啊，挺方便的。
1: 便民超市面积不大，但货品齐全，烟火气十足。生鲜水产、新鲜果蔬、米面粮油、日用百货、休闲零食等一应俱全，基本覆盖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而在此前，因为附近某大型超市在去年年底闭店，周边近3000户居民日常采购只能到五龙路或者城区北山坡。
3: 以前我们都是坐公交车的，那边雅思的呀，再就到江北啊，就很不方便。提大篮子，吃一个星期。
1: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民生服务的落脚点。为切实解决居民买菜难题，点军区科技经信局实地走访拨排闲置商铺资源，积极招引优质商户，高效推进便民超市选址落地及开业，补齐辖区便民商业配套短板。如今居民可以就近采购，随买随用，日常生活更加便捷舒心。
3: 买多少吃多少，就是锅里再炒菜都可以下来买。
4: 后期再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整个商业业态的丰富，让群众能够15分钟之内，然后实现他所有的就是生活配套的一个服务的优化升级。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想。7月9号，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商品、服务和数据。负责人介绍，为推动线上线下零售互促融合发展，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实体零售从商品运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将强化消费者服务体验，改变传统经营方式，创新全渠道零售、即时零售、线上引流加线下成交等模式。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表示，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资源共享，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的全链条数字化，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商品、服务和数据，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推进监管统一，推动对线上线下零售一视同仁，包括促进平台经营者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公开透明，鼓励同品同款商品线上线下同标同质。实体零售是零售业的根本，商品流通的重要基础，也是繁荣市场、保障就业的重要渠道。最新出台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将进一步加强支持实体零售，推动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与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发挥相关政策的资金引导作用，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支持金融机构出台符合零售业特点的行业授信政策，用好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零售企业上市。 明确在合规安全前提下，允许商业设施改造项目土地用途兼容，建筑功能混合，加强零售业评级两用基础设施用地保障。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表示，目标啊，就是鼓励和促进实体零售主动顺应发展变化，勇于探索轻装上阵、转型提升，形成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良好局面，努力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人民群众的喜爱，夯实活跃线下消费的根基。下一步，商务部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整治恶性竞争、不公平竞争等行为，营造线上线下公平公正、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激发线上线下零售市场的活力。
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高考放榜季，诸多考生的故事刷屏网络。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马边中学的罗奇惹布考出了620分，历史类。当记者想采访惹布时，他留给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喂猪，等会儿可以吗？”历史的故事我们看了很多，高分的叙事我们也读了不少。看多了上岸和逆袭的案例，总觉得寒门贵子考上大学的那一刻，就该像电影结局一样，把草帽扔向天空，从此告别泥巴路。可罗奇惹布没有按照这个剧本走，在他的眼里，620分没有让手上的农活变得不重要。分数是未来的期许，而农活呢，是眼下的日子，两件事摆得一样平。今天来听学习强国的评论，分数之外当有另一种人生定力。罗奇惹布故事的动人之处在于，以最真实最具体的日常展现了普通人成长的本真姿态。这种波澜不惊的定力，不卑不亢的心态，比分数本身更值得关注。对于许多高分考生和家庭而言，放榜是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值得庆祝的时候。罗奇惹布的不骄不馁，让人们看见真正的成长既能仰望星空追逐梦想，也能俯身踏实过好烟火生活。青梅熟了，成长也在逐渐收获果实。谈及未来，罗奇惹布眼里有光。他说毕业后啊，想回到家乡做普法教育类工作，为这片土地出份力。走出家乡之后又再回到家乡，这样的想法和做法现在越来越普遍。最近张桂梅校长和学生的故事又再次的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不少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啊，违背了张桂梅校长当年那句走出大山就不要再回来的叮嘱，重新回到了华坪，当起了教师、医生，回馈故乡。而张桂梅校长本人也坦然改变了规矩，面对学生们自愿回乡的选择，他表示自己会保重身体，等着他们回来。罗奇惹布和张桂梅师生的故事宣示一种新的励志叙事成为可能，那就是考大学不再只是为了飞得更远，仍然还可以在地生活，扎根故乡本就是一种价值选择，而并不是注定被摒弃的。这是不同于传统励志故事的一个新叙事，城乡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扎根乡村大有可为。家乡是可以深耕的土壤，而年轻人的生活志趣和人生追求变得越来越多元而丰富。无疑，这反映了社会的一种进步。励志故事很多，他们的新叙事到底新在哪儿呢？在于解除了教育和出走的捆绑关系。教育依然是改变命运的工具，但命运不一定指向同一个目的地。教育可以让人有选择，可以选择去北上广，也可以选择回到家乡，做一份有尊严、有价值的工作。教育的目的是给人选择权，而不是替人规定唯一的出路。青梅煮酒，终成佳酿，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相信，不论身处何处，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能从容奔向理想。 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

0: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听到大家，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已经有些路段产生了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来自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排行的队伍呢是一直排到了东山大道口。各位行驶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要耐心等候，控制车距，把握车速。除了西岭二路之外，此刻夷陵大道的万达广场商圈在夷陵大道江海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另外，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现在依山郡的门前行驶压力还是不小的，各位耐心等待。其他路段现在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都不算太大，基本上呢每一个红绿灯处一到两个左右的排群等待的时间。再次提醒到各位，如果您行驶的路段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积水，或者呢路面有些湿滑，大家要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在周末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的17: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节目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我是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26到36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26到37度。此外呢，11号夜间到12号风力增大，沿江河谷东部平原和高海拔山区呢有6到9级的偏北风。除此之外，以上是气象台在2026年的7月10号，就是今天下午的14:16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我市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累计雨量30到60毫米，局地会达到80毫米以上。西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过程期间呢，最大小时雨量呢会达到30到50毫米，并且呢伴有偏北阵风6到9级，局地是10级以上。建议呢，防范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的积涝等风险，也同时关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对交通、航运、建筑施工、旅游、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1: 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的14:35发布了强对流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西陵区5家港区呢将会出现分散型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且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
0: 相信最近这几天，包括今天下午，大家讨论最多的除了台风之外，就是这个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是连续收到了多条，也发布了多条的气象预警信息。不管是像在点军区的，今天下午在西陵区，其实我们大概在2:30到3点左右的样子，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的狂风暴雨啊，雨势非常非常大，所以也提醒了大家，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它真的是转瞬就来的，很快，可能就是几分钟的时间，雨瞬间就下来，而且雨势很强。大家呢，如果这个时间段你是在户外的话，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开车在外面的朋友，风大雨大，大家呢第一个要视线不好的时候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另外一个风很大的情况下，一定要记得远离高空的建筑物，远离广告牌，远离这些这个可能会有安全隐患的位置。
1: 再就是周末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各位无必要就不外出了，
0: 对，
1: 减少风险，注意安全，
0: 这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啊。有人说，那我需要东西要买怎么办，你可以关注1059主播甄选，虽然你

0: 今天买明天送不到，但是是吧，咱们可以这个叫什么呀，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有很多事情走在前面。
1: 对啊，
0: 你先早点下单嘛，
1: 你网购多舒服呀。
0: 对呀、啊、你
1: 是吧，
0: 坐等，
1: 哎，你坐等明天，你明天下单它过两天就到了。
0: 而且网购最大的一个吸引人的点就是什么呢，这种期待性。我曾经看过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就是说人们其实比起即将就是收到东西开箱这一瞬间的惊喜啊，要远小于期待啊，期待这个快递送上门这个期待过程。哎，一会儿啥啊，我的快递是怎么才到哪儿才揽件。咱就看怎么还在冷哦，才开五分钟之前啊，怎么还没发呀？哎呀，就是你会一直时时刻刻就关注着它的物流信息啊。当然，我们也说到这两天，其实很多的物流公司、快递公司也频繁的会发布一些通知，因为天气的影响，可能有些物流的这个会有些延迟，我们也多给予一些理解。
1: 嗯，
0: 说到1059主播甄选，今天依然给大家推荐这一款不挑场合、温柔治愈的日常香氛，那就是祖马龙的套盒了。
1: 对，套盒啊，首先呢，它是适配所有人的温柔香，作为这个品牌呢常年出圈的口碑香型，它是那种英式的优雅氛围感。
0: 对，
1: 英式，请你用 in English 来表达。
0: 英式，
1: 对，英式的优雅的氛围感。就此刻我说到这个词儿，你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唱一首英语歌，英文歌。
0: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1: 哎，可以，可以，也有那么的感觉啊！
0: 你居然能听得出来我唱的是什么？哒哒哒
1: 哒哒哒，这首歌对吧？
0: 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清新、很自然。在整个夏天，当你闻到这股气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的宜人。
1: 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斑味儿啊，都不复存在了呢。
0: 有啥斑味儿了？闻到这个香味儿还有斑味儿没有了啊？没有了。
1: 它是那种清甜不甜腻，温柔不张扬。
0: 哎，
1: 不管是日常自用还是节日送礼呢，都是温柔又有质感。
0: 是的，
1: 仿佛是在雨后的果园。
0: 嗯，
1: 初闻是那种清爽饱满的梨果香。
0: 对，
1: 哎，像咬开一颗汁水丰盈的新鲜的脆梨，
0: 很爽口。当然不是让你喝的，
1: 你要喝呀。
0: 你闻上去就会给你感觉眼前一亮，不灵一下亮了，哎呀，就是瞬间让你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有很多人他精致的妆容，还有就是一身呢让你感觉看上去印象很深刻的一身穿着打扮，以及从你身边擦肩而过闻到的那种让你印象深刻的，或者让你感觉一下就好像是触动了你一个什么嗅觉神经一样，那个香味儿，哎，它就会有这种感觉啊。
1: 是的，
0: 30毫升
1: 的大容量的正装呢，是满足了日常的居家、通勤、长期使用，搭配9毫升的便携小样，小巧轻便，出门约会啊、短途旅行呢、日常补香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对，
1: 随手你可以放到你的包包里面，
0: 没错，
1: 很方便嘛，
0: 方便携带，尤其是夏天。
1: 方便携带，而且礼盒呢，它是那种很简约精致的，很有仪式感。
0: 对，
1: 不需要再额外的包装了，像生日送礼呀、节日送友啊，都是非常的体面的啊。
0: 是的，
1: 说下价格吧。
0: 价格，平时你要在专柜也好、官旗店去买也好，都要大几百块钱的价格。今天只要188元就能够拿下这个双瓶套装，30毫升大容量加上一个9毫升的便携小样，1+1=2的一个效果，并且是广东急速发货，48小时内来出库。当然，我们说这个天气的影响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延迟啊。它是一款任何人都能够上手、不会出错的百搭香型，尤其是对于大家可能平时用香水比较少的，或者呢，你之前的这些经常用到的香水呢，都是属于那种比较的浓香的香型，没有这种比较的清新淡雅一点的香型，你不妨可以去试一下，没准你就会发现一款呢与众不同的啊、又是另外一种风格的你的这种香水的香型了，哎。
1: 各位啊，可以直接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
0: 对，
1: 您直接来搜祖马龙就可以下单了，
0: 就是这么简单。
1: 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各位赶紧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2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整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下行在明月家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尤其是准备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车流量呢会持续在增加。另外一个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继续往后方延伸，已经是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了。与此同时，东山大道国贸商圈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在西零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环形。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红绿灯处有2到3个以上的等待时长。另外一个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可能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其他路段现在来看到基本上是行驶比较顺畅的一个平稳状态了。那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的17: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1: 各位不要忘记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随时随地的来互帮互助了。
4: 是的，就是这么的简单、
11: 是，
4: 来吧，今天回家路上聊两句啊。
11: 对。
4: 最近贵州省汤叫做素瓜冻火了。
11: 素瓜冻，对。
4: 素瓜都看起来跟黄瓜有点像，
11: 南瓜，是南瓜，
4: 是南瓜吗？
11: 对，南瓜，
4: 但是它和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南瓜又不太一样，
11: 不太一样，
4: 对、
11: 有区别。
4: 就第一次看到的人呢，可能会觉得清汤寡水，看起来觉得不怎么样、你肯定会觉得不怎么样，
11: 就肯定不怎么样。
4: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口感，很清爽，
11: 对。
4: 但是呢，你看，只要喝过一次的人，一定会感叹，怎么这么鲜甜啊？我说有点夸张，
11: 没关系，你没
4: 事过了是吧？
11: 不，没，挺好。
4: 而且素瓜冻呢有3个优点，自带鲜味，而且素而不寡，补水效果好，膳食纤维丰富，而且超级低卡。
11: 你看，
4: 就冰箱里呢凉一会儿再吃，清爽解暑的效果会更好。
11: 对。所以说，虽然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到的是台风，但是台风过境之后，大家也许会发现温度并没有 有下降，反而是处于这种很闷热的蒸煮的状态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大家感觉到天气越来越热了，需要一些东西来助力我们解暑了。那么今天回家路上聊几句，说到解暑，有的人可能一口冰西瓜爽到上头，有的人呢则是离不开冰奶茶的甜润，甚至冰咖啡的这种清爽，但是还有些人就是独爱家里面熬的沙沙的老式绿豆汤，哎，不一样。今天回家路上聊几句，来分享说说看，属于你的夏天解暑神器都有什么？啊，你的夏天解暑神器。是什么？
13: 雪糕。
11: 哎，可以，真可以，真可以。
13: 可是今天中午吃完饭之后，我吃的那一根，是生巧，咱们食堂卖的生巧。我当时有点远了。
11: 它不够解，
13: 不
11: 够
13: 解暑，
11: 但是解馋。
13: 而且
14: 巧克力吗？
13: 对对，因为我本身喜欢巧克力那个口感。但我当时有点远。是我的问题，不是雪糕的问题。
11: 是。
13: 你本身就吃饱了，然后又去吃雪糕。
11: 但其实说实话，咱们食堂卖的这个叫什么什么秋式的绿豆的还可以。那个秋式绿豆的，它有很多大颗粒大颗粒的绿豆在里面，有皮有瓤，就会让你感觉到就是纯属是特别像家里面熬了绿豆汤之后，把它模型倒进去之后，冻在冰箱里成型出来吃到嘴巴里这个状态呈现出来。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有一点就是，家里面你自己熬的绿豆汤也好，或者你做的绿豆冰棍也好。它远不如在外面买的，它口感吃起来呢，哎，要更加的好一些，而且味道上面呢要更加清甜一些。毕竟它在外面生产，它肯定里面或多或少会加入一些食品的添加剂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啊。欢迎各位来说说看，尤其是在怎么讲，在咱宜昌市，在大宜昌范围里面，会有很多的朋友有咱宜昌人独属的这种解暑的神器。比如说慧姐就说了，说三皮罐的茶，
13: 对
11: 啊，又叫宁清茶，
13: 对，这个时候肯定少不了它，
11: 是啊，好解渴，从小喝到大，家里老人不在了都不知道哪里有能买到。
13: 现在有的时候在外面吃饭的也经常会喝到那个
11: 三皮罐
13: 的茶，对，凉茶。
11: 但是绝大多数现在有一些餐馆可能为了感觉啊，像自己的用餐环境比较的讲究一点，品质高一点点，会把三皮罐的茶会换成像苦荞茶呀、大麦茶呀之类的，
13: 菊花茶呀。
11: 对，但我其实更觉得呢，如果你是宜昌本地的馆子，是吧？我觉得这种三皮罐反而还更有本地的特色，
13: 本地特点，
11: 真的不错。
13: 扶桑半日闲，咱们运动养生群里啊，说到小的时候陶罐的凉茶，真的是沁人心脾呀。
11: 陶罐的凉茶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这个三皮罐的茶？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3: 我们上图呗。小朋友说宁清茶呀，一罐几片叶子，冷茶下肚，从头凉到脚。
11: 然后还有朋友，
13: 你本身是喝茶的，
11: 我本身，
13: 我记得你以前就是喝咖啡之前，你就每天早上就像个。每天早上涛哥呀，我们那时候上早高峰在100.6，他每天早上我就是一杯咖啡，他就是一杯茶，然后。就你的画面你还记得吗？你的动作，标识性的动作，吹下那个茶叶，
11: 吹完之后要喝一口，之后
13: 喝一口
11: 还吐吐茶渣。这才有这个快到退休的一个状态来，是吧？
13: 那是我现在咱退快要退休的同事，那可不是你这个样子的。
11: 丫丫爸爸说蜜雪冰城的柠檬水一天能干五杯。蜜雪冰城的柠檬水，大家去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部分说考虑到出于健康，是吧？不要太甜的，这糖度呢选择稍微少一点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喝蜜雪冰城的，包括其他家的柠檬水，你们选择甜度会选择几分甜？如果你们的甜度要是小于五分甜，我跟你说你都不一定能接受得了。我以前经常会买那种三分甜的，说实话真不好喝。然后还买那种就是
13: 无糖的
11: 、真不好喝，实话实讲是真不好喝。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夏天的时候它只要一冰就会让你觉得好喝三分啊，这个、
13: 啊对
11: 对吧，一冰就好喝三分。
13: 对，
11: 它如果不冰的话，你真的你就不会觉得它有哪里很多的美味沁人心脾这个状态在里面。来吧，欢迎各位来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除了互帮互助之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回家路上聊到的话题，属于你的夏天解暑神器是什么。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5: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忙。

压力持续在上升啊，听到各位，而且现在这个外面的太阳已经是出来了，大家呢东向西的方向行驶，一定要戴好您的偏光太阳镜，来关注一下现在有一些路段的滞留的通行情况，持续在上升，来了解西岭二路

0: 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左右排行等待的时长。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同样持续在上升。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从港窑路三院队尾是已经直接排过了三峡职院的门前了，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港窑路此刻的整体通行压力在珠海路的路口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再就是长基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从福海路路口到下方的东方杰座的红绿灯处，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17:36，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相对来说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37，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夏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今天下午一阵狂风暴雨之后，你看现在外面看到
2: 晴空万里，万里无云，
0: 而且还能够听见阵阵的蝉鸣声。夏天就是如此啊，所以为什么经常会开玩笑说夏天就是下开水，是吧？你天温度又高，又开始下雨，夹杂在一起，那不就约等于下开水温水？
2: 所以啊，属于你的夏天的结束神器是什么呢？
0: 对，各位来晒一晒，说一说看啊。
2: 你的呢，涛哥？
0: 我的夏天结束神器，
2: 我觉得你只要需要有一口冰就可以了。
0: 冰，
2: 对，
0: 就是平时上班的时候是一口冰，回到家里面那肯定就是冰箱里面的冰 beer。S beer， S 冰嘛 ，beer。
2: 你不用解释，
0: S-beer、
2: 能听懂。
0: 你们能听懂？
2: 太浅显了。
0: 你们能听懂？这边我的英语水平。
2: 以后你用英文开始开场，好不好
0: ？Welcome to，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traffic radio，
2: 你就干脆就说恶意，然后 club。俱乐部吗？
0: 对，
2: 恶意 club。
0: 我得告诉大家频率啊。
2: My name is。Sam Tom，
0: Hi,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Okay.
2: And you? And you?
0: Oh, let's go!
2: Let's go, 什么？
0: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2: 来看看啊。
0: 爱吃包的鱼说啊，好大的太阳啊，确实这会儿太阳已经出来了。
2: OZ 啊，冰凉虾架加上那个赤花子，哎。你这么说呢，我一到了夏天呢，我的解暑神器就是一定就是王氏他们家的冰凉糕啊，冰粉，那叫冰粉还是叫冰凉糕啊？冰粉，对，西瓜冰粉，对，西瓜加糍粑的冰粉，
0: 对。冰凉糕是咱们原来食堂有卖的，
2: 哎，对，
0: 陈氏冰凉糕，
2: 对，对
0: 啊，它还不太一样，冰凉糕
2: 不一样，
0: 冰凉糕
2: 和冰粉的口感都不一样，
0: 对。然后我个人觉得，如果非要选一个，我可能也会更偏向于选择冰粉一些，
2: 冰粉
0: 啊，我觉得它里面的内容很丰富，可以吃到的东西挺多的，
2: 哎，叹什么气呀？
0: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用这个装，对，然后。志明晒了一下超级会员群里，他说一定要用这种大茶壶来装，这样才有三皮罐它的特点在里面，就是这种塑料的，上面标了刻度的，这种就是倒出来装。现在实话实讲，哪怕是去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门脸小一点的啊，这样的餐馆去吃饭的时候，我也很久没有喝到宁清茶，包括用这种大罐子来去装的情况了，真的多了，
2: 对
0: 吧？这种。
2: 对，小的时候我们就用这样的罐子，
0: 对吧？凉水壶，真的现在不多见了啊！真的，我感觉不多见了。火龙果说一杯冰咖啡，一整天神清气爽都不犯困，你确定一杯就够了吗？
2: 对呀、啊，
0: 不够。
2: 我早上一杯，下午一杯，而且下午那杯时间还不能超过3点，超过3点再喝的，你晚上那家伙那架势。
0: 我感觉我现在一天要3杯了，
2: 因为你的作息和我们还真不太一样。
0: 我早上太早了，
2: 对。
0: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
2: 那么早来工作干嘛呢，涛哥？
0: 没有工作呀，没有啊，是啊，我就是7点钟到台里，我也没有工作呀，我10点钟才上班。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到了单位之后要去先去晨练锻炼去一下。
2: 晨练。去硬核公园打个太极。
0: 对。然后不太建议大家喝咖啡，尤其是对于咖啡就是。

0: 怎么讲呢，对于咖啡因它的这个抗咖啡因性比较差比较强的人来说，你也不要对它产生过度的依赖一些。像早上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现在已经不会觉得喝咖啡能够给我很大的提神，或者是让我感觉到神清气爽。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心理暗示？
0: 一个是心理暗示，另外一个我早上喝咖啡的主要原因是想去水肿。因为头一天
1: 谁还不是一个精致 boy？
0: 因为头天晚上 S beer 喝了之后啊，第二天就想去一下这个 S beer， 把它排一排，就水肿的出去。
1: 涛哥看得出来，蛮精致的啊。
0: 然后毕斯卡的小道童说，偶尔喝点东方树叶、青柑、普洱，挺好，
1: 为什么我这段只有加一和你一样哦。
0: 对，我说实话，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给了我那种小青柑，对不对？就是一个
1: 对小青柑，云南的小青柑，
0: 给我拿了几个，我觉得那个喝起来还真的挺不错。然后包括普洱茶，有段时间就是也想就总感觉你喝了它就油就哗哗往下刮那种感觉，但其实真喝不下去，
1: 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吧。我最近就是在尝试喝那个陈皮白茶
0: 啊，就是咱们卖过的那个陈皮白茶，
1: 食堂买的、陈皮白茶，
0: 开胃那个是吧？
1: 开胃吗？
0: 陈皮嘛，
1: 白茶，
0: 酸酸的，
1: 你确定吗？开胃，
0: 酸不酸？
1: 我还没喝，我还没喝呢。哎呦呦啊，风油精，
0: 风油精可以喝。
1: 他说主要的成分薄荷、樟脑、桉叶油、冬青香还有丁香酚等等，除了产生清凉感，还能够抑菌抗菌。纸片上啊，滴上那么几滴，贴在电风扇的外壳上扇一会儿，办公室的味道呀马上变好了，工作心情呢也能提升一点，路过的同事都说好。
0: 我前段时间还刷到了一个热搜，就说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年轻人指的是2000年以后的这些年轻人，20多岁的年轻人，甚至年龄还小一点的20左右的这些年轻人们，他们现在非常喜欢风油精。我感觉风油精对于我而言，那我很难接受它。我就以前的我就特别不喜欢这个味道，但是最近几年呢，我感觉这个风油精啊擦在身上之后，有的时候呢我感觉我对于它都有一种依赖了啊，就是你感觉你闻到它之后呢，就会瞬间整个人就一下子就感觉
1: 精神了
0: 啊，对
1: 对，精神
0: 了，就是那种状态感觉的，就是。然后归州说熬的沙沙的老式绿豆汤，
1: 那个我也喜欢
0: 啊。他说回到家冰箱里面端出喝一口，好爽
1: 哦。对，前两天晚上回去比较晚
0: 啊，
1: 然后回家以后呢，妈妈煮了南瓜绿豆汤，我来了两碗，就是觉得特别的解暑。
0: 对，它确实，
1: 虽然我喝的是热的，
0: 没关系。其实真的，说实话，
1: 妈妈说这个天气不要再喝凉的了。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天气不要再吃西瓜了。
0: 是的，马上要贴了嘛，三伏贴嘛。对吧，马上贴三伏贴，
1: 做不到一点，
0: 下个周
1: 做不到一点，
0: 那就别贴了，费那钱干啥。
1: 不是做不到一点，不吃冰西瓜，不吃冰的
0: 太难了。欢迎各位吧，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夏季里你的这个解暑神器是什么。各位参与互动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同样可以互帮互助。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

0: 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清明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现在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702路快速路下行，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大家耐心等候。过江方面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开始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等待了，一直延伸到广电中心的门前，车辆缓行。东山大道此刻701路、702路双向有滞留，目测双向的路口处均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另外一个701路进城方向云集隧道口处队尾排过了果园一路。夷陵大道这边，夷陵大道702路口以及夷陵大道的701路口现在均有滞留。再就是夷陵大道出城方向、进城方向的胜利4路路口双向有滞留。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口现在呢，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志祥路了，各位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701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701路的东山大道口队尾呢是快要排到了夷陵大道这个门前了，也就是在夷陵广场的门前，现在行驶压力会比较大。另外一个701路的二医院双向珍珠路路口处现在也有滞留。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已经排到了三峡职院，快要排到葛志坝中学的门前，大家稍安勿躁。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以及出城的三峡环球港门前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再就是进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和合义路路口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一个珠海路的大连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再就是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还有后方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也有3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702路民家家园的位置呢，现在也是有红绿灯处的滞留的通行压力。锦江大道五月广场门前以及峡州大道的702路交叉路口现在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通过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7: 周五的晚高峰17:5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7: 大家依然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视频啦、图片啦等等，语音啦，包括然后来上传你对吧？夏季的消暑好物神器。
8: 我是说要跟咱视频吗？
7: 那没那个必要。
8: 都那么熟了，还有必要视频吗？
7: 是，大家谁不认识谁呀、
8: 啊？但是啊，前两天呢，确实在超级会员群里面，我记得那天猫酱嘛就艾特咱俩说什么时候组织活动呀，好久没有组织活动了，
7: 大家别着急啊，
8: 我就是这样，我们也没闲着、
7: 对，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工作的安排。
8: 但是呢大家的这个诉求和需求我们已经接收到了，
7: 对， 啊，还是那句话吧，
8: 我们会挪时间出来啊，
7: 是
8: 组织大家一块做活动。
7: 对，大家随时了解，在社群里面啊，随时来关注群里的公告和信息。另外一个，随时的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来关注到一些活动的通知。今天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夏天解暑神器都有什么。乐乐说了冰西瓜，
8: 嗯，
7: 我前两天才看到了一个新闻说。

0: 到了说现在的西瓜的价格真的越来越便宜，一块钱一斤，包括那天我买那个西瓜买了一整个才花了几块钱。回想一下在几年以前那个西瓜、特别麒麟瓜呀之类的，它卖的特别特别贵，我记得当时要买一个西瓜下来起码要大几十块钱，就都是要的啊。我记得有一次买了个西瓜好像是半个就要了三四十块钱，我这是吃西瓜呀，我吃西瓜我不是吃鸡翅呢。虽然两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啊，但我总感觉不要
1: 还是鸡翅尖呢。
0: 那是呗，我吃点卤菜不好吗？不香吗？配点 ice beer。
1: 那当然是啊。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吧。
0: 宁清茶，也很多朋友都提到的宁清茶。
1: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老式的那种红豆汤，妈妈小火熬烂的红豆汤，放凉之后呢冰镇，然后不加太多糖。
0: 哦，红豆汤。
1: 红豆汤。
0: 红豆汤也确实、也确实是，它其实和绿豆是差不多的，你就把它当成一种消暑的，这个都可以啊。红豆相对来说夏天大家喝绿豆喝的会
1: 更多一点。红豆难道不应该是红豆雪糕吗？
0: 红豆雪糕绿豆也有。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啊，比如说这个老一辈的解暑神器，小时候井水镇绿豆汤，现在冰箱冷藏，一口就能找到童年的夏天。刚刚 OZ 也提到了，说小的以前没有这个暖气啊，不是没有暖气，没有冰箱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暖气？他说那个吃花子都是家里手搓的，味道很浓郁。小时候没有冰箱，但是吃着就很解暑啊，吃的其实就是那种。状态吃的是那种小的时候，因为以前的时候夏天你能够吃到东西也不是那么特别丰富，所以一个吃花子可能就会瞬间让你得到满足了啊。来关注一下一米阳光反馈到的路上情况。西凉二路从智利大桥往隧道方向，就下顺通道这个位置，有一辆面包车是坏在路上，在靠近 CBD 的方向，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再提醒一下各位啊，西凉二路从智利大桥往隧道方向，就进入下顺通道这个方向，有一辆面包车是坏在了路上，靠近 CBD 这个方向，就是恒基国际桥面上这个位置啊，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
1: 是的，下班路上互帮互助呢，您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
0: 对，
1: 进群之后呢，咱们互帮互助，哎，我相信大家可能今天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我也不知道涛哥会不会选择报名去参加。
0: 今天我们其实在
1: 讨论过了吗？
0: 对，已经跟几个朋友讨论过了，然后
1: 所以那几个朋友里面没有我，
0: 因为你当时在忙啊，现在能看到你的人都很难。然后2026年宜昌马拉松比赛的消息已经是公布了，比赛的时间和地点
1: 没有跟我商量，原因主要是我没有办法参加这个半马和全马。
0: 你报了你也不一定能有时间参加。
1: 是的，比赛时间定了，
0: 对，是在今年的11月1号上午的7:30钟开始起跑，比赛的起点是在和平公园，具体这个线路呢还没有公布。比赛的项目和规模，全马是42.195公里啊，有4000人，半马呢是21.0975公里，是12000人，就是总共今年的宜马一共是16000人啊报名。
1: 16000人里面肯定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0: 不一定，因为
1: 报不上。
0: 不一定，因为现在报名它是名额少了嘛，名额有限少了一些，所以说现在这个大家喜欢参加比赛的本地的一些跑友们也比较多，包括一些外地的朋友们。
1: 他还有一些要求对吧？
0: 对，他一般来说按照以往的报以马的经历来说的话，他要么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相关的跑步的这个完赛证书，跑过半马的全马的啊，对，然后要么就是如果你没有完赛证书，就要上传你最近10个月还是半年的体检报告，证明你身体 OK， 否则就很难，就不是特别好报，不是特别容易报上去的。
1: 你加油了啊！
0: 所以我加油啊，加油，加油，争取能报上，争取能跑上。
1: 半马啊！
0: 还有一件事，在周末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11号、12号两天，刘老根喜剧会全国巡演宜昌站将会在宜昌剧院连嗨两晚，宋晓峰领衔，田娃、张小健等笑将齐聚，豪爽热闹的东北幽默碰撞温润灵秀的宜昌山水，会带你解锁双倍的快乐，治愈所有的疲惫。明天、后天两天，11、12号，周六、周日，现在各位你也可以去抢票，当然同样你也可以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首页的幻灯。 我的宜昌，请你免费看演出，这个灯上面点进去之后，这个灯上面
1: 我是在想这是什么灯，
0: 幻灯片、这个幻灯片，
1: 对，首页啊，就在首页
0: 点进去之后啊，然后进入抽奖就可以来参与抽奖，每位用户免费抽三次，每天
1: 首先你要下载的是我的宜昌客户端，然后在首页就会有这个活动，
0: 对对对，
1: 活动的提醒，
0: 对，
1: 非常的方便和便捷。
0: 对，等会儿广告建议你试一下呗。
1: 我试一下。
0: 我没中。
1: 你已经试过了。我上个星期啊，我有就是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那个购买电影票。
0: 哦。
1: 但是我因为太临时了，所以没来得及。太临时了，比如说电影是3点。我可能2:40我才开始在我的宜昌客户端买票，
0: 就是你提前要
1: 至少要提前1个小时提醒大家。
0: 对，所以说各位，如果你对于东北的喜剧或东北的这些笑星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这个在我的宜昌啊，先下载这个客户端之后，然后在里面点击首页的幻灯我的宜昌，请你免费看演出这个环节里面进入抽奖，每人每天抽三次，你有三次抽奖的机会。大家呢也提前祝各位好运吧，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都是属于那种不易中奖的体质。
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3: 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饮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8: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5: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8:04，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702路快速路下行，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排行的队伍呢已经是排过了恒大梨溪郡的门前，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啊，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今天晚上整个702路，包括智己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的通行压力都不算太大。目前在智己桥上面，江南往江北的珍珠路桥面上一直延伸到。沿江大道的桥面上呢，有些许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前方上行还是比较好走的。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绿萝路路口普华三峡水务红绿灯处，现在有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相反的方向呢，在夜明珠高架过来的车辆往702路行驶，在过了云体路路口之后，在702路的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以上的等待时长。 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东山大道国贸商圈，现在从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有滞留，相反的方向往西陵二路的清江大厦门前呢，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东山大道的绿萝路路口处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 CBD 大洋百货商圈这边关注一下，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而相反的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双向有滞留。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

0: 同样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此刻的城东大道关注到的是山河园路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依然是快要排到的葛洲坝中学，甚至前方呢一直延伸到恒大地景全线滞留。再就是进城方向港城路门前队尾排过了东风路，出城的三峡环球港现在呢队尾也是有三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同时进城的方向在新华广场门前现在队尾也快要排到了中南二路。需要提醒的各位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整个中南路商圈的四个方向通行压力都非常大啊，建议到各位，如果您是因为寻找停车场的原因呢，请尽早来规划行程。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队尾依然排过了菊香大道。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07，在周五的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啊。说到夏天的解暑神器是啥，吃货雷达群里面酒香晒了一下，他说必然是一杯冰啤，你看跟我说的一样，是 ice beer， 对不对？然后但是他这个看上去就是怎么讲，
1: 是超市的吧，
0: 超市的，
1: 不是吧，这是应该是柠檬水之类的吧。
0: 不不，你看上面还有泡沫，这明显就是 ice beer 的感觉。
1: 口水喷出来，
0: 果啤，哎呀，
1: 怎么
0: 难以掩盖自己内心的这个想喝，是吧？
1: 控制一下。
0: 然后还有朋友也说，我心飞翔说小时候的三皮罐非常解渴，健哥说偶尔喝一瓶玻璃装的可乐啊，然后志明说怎么没人提呀，糖拌冰西红柿，然后有朋友就开始讨论起来了，主要啊现在西红柿不怎么红也不怎么甜，其中牛肉包子说了现在西红柿里面哈摁搓搓的，以前的西红柿里面都水滋滋的，所以不怎么好吃。说到凉拌西红柿，凉拌西红柿在东北啊，东北它其实会作为一道主菜会呈现在饭桌上，而且一年四季只要能够买到柿子，它就会必然会呈现在餐桌上，它会必然成为家里面餐桌，尤其是有老年朋友有老人的时候，它一定要放在老人的跟前儿。这道糖拌
1: 糖拌西红柿，我们叫糖蜜柿子，
0: 对。而且一定要吃完了之后把这汤啊也都喝掉啊，如果老人觉得哎这子孙这么多，子孙满堂的时候，比较喜欢哪个小孙啊小孙孙孙女啊之类，就会把这个汤直接给他拿去喝。然后有人，对，反正我小时候我是一口没有喝的，
1: 他自己吃了西红柿，
0: 就大家一起吃嘛，老人做主把这个，
1: 就你没喝上，
0: 我从小都没有，
1: 从来没喝上过那一口精华，
0: 没有，轮不到我。
1: 哎呀，没听出来太心酸啊！
0: 奶奶不疼娘，奶奶不疼爷爷不爱的感觉像是。
1: 我得说，小的时候吃那个赤华子啊，都是在家里面手搓的，味道特别浓郁。小的时候呢是没有冰箱，但是吃着呢就会觉得很解暑。
0: 对，
1: 赤华子，
0: 赤华子，
1: 对，一种中药材。我还蛮喜欢那个口感的。感觉很健康的口感。
0: 对。然后刚才不是咱提到了有朋友说风油精嘛，然后何玉发消息说，他说泰国的青草药膏味道不错，镇静。这真的青草药膏也好，还有风油精也好，以前我真的是不喜欢这两种的味道。后来我忘了是从何时开始，这青草药膏好像是有一次是为了去止痒吧还是什么来着，就把它好像是身上不知道被什么虫子爬了一下之后就把它一擦，我瞬间我就感觉这个味道啊就是很。给我的感觉好像和以前闻到的不一样了，就很爱很喜欢这种感觉啊。咱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夏天的解暑神器，其实是从今年火出圈的地方美食，就是贵州省汤素瓜豆开始引出来的。素瓜豆汤呢其实它的做法很简单，它用的是什么呢，它用到就是嫩南瓜和四季豆以及清水所煮出来的素汤，就还是我们刚刚提到那点，你把这几种食材往盆里面一放，往锅里一放，但凡是谁一看到它之后都会觉得没有任何的食欲，虽然颜色看上去清脆的黄绿的金黄灿烂的感觉很健康，但是你总能够给你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喝过，但是我能够脑海当中脑补出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寡然无味的，
1: 我就喜欢这样的口感，
0: 但是
1: 清清爽爽的，
0: 但是喝过的人会觉得很清甜。那为什么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能够成为贵州省汤并且深受大家的喜爱呢？首先就是它自带鲜味儿啊，叫素而不寡，
1: 里面有嫩的南瓜，对吧？
0: 对，
1: 还有嫩的，还有什么
0: 嫩的
1: 四季豆
0: 啊？
1: 但是四季豆啊，我可是第一回听说
0: 要煮汤，
1: 对，他的烹饪方式是煮汤，
0: 没有听过，是吧？这两种食材呢都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糖和糖蛋白，那么经过清水煮过之后呢，释放进汤里面，让汤可以不加任何的调味料，也能够带来丝丝的清甜。同时啊，嫩南瓜当中还有谷氨酸、天冬氨酸等成分，四季豆当中的氨基酸类的种类呢也是很齐全的，这些啊都是素瓜豆汤的鲜味来源。第一个鲜，自带鲜味啊。第二个，其次呢，素瓜豆汤呢，它的补水效果会非常好啊。问到各位，夏天什么最重要？当然是补水最重要，是吧？你看广告，我是姆巴佩，补水了，是吧？补水了，人都告诉你补水，姆巴佩都告诉你补水了，广告。
1: 谐音梗又来了。
0: 是姆巴佩都说广告都说补水了嘛？人专门卖的饮料就叫补水了。其实除开清水汤中本身的水分，嫩南瓜和嫩的四季豆当中的含水量也相当的可观。再加上嫩南瓜和嫩四季豆当中都含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1: 对，这个是的，
0: 对吧？它们能和水分子结合成凝胶状的物质，延缓水分在肠道里的吸收速度。综合来看，它的补水效果甚至可能会比你直接咕嘟咕嘟咕嘟吨吨吨大口喝水更好。
1: 而且就是在前面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它超级低卡，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就说那个你在保持身材的时候，你吃一点南瓜、红薯，这种粗粮，
0: 是很好的，
1: 对，
0: 很健康的。
1: 对，它首先是一个天然原味，而且做到了零脂肪。
0: 嫩
1: 南瓜和嫩的四季豆的热量呢也是比较低的啊。你看是每百克23千卡和每百克31千卡。你就是吃上一大碗。是吧，连汤带菜按300克计算，摄入的热量也就才不到100卡。
0: 不到100卡。
1: 天哪。
0: 差不多是一碗150克、三两150克三两吧。三两米饭热量的一半。
1: 三两米饭有一个拳头大小吗？
0: 肯定有三两。平时打饭的时候都打2两。你想。平时打饭的时候。
1: 我平常在食堂吃饭我都是满满一碗的。
0: 你是4两。我跟你说不要，
1: 真的，你看我最近在食堂吃饭是非常频繁的，因为他那个玉米饭呢，我就很合我的胃口，我不饿不饿，我顿顿都盛一大碗。
0: 你坚持吃下去，你吃2个月，你等到。
1: 怎么办？
0: 我说
1: 以后主播台没有我的一席之地了。
0: 控制不了自己饭量的人，少吃自助餐。
1: 对呀，在食堂就是自助餐，
0: 没办法。而且他们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在瓜菜当中呢也不算低，能够给人带来极强的饱腹感，并且南瓜和四季豆当中的植物多糖是理想的改善脂类代谢的食品资源。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在家里面做，真的，我当时看到有这个报道之后呢，有很多朋友纷纷的去效仿，在家里面去做啊。其实在家复刻素瓜豆汤有一些小技巧要掌握，如果有条件，第一个，能够买到嫩南瓜最好，四季豆一定要挑选鲜嫩的饱满的，有那种一掐就断的那种。
1: 一掐就断的那种，那肯定是炒菜了呀。
0: 你就不能炖个汤
1: 试一下试一下啊，怎么煮呢？
0: 确保食材鲜味啊，煮的时候先煮豆后下瓜。
1: 先煮豆，因为豆不容易熟嘛。
0: 对了，开盖煮，火要大。四季豆大概煮个3分钟左右之后，再来下入这个嫩南瓜。大火煮沸之后呢，再转成小火来慢慢煮。煮成啥样呢？用筷子能够轻松的插透瓜块，代表熟了。
1: 是的
0: 啊，煮好的素瓜豆汤呢，最好把它放冰箱里面凉一会儿。我们讲着凉一会儿啊，不是等到彻底凉了啊，不烫就可以，清爽解暑的效果更好。当然说，如果你买不到嫩南瓜，你用嫩的西葫芦啊、茄子呀、
1: 西葫芦、
0: 玉米
1: 啊，你确定吗？我这么不挑食的人，
0: 你试一下
1: 茄子煮汤，
0: 对，煮出来也都不错。
1: 茄子一定要爆炒啊！
0: 你看。你又有一些这个偏见了吧？
1: 误区是吧？
0: 对吧？你看你之前以为四季豆它只能爆炒，
1: 对，
0: 是吧？你也没想到它能做汤。
1: 但是茄子它就应该爆炒啊！
0: 你看有朋友就试了呀，有朋友就试了一下，对吧？刚刚我们提到了，就这些食材你可以用这些东西来换，但是一定要保证食材的新鲜。然后有很多网友不就试了吗？你看有这个明显就是四季豆茄子汤，
1: 太奇怪了。但是啊，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不能改，南瓜要砸。然后四季豆要掰，
0: 对，
1: 就是一定不能用刀切，
0: 不能
1: 碰到，别问为什么，咱也不知道。然后砸开呢，我之前就是吃那个手撕包白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
0: 刀拍黄瓜是不是好一些？
1: 也是一样的，对，
0: 是吧？
1: 他说是 砸开然后掰断的瓜和豆呢、嗯、因为它的那个破损面更随机更复杂，所以它在煮汤的时候更能够释放出可溶性糖和氨基酸、嗯、所以它会更美味。
0: 嗯，所以这个也好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像手撕包菜也好，像这个刀拍黄瓜也好，像有的蒜一定要拍一下，要比你那个切出来要好，它其实是有同样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就是今天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应该来说从去年的夏天一直火到今年夏天的素瓜豆汤啊，素瓜豆汤。如果说各位能够在菜市场也好，超市也好碰到了这两类食材，你买来夏天煮一煮，喝喝看。说不准你还能够真的爱上这种素而不寡的口感和味道。

0: 快乐听，快乐听，
1: 动听一零五九，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8: 加油！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表现。此刻有很多的路段，这个通行的压力逐渐在回落啊。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在北辰港湾还是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后方的压力不大。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体育场路路口，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东山大道西陵一路

0: 西陵二路双向依然滞留，而夷陵大道这边呢，现在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二路的方向全线滞留。除此之外，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在港窑路三医院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依然是快要排到了葛洲坝中学的门前，各位耐心等候。另外，在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四个方向，现在依然有全线滞留的通行压力，尤其是进城方向，在新华广场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中南二路，快要排到了合一路的路口处了，大家稍安勿躁。除此之外，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队尾依然是现在快要排到了菊香大道，大家还是要稍安勿躁，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发展大道通行压力也不小，现在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出城的北海路，也就是北海路往发展大道的方向依然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来分享。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0: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

0: 导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

0: 绩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1: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下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0: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6%。 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已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1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 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

0: 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0: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2: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0: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3: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9: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

0: 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2年。你有在朋友圈看过这样一句话吗？想在海边买一所房子，和可爱的松狮一起住在那里。你会当一个心情杂货铺的老板娘，随着心情卖着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不是什么散文诗，而是一首爆火歌曲的歌词，歌名叫《玫瑰》。民谣歌手200创作，他的灵感就来自于很多年前认识的一位素未谋面的异性网友，对方的名字就叫玫瑰。玫瑰一直在网络上更新日记，直到有一天他消失了，从绽放到隐退，谁知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于是歌词就写，玫瑰你在哪里，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请你不要哭泣，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成的回忆。后来听到这首歌的人都会喊唤玫瑰，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他。玫瑰你好，今天我和他表白了。玫瑰你听得到吗？我选择放下了。仿佛玫瑰就是一个心情杂货铺的老板，安静地听着你的故事。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部署，听取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汇报，对全市防灾救灾及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进行部署。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始终保持对生命的高度敬畏，站位全局，扛牢责任，一场雨接着一场雨防，一场仗接着一场仗打，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对万一的高度敬畏，盯紧盯牢水库，刚性执行调度指令，严守汛限水位红线，保持并险水库空库运行，盯紧盯牢中小河流，加大对举漳河等重点河流险工险段的巡查力度，预制沙石、编织袋等抢险物料，做好防溺水工作，盯紧盯牢山洪沟口，认真落实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坚决果断撤离群众，做到应撤尽撤，不漏一人。盯紧盯牢地灾防治，落实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发现异常立即预警并转移受威胁群众。盯紧盯牢游轮，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遇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坚决执行停航停运措施。盯紧盯牢农村低洼地区、城市下穿立交，科学设定警戒水位线和立交桥标后，遇积水超标及时封闭交通、疏导车辆。盯紧盯牢临时工棚，加强重大工程施工营地、临时住所的安全检查，及时果断撤离施工人员。盯紧盯牢特殊机构，加强养老院、福利院、精神病院等重点场所的安全防范和隐患排查，确保一老一小一特殊等困难群体安全渡汛。盯紧盯牢渡口，加强渡船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恶劣天气停航制度，严防冒险航行。盯紧盯牢旅游景区，落实游客和工作人员疏散避险措施，做好滞留游客安置服务。盯紧盯牢民宿，加强预警信息的精准送达，明确紧急疏散路线和临时避险安置点，确保遇险时入住人员有序转移，安全避险。盯紧盯牢危化企业，加强对危化品的安全监控，落实防雨防潮、降温防暴措施，备足应急设施设备，坚决防止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对机制的高度敬畏，严格落实集中力量调度机制、避险转移机制、基层防汛工作机制、应急力量前置机制、问题短板整改机制、舆论引导机制、物资保障机制、应急救援机制、信息报告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机衔接，形成闭环。各级党员干部要当全能型干部，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以过硬作风和务实举措，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硬仗。
1: 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预计于7月12号

0: 毛巾、拖鞋、不锈钢碗筷、应急蜡烛一应俱全，物资按功能分类打包，抵达灾区就能直接用，不用二次分拣。
1: 灾情快来的时候，然后情况是非常危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保障就是自己的生命安全，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时间去拿家里的一些生活用品的。
0: 针对极端天气下可能出现的断电、断路、断网情况，宜昌市应急物资储备实行分级储备，各有侧重的属地管理体制。县级侧重储备专业性较强、价值较高、用量较大的物资，乡级侧重储备常用物资，承担一般规模突发事件保障任务。全市按三类区域因地制宜，按需定储，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2: 多长时间这些村民能够得到基本的救助啊？
3: 有一个二十分钟救援圈，我们现在都在提倡这种就是互帮互助自救的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尽量相邻的，就是我这里没有受灾，你这边受灾了，我这边的人员物质各个方面的尽量的就是说迁就你这边。
0: 在市应急指挥中心，一场应急救援准备协调会正在进行。此外，大中型无人机整装待发，一旦需要可第一时间升空，开展空中巡查和灾情侦查，为救援决策提供实时的第一手画面。
4: 针对本次台风，我们做好了应急救援队伍准备、应急物资准备、应急备勤准备，全力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7号至9号，全国新形势下农业贸易促进能力培训班在宜昌举办，来自全国各地和省内的农业外事部门、企业代表共160余人参加培训。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副主任李洪涛，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总经济师曾德云，宜昌市政府副市长王俊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本次培训采取理论学习和现场教学两个环节进行。理论学习环节，来自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的领导级专家，围绕品牌国际化建设与出海能力提升等课题，剖析农业外贸新形势，为各地农业品牌出海注入专业动能。暑期文旅黄金消费季如约而至，7月10号，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清凉宜昌勇敢一下文旅暑期系列活动的主要内容及惠民政策。2026年清凉宜昌勇敢一下文旅暑期系列活动聚焦做热滨江夜间经济，做强清凉文旅 IP， 做实文旅惠民政策，做细全域服务保障，全面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
5: 我市重磅启动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滨江暑期惠民活动，串联镇江阁、双亭广场、大南门、二马路、宜宁桥头、天然塔六大滨江地标，常态化开展国潮演绎、亲子互动、江畔夜游、市井消费等活动，迭代升级宜昌勇敢之旅第三季核心 IP，推出多项普惠性、高含金量的文旅惠民举措，市县两级累计开展惠民活动350余场。
0: 深耕避暑优质业态，我市将打造全域清凉度假版图，新山焕新升级功能业态，打出高山运动加激情漂流加游轮观光的文旅组合拳。
6: 昭君原野22度避暑夏日网球季贯穿整个暑期，潮店后漂流今年全面升级，创新推出川瀑洞漂，每周五周六上线峡谷山水音乐季，昭君原野22度避暑专属游轮正式运营，将新山的清凉山野与三峡的壮阔风光尽收眼底。
0: 夷陵区坐拥清幽峡江、清凉山野的优质生态资源，将围绕文旅创新、业态升级，丰富全年龄段夏日游玩场景。
6: 白莲花景区重磅推出宜昌首部高山沉浸式仙侠演绎《雪山飞狐》，三峡大瀑布景区全新上线云端悬崖咖啡、三峡飞翔影院网红业态，我区深度打造勇敢者之旅特色游玩线路，游客凭抵达宜昌北站的高铁票根，可享受辖区各景区专属优惠福利。
0: 三峡文旅集团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准备了丰富福利与玩法，让大家在宜昌玩得省心、舒心、开心。
7: 我们依托集团的全链条覆盖优势，在携程平台打造了三峡文旅集团星球号，针对不同游客。

0: 号推出了特色的活动，全新升级了红油小包团精品的产品体系。我们特意为球迷朋友们打造了专属的福利，推出了王者之争、两霸一侠等六条球迷专享旅游线路。
1: 想抓西石高铁开通的交通红利，日前宜都文旅产品推介会走进陕西西安，宜都各大景区文旅企业和行业协会代表集中亮相，热情推介本地山水观光、亲子游乐、康养旅居等特色文旅产品。鄂陕两地多家文旅企业现场签约，在客源互送、线路共研、品牌共塑等领域达成深度合作。
2: 我们真诚邀请各位西安市民朋友奔赴三峡，走进大美宜都，赏山水胜景，品千年文脉，享康养慢生活，度欢乐亲子时光。
3: 今后我们会加强合作，产品互通，客源互送。
1: 借助西石高铁交通优势，宜都将持续扩大文旅品牌在西北片区影响力，推动两地文旅资源互补，产业双向赋能。
4: 眼下我市各地家庭农场迎来盛夏采摘季，特色鲜果优质优价，产销两旺。家庭农场这一产业发展模式不仅充分挖掘了特色农业资源，也带动了乡村群众就近就业。
1: 在浙江董氏镇平湖村，红满园家庭农场的各类番茄丰产丰收。今年这家农场搭建了20余个番茄大棚，种植有大红番茄、普罗旺斯番茄以及多个特色小番茄品种，多品类搭配，满足不同消费需求。
5: 从开始成熟到采收完毕，可能就是40几天。从现在一直到七月底吧，卖出。
1: 线下采摘再加上商超订单、市场批发等多元销售模式，让农场种植的番茄销路稳定。
5: 高峰的时候一天有几千斤，这两天一天也有1000多斤吧。
1: 在同样主打特色小水果的当阳市玉辉生态家庭农场，一串串夏黑葡萄挂满枝头，色泽浓郁，果香四溢。
6: 亩产3000斤左右，有10亩亩地，供应雅诗、国贸各大超市。现在我们农场带动了周边很多人就业。
1: 这家农场还推行立体套种模式，在葡萄架下错季种植甜瓜，充分挖掘土地资源价值，鲜果供应可一直延续到次年2月。农场年销售额预计可达500万元。近年来，我市把家庭农场发展情况作为考核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成效的一项内容，开展示范家庭农场创建、评选、认定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纳入系统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达42,986家，总量稳居全省前列。2025年，全市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达99.4亿元。
4: 下面来看今日快报。
7: 2026年6月，湖北中乙 LNG 加注站单月 LNG 加注量首次突破1000吨大关。坐落于秭归县归州镇的这座 LNG 加注站是长江干线中上游首个船用 LNG 加注站，交通运输部水运应用 LNG 试点示范项目于2023年4月投运，可为 LNG 船舶提供加注清洁能源、收取生活垃圾、专车购物接送、生活物资代购代办、快递代收等服务。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宜昌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第52批名单已公示，在7月13号公示期结束后，268人将领取283万余元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1.4 万余人领取了汽车补贴，核销金额约1亿4264万元，拉动汽车销售额21亿多元。7月9号，宜昌 C6 跨境购首个互动智慧展销馆正式入驻五岳广场，为全市热门商圈增添跨境消费新场景。展销馆集中甄选美妆护肤、营养保健、服饰箱包等多品类优质跨境商品，市民现场浏览样品后，只需指尖轻点智能互动触屏，即可选购来自近100个品牌、20000余种进口好物，依托综合保税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享受关税全免及消费税、增值税7折的优惠。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让我们开心的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歌前阵子呢还是免费的，这两天就果断必须得会员收听了。那时间倒回到5月5号的一个晚会，演员刘敏涛出场给大家献唱了一首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给了观众很多惊喜。看完表演之后的观众都说，三分讥笑，三分薄凉，四分漫不经心。有人也说呢，手上拿的不是话筒，是摇晃的红酒杯，甚至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说这是在表演之前喝醉了吗？于是刘敏涛呢亲自下场回应说，我不是喝醉了，是因为自己的理解是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人应该就是这样，所以我在现场给大家表演了一段沉浸式的演出。有人也在评论里面说，刘敏涛姐姐，您这个表情管理呢是失败的，可是身材管理是满分的。那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节目

现在好像没有办法直视这首歌，在听它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表情包。当然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的原唱《红色高跟鞋》，同样还是光影在歌唱，只是会说出不一样的故事。对的，先来说说蔡健雅身上有什么故事，就从这首歌开始。它是蔡健雅作词作曲，其实呢是出自于08年上映的一部贺岁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而且呢这首《红色高跟鞋》是其中的主题曲。之后这首歌就收录在了蔡健雅2009年8月发行的专辑《若你碰到它》当中。蔡健雅说写这首《红色高跟鞋》呢是2007年的事情了。当时蔡健雅说，她说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红色高跟鞋，而且呢即便是她有很多高跟鞋，每次去逛街第一轮看的也还是高跟鞋，所以写了这首歌来表达自己跟一双鞋的暧昧。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啊，总之呢我是不相信的。真的是这样吗？说出你的故事吧，欢迎各位给我留言。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很开心和你相遇，我是杨洋。今天节目会有一点不一样，我希望在节目里面可以更多和你聊一聊你的故事，他的故事。今天我问了我的一个同事，我说你年轻的时候你追的第一首流行乐是什么啊？他告诉我是 Michael 这首 Lady。

你还记得你追的第一首流行乐是什么？你可以在平台上留言来告诉我。我是杨洋，但接下来呢，会跟你一起去认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张瑞，他可是迈克杰克逊中国网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迈克杰克逊中国歌迷会的会长，他还是一个资深的记者、翻译、编辑，是《新京报》《三联生活周刊》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影评人。好了，故事从这儿开始。他是第一位获邀进入迈克杰克逊庄园的中国人，跟杰克逊的父母、兄弟还有其他家人都见面认识了。张瑞在迈克杰克逊去世十周年的时候，讲了一个和他们一家人认识的故事，也说了自己一段跨国追星的奇遇之旅。张瑞说，最初知道迈克杰克逊是源于初中的时候英文的学习，老师推荐他们要多听一些英文歌，所以呢，管同学就借了迈克杰克逊的一卷磁带，当年是 Dangerous 1991这张专辑。听音乐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人声线特别温柔，而专辑封面呢，没有他的整张脸，就是一个巨大面具。

露出眼睛，长长的睫毛，还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单纯觉得声音很好听。当时他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大多都是一些快节奏，像 Heal the World 这首歌曲太美了，所以呢，张睿就听了又听，甚至把磁带都听坏了，于是只能把坏的留下，跟同学借了一盘新的接着听。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爱，就是给喜欢你的人一个机会。
1: 今天开始呢，我的节目会有一些不一样，我更想听听你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首歌，一部影片，它绝对不是仅仅停留在一段人生经历当中。比如说之前我们认识到了张瑞啊，他是迈克杰克逊粉丝中国网的这个负责人，当然他是什么样的身份真的一点都不重要，过程是他如何爱上了 Michael 的音乐的。也欢迎你分享一下你最近的一些心情故事也好，唠唠叨叨的废话也好，我都可以看到。好吧，推荐一部影片，这一部影片来自 Woody Allen 导演啊，叫做《开罗紫玫瑰》。因为呢，我要在台词库当中呢来搜罗一支台词签给到张瑞先生。在《开罗紫玫瑰》当中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要上星期的情节跟这星期的情节一样的话，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是爱追星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一部《开罗紫玫瑰》啊。他说的是服务生塞西利亚迷恋上了电影，他夹在荧幕上的男主角和饰演演员之间的一种感情挣扎，其实说白了就是真实和虚幻之间他是如何挣扎的。那这部影片呢真的好看，说它好看是因为它很讲究视觉和画面，总之呢就是很漂亮。 Michael 的歌好像总也听不够，他也曾经为电影献唱过。1972年呢有一部惊悚影片叫做《大危机》，Michael 呢为其中献唱了一首歌曲叫做《Ben》。其实我很费解啊，为什么会有一首这么暖的歌放在惊悚影片当中作为主题曲呢？我们来听听看。

0: 这是杰克逊五时期发行的一首歌 Bam。 其实你会发现在很多惊悚片里面，它会采用一些极度温柔的插曲放进去，有的时候你会越听越温柔，有的时候呢你会越听越发怵。
1: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了一个悠长假期。

之前也聊到这个话题了，会发现最近有一些歌曲它变成只能会员收听，明明前一阵子还是免费开放的呢。比如说《喜欢你》陈洁仪这首歌，但今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放这首，换一首，来自电影《心动》当中的主题曲。其实《心动》有很多版，大概是因为我先入为主，是因为先听到了陈洁仪的这一首这一版，所以觉得比原版林小培的还要好听。一方面是钢琴的编曲它会更轻柔，另一方面呢，突出了陈洁仪的声音，节奏也放慢了，让你会慢慢的去体会。而陈洁仪也在歌曲当中把她最大的优势发挥出来，相比林小培的演绎急躁，副歌的部分你听他的人声会听得更加的清楚，他就是不紧不慢，也不会用力过度，恰到好处的跟你去表现这种心动的感觉。

青春的心动是他心里的花，青春的气话是他心里的伤疤。接下来呢，我会给你推荐一本老少咸宜的书，对，既适合小孩子也适合大人看。这书的名字叫做《88个史上最心动的感人故事》，它搜罗了古今中外的典故、传说、童话、寓言，甚至历史事件，通通做好归类。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那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当中，不计其数的事情可以说，可以记录下来。所以呢，这最心动的故事到底是哪88个，你可以去看一看。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其实跟电影心动没关，但其实跟心动本身又有关。它的名字就叫做《怦然心动》。从孩子说起，说到了对生活和爱的理解，说到了朋友恋人的相处方式。好吧，最后我们来听《怦然心动》当中这首插曲 Pretty Little Eyes。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有这样一个话题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不要过临时状态的生活。什么是临时状态呢？就是说你可能总会对自己说，哎呀，先随便干着吧，先凑合一阵子吧。本以为这只是短期过渡，但是却没想到很多人一临时就习惯了，慢慢的连原本要去哪里都模糊了。有网友说，临时状态的问题不是没拿到结果，而是你从心底默认了这只是过渡，于是永远不会真正的投入，不会沉下心去学习，不会花心思优化方法，更不会认真复盘改进。看上去忙忙碌碌的，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那想要从临时状态里走出来，真正的投入生活和工作，核心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当下当成是终点，而不是过渡。

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敢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不敢真的去改变现状，于是永远在过渡中拖延等待。可能我们有听过很多这样的一些话语，等我减肥成功了再好好打扮自己，等我攒够了底气再去做喜欢的事，等我换了工作再系统提升技能。好像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被等字填满的，本来该认真对待的当下却被过成了将就凑合的日子，用以后再说逃避了现在就做。没有真投入自然拿不到真的结果，那在这种状态下人就会陷入一种看似努力实则一事无成的自我怀疑，一边焦虑自己停滞不前，一边又用只是临时的来安慰自己。那更糟糕的是，临时心态会让你习惯地给自己留退路，做任何事情都想着哎呀不行就换，久而久之你失去了破釜沉舟的勇气，遇到一点点的困难就想放弃，再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做成一件事，生活的掌控感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流失了。那长期带着临时心态，人是很难专注的去深耕任何的事情的。工作上是先随便的干着敷衍任务，几年过去了技能毫无长进。生活里先凑合着过吧，把健身学习热爱都推给以后，时间耗光了，能力财富认知却还是空白，日子表面上在往前走，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最终错过了人生最宝贵的成长黄金期，再也追不上曾经的那个自己了。想要从临时的状态里走出来，真正投入生活与工作，核心只有一件事。节目一开始就和大家有说到，把当下当成是终点，而不是过渡。别再拿以后等稳定了，等准备好了，给自己留退路。从这一刻开始，为每一个选择负责，认真地把手头的每一件小事做好，把能力一点点地攒起来，让自己拥有真正好好生活的能力。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所谓的临时状态。刚才说到了，在临时状态当中，很多时候可能因为这个临时状态，我们会错过很多自己成长的时机。那如何走出这样的临时状态呢？首先我们来停掉一句口头禅，把先凑合吧，等以后再说吧，换成现在就做一点点。每天只需要深耕一件小事，比如说学十分钟的技能，整理十分钟的桌面，运动十分钟，复盘十分钟。重点不是做多少，而是持续做，把它当成是临时的任务。然后就是立刻去结束一个将就的行为，比如说不再是随便的吃一顿饭，不再随便的应付一条消息，不再随便的熬夜，随便的摆烂，从最小的仪式感开始，去认真的对待当下。另外也可以每周给自己来一次小的复盘，问自己这样的三句话：这周我有没有在逃避？哪件事我本来可以更认真？下周从哪件小事开始改变？给自己一个不再临时的承诺，写下来，从今天起我不再度过生活，我就在生活里。不把人生寄托于遥远的未来，把每一个此刻都当成是自己的主场，不要为了不确定的明天一再的错过握得住的今天。对于每个当下，不仅要尽力，更要尽兴呀。

0: 说完了临时的生活状态，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词儿，叫听劝。如果说你现在在社交平台输入听劝这两个字，你一定会看到大量的穿搭改造求助帖。发帖人呢，通常会附上大量的对比相片，同样的人换了发型，改变穿搭思路之后，整个人的气质和精神面貌几乎是判若两人。有那么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看这种听劝改造的帖子，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这种直观的结果真的非常具有冲击力，不禁会让人觉得说，哦，原来听取别人的建议好像真的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人的状态。那其实除了着装造型这种可以获得及时改变的领域，在生活当中很多其他的领域，懂得听劝也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能力。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是真的。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这一时段和大家讲到了关于听劝，在不确定中保持开放，那听劝提供了三种重塑生活的可能性。和单纯的听见不同，听劝其实是在一种不确定的决策环境当中，让我们能够打开思维，允许外部信息进入到自己思考过程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看似在听，但是内心可能已经有了反驳的理由，心想他不懂这个行业，他不了解这件事情。而听劝意味着在别人提出建议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建议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的，他指出了哪些被自己容易忽略的东西，如果他是对的，那自己要如何来调整呢？而在具体生活当中，这通常表现为一些具体而关键的行为差异。比如说在重大决定的时候，你会有意的去问一个不那么站你那边的人的意见，别人指出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时间不是辩解，而是追问细节，你能区分对方是否在方案当中是在否定这个方案，还是在否定你本人。当我们将听劝作为一种可发展的认知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影响。

听劝也会降低人们因为80多种的认知偏差而错误决策的风险。 1972年的时候， 心理学家透斯基和卡尼曼发现，人类的判断和决策力与理性选择理论是存在差异的。他们认为人们在感知、记忆、判断和决策的过程当中具有系统性的偏离性的心理倾向，他们把这种呢称之为是认知偏差。而我们所熟悉的甚至是令人上瘾的很多产品都是 有意的利用了大脑的认知偏差这一特点。那我们举几个例子，认知偏差我们刚说了有80多种，我们简单说这么两三种啊。第一个是确认偏差，它是指个体倾向于去寻找、记住、支持自己既有信念的信息。比如说你在线去搜索一些应用的时候，在搜索一些结果的时候，这个搜索结果当中它展示的一定是优先展示你之前的一些过往的偏好。还有就是 损失厌恶，人们对于损失的感受会大于获得的快乐。再比如说我们刷软件的时候，软件会不断的提示你说商品库存仅剩多少件了，又会劝即将过期，取消自动续费，即将失去什么什么样的特权。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些提示的时候，你是不是对于这种损失感会非常的讨厌？ 而对于这种损失的感受，会大于快乐的感受。如果页面是啊，你买了这个会怎样会怎样，可能你没有下单的冲动，但当他告诉你说商品库存仅剩2件的时候，那么你下单的冲动是不是会更大一些？这就是损失厌恶感。第三呢，就是 风中定律，它是指人们对体验的记忆主要是由于最强烈的峰值和结束时的感觉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印象很深，我们在登录很多手机 APP 或者注册一些网站的时候，你在注

注册完成之后，它会有个欢迎动画。当你看到这个欢迎动画说"恭喜你注册成功，怎样怎样"的时候，其实你内心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和快乐感觉的。再就是当你购买成功之后，它会显示说啊，恭喜你购买成功，你获得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之后的这种感觉，真的会让你觉得哦，我买它是值得的。 但事实上就是鉴于认知偏差共有着80多种的类型，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防不胜防。即便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认识到了说，哎呀，自己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些认知偏差，但是也很难会在决策当中完全的去规避掉认知偏差对我们决策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呢，仅仅靠个人的反思和自觉是不够的。那这个时候， 听劝就可以通过引入外部的观点和多样的信息的形式来降低认知的偏差。研究也表明，当一个人接受多个观点的时候，认知偏差是可以被改善的，从而提高决策的准确性。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说听劝是能够重塑我们对生活很多的认知的，刚才说到了在听劝的过程当中可以降低啊，我们因为这个认知偏差而出现的错误决策的风险。那有的时候听劝却能够通过重塑自我的身份养出成长型的思维。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去抗拒别人的建议，并不一定说是建议本身不合适，而是这个建议它有可能威胁到了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当我们形成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的决定必须要怎样怎样这样的想法的时候，被别人指出不足或者是建议修改某些决定的时候，都会变成一种对自我的否定。在这个层面上，听劝会让我们的心理发生重要的转变，将我和我的判断暂时的分离出来，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自我形象是开放的，是可以被补充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星河在留言说，听劝是借鉴别人的经验，可以选择性的过滤和采纳。没错，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听劝一定不是盲从。这件事情时间和对象都很重要，首先就是什么时候该去听劝。比如说当我们在面对自己的经验盲区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很多时候陌生不一定会带来敬畏，心理学研究发现说，人在不熟悉某个领域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容易高估自己的表现的。但是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甚至可能会误以为自己对某个问题是足够清楚了，从而会很少寻求或者采纳别人的建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听劝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比如说最近我有看到张小慧和鲁豫对谈的视频，她就提到了自己在打一个非常复杂牵扯到一些不合理环节的官司的时候，做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没有去中环的大的律师行，而是在朋友的建议下，在旺角这样一个街头市井的地方找到了一位更适合案情的律师。最终他不仅是顺利的打赢了官司，在时隔多年之后，他也不禁地感慨说，从一开始就很幸运。还有什么时候听劝是比较重要的呢？比如说在你的情绪负担很重的时候。一个人每天可用的这个认知资源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它能够支撑我们做出清醒的决策的时间可能加起来就只有3个小时左右，而强烈的情绪状态其实也在掠夺这些宝贵的资源。所以当一个人在焦虑、愤怒或者悲伤的时候，注意力会变得非常的狭窄，那处理信息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这会让我们陷入到直觉反应或者是偏见决策当中。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一些情绪稳定、经验丰富的人可以为我们引入适当的外部支持，他们提供的新的解释往往可以转移注意力，重新评估当前的这种情境和可选方案，有助于做出更为稳定、从长期来看更为稳妥的一些决策。还有就是啊，面对长期不可逆的选择的时候，适当的寻求他人的建议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拓展决策时的视角，补充一些可能被自己忽略掉的可行方案。最后，可能这个决定依然是你自己做出的，但经过这一思考过程后做出的决策会比仓促被恐惧推动的决定更为稳健，也更能保持对自身判断力的信心。

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有说到关于听劝的这个话题，刚才我们说了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听别人的劝，那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又应该听谁的劝呢？ 其实很多时候在寻求建议的时候，不一定说是要选择那些已经成功了的人，而是要关注和你有着相似经历的人。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对自己熟悉的情景有更丰富的内部表征，比如说当你走过一条路，你不仅知道路的终点有什么，还会记得沿途的曲折和陷阱，那这些经验往往会转化为隐性的知识，这也是做决定时候的非常重要的考量。 再比如说你犹豫是否要出国读书的时候，那除了专业排名、就业前景、生活环境，社交圈，这些就是属于可能懂得都懂的知识了。当然重要的是在与经验相似的人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什么又是自己完全无法忍受的。 还有一类人就是敢于说出坏消息的人，相比于一味的支持或者赞美，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些建设性的反馈，而这些意见呢，往往包含着我们或许不太想听到的一些负面的信息，因此这样的意见呢，也更有可能来自那些能够基于客观现状说出坏消息的人。 还有一类人就是能够真正的理解自己处境的人，每一个人的文化环境及发展出的思维方式呢，都是有高度的差异化的。有的时候他人给出的建议可能看似是针对你而言的，但其实已经是对方自己的问题版本了。因此在你说完自己的问题之后，你可以先让对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一遍，如果说他能够充分的理解到你的顾虑和不安，那么他给出的建议自然比其他人会 更为可靠一些，也更容易对你产生实际的帮助。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8: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7: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嗯，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7: 且热爱嘛。
8: 对。
7: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8: 的。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就是把这个。
7: 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8: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7: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8: 对。
7: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娱明星去踢场球赛呀，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8: 对。
7: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8: 是的。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

0: 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
1: 嗯，
0: 百分百卖力，
1: 嗯
0: 啊，而且踢的不是
1: 重赛参与，
0: 对，踢的是十一人大场比赛
1: 啊，
0: 就而且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啊，
1: 嗯，
0: 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
1: 哦，
0: 非常的
1: 全套，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0: 是的，
1: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0: 对，
1: 嗯，
0: 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嗯，我说实话，
1: 哎，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0: 很像很像，
1: 嗯，
0: 啊，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对自发的组织下好玩，
1: 嗯，
0: 喜欢足球，
1: 嗯，
0: 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他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他放在一个场里去弄，
1: 嗯
0: 啊，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
1: 嗯
0: 啊，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
1: 哦，
0: 啊，还有中场表演，
1: 热场，
0: 哎，
1: 然后中场，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踢比赛，
1: 嗯，
0: 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里坐满了观众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1: 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0: 因为能明显的看着，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
1: 嗯，
0: 二是他要看明星，
1: 哦，
0: 啊，就是冲着艺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但是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都是灯牌，
1: 嗯，
0: 每一个座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1: 嗯，都有组织有纪律，
0: 对、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
1: 嗯，
0: 全是这个拉帮结伙而来的，
1: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0: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1: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0: 这个我还真没有，
1: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就是中超的比赛，
0: 嗯，我觉得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
1: 嗯
0: 啊，因为是涉及到
1: 人民币，
0: 对 啊，
1: 啊，
0: 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
1: 啊，
0: 啊，所以说500-600块钱吧，
1: 啊，
0: 啊，差不多，但是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1: 没有很离谱，哎，
0: 对，没有很离谱，
1: 嗯，价格是合理的，
0: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坐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啊，就是粉丝团队
1: 啊，这就是男女混踢呀，
0: 啊？不混踢，女生呢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
1: 哦，
0: 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1: 明白，
0: 啊？
1: 嗯，
0: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的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1: 这么近的吗？
0: 嗯，就做到。
1: 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0: 没有
1: 什
0: 么包厢，
1: 或者 VIP 区，什么都没有。
0: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1: 啊。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0: 对，
1: 坐在坐席当中。
0: 是的啊，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
1: 嗯，
0: 发他们的社交媒体。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啊，确实很惊讶，就是，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1: 融合在了一起，
0: 对，这样呢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1: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
0: 嗯，
1: 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0: 会有
1: 周边产品是吗？
0: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6个小时的时候，
1: 这么久，
0: 8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1: 天哪，
0: 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1: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0: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6点多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
1: 嗯，
0: 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在11点的时候，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
1: 嗯，
0: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
1: 对
0: 啊，巨晒，
1: 中午正是最热的时候，
0: 要昏厥了。
1: 嗯，
0: 然后粉丝就成片成片的就坐好了，
1: 嗯，
0: 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
1: 嗯，
0: 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1: 天哪，
0: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我就觉得就感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
1: 就是粘性嘛，你说的粘性，
0: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
1: 嗯，
0: 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
1: 嗯
0: 啊，6点多开始的，我5点多到的， 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还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啊，在排队进场，然后还有录。

0: 许有艺人的车啊，
1: 嗯、
0: 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啊，追车啊、
1: 哦，
0: 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1: 明白，
0: 啊、
1: 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0: 对，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
1: 嗯、
0: 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1: 明白？
0: 啊、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
1: 嗯，
0: 手里面全是东西，
1: 嗯，
0: 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1: 也不用花钱吗？
0: 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
1: 啊，
0: 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1: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0: 对，就是来获客的。哇、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的挺好
1: 啊、
0: 嗯。
1: 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0: 对，
1: 相当于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
0: 嗯、
1: 还挺别开生面的，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
1: 嗯
0: 啊，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
1: 嗯、
0: 去做当地的文化，
1: 嗯，
0: 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
1: 嗯，
0: 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啊，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1: 哦，
0: 看一
1: 场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0: 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
1: 嗯，
0: 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1: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
0: 嗯、
1: 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
0: 嗯、
1: 它有那种宣传车，
0: 对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就在街上巡游，
0: 嗯，
1: 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0: 是的，
1: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
0: 嗯，
1: 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0: 对，
1: 嗯，去看一看。
0: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厂赛啊，是不是主赛、
1: 啊、会有关系，
0: 对，都有关系。
1: 那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0: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
1: 嗯、
0: 啊，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1: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
0: 文
1: 化呀、
0: 娱乐、
1: 娱乐文化呀、
0: 啊
1: 嗯、
0: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1: 对、
0: 嗯啊，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1: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0: 对，
1: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
0: 嗯，
1: 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0: 是的，
1: 嗯，
0: 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
1: 嗯，
0: 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1: 嗯，周边也做得很好。
0: 对，
1: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0: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然后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
1: 嗯，
0: 然后
1: 很年轻态，
0: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事实上
1: 就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嗯、
0: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嗯、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1: 因为他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他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0: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
1: 嗯
0: 啊，就是他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
1: 嗯、
0: 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 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1: 想要有战术啊，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0: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1: 是
0: 啊，就是从爆火。全民的参与，
1: 对
0: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1: 专业，
0: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啊，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发展起来。
1: 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0: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1: 以后去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子昂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0: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1: 呢，又是直飞的抵达地，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1: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0: 要骑上去。
1: 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0: 是
1: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0: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1: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0: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1: 然
0: 后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1: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0: 对，
1: 就干湿两季嘛。
0: 对，就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然后
1: 偏城市化一些，
0: 对，偏城市化，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一条是普吉线，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1: 那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0: 偏欧式一些？
1: 偏欧式一些。
0: 对，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打扮的话要更早，
1: 去干嘛？
0: 有车来接他们开一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1: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0: 出海游岛浮潜。
1: 哦。

0: 这么早？
1: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0: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1: 是？
0: 是
1: 的，像蓝色的果冻啊，那个质感就
0: 凝胶质地，
1: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那个美的恍惚了。然后再加上它只开五个月嘛，
0: 哦，
1: 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儿，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0: 露天烧烤摊儿，
1: 对、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0: 没有亚洲面孔啊！
1: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0: 欧美人，
1: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0: 你被孤立了。
1: 就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
0: 对啊、
1: 都能去得了的。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0: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1: 麦考海滩。
0: 麦考海滩。
1: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这个关岛了哈、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那
0: 明年请早。
1: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
0: 哦，
1: 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0: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1: 就从麦考海滩，
0: 然后到码头。
1: 对，其他的
0: 海
1: 滩都要1-2个小时。
0: 哦，
1: 所
0: 以
1: 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0: 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1: 没错。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1: 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他终于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将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一对八几年的哈，85、86年的小夫妻的四次离婚诉讼。那么这四次离婚诉讼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将在节目当中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红星法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法官助理翁慧敏。哎，翁慧敏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震。张震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啊，刚才我们的节目的开始跟大家说了啊，这一对小夫妻呢都是出生于85年86年，他们居然有这个四次这样的离婚的诉讼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是要从这对这个夫妻他们如何相识的啊跟大家来讲起啊。我们先请到张震跟大家说一说。
5: 在这个案件中呢，男方是李某，女方呢是马某。2008年呢，两个人是在网络游戏中相识的。在那个年代，网恋是很流行的事情，两个人的相遇呢，也看来是非常有缘分的。两个人呢，在恋爱期间呢，也是经历了一般的情侣所没有接受过的考验。
3: 比如说，
5: 女方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治疗过程中呢，医院也是建议不要进行生育的。
3: 但是男方还是坚持要跟女方在一起，是吧？
5: 对，女方呢把这种情况呢如实告知了男方。男方在知道之后呢，并没有选择放手，而是坚定的选择了和女方在一起。
3: 就是我既然爱你，那么我就爱你这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都要愿意跟你在一起。
5: 对，
3: 是吧？
5: 但是两个人呢，男方的家人呢表示了极度的不满，两个小情侣呢也是遭遇了极大的坎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恋爱长跑。但是最终呢，两个人呢是在2012年的1月登记结婚了。婚后的两个人的感情呢依旧，可最终呢还是难逃七年之痒的魔咒。
3: 他们俩最后就是结婚的过程当中最后也没有孩子，是吧？
5: 对，一直是没有这么一情况。
3: 那他们两个人刚开始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啊，男方如此的爱女方啊，不管你是怎么样我都要跟你在一起，那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结果最后就没有能够在一起就分开呢？原因在于哪里呢？
4: 是这样的，刚刚我们的张震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男女双方之间通过自由恋爱这个感情非常深厚，但是为什么会闹到法院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是因为这个女方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个医院说她不宜生育。所以呢我们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就是说我们结婚肯定是要生儿育女，要传宗接代，那我们这个李先生就是我们这个丈夫，他的父母就觉得你嫁给了我儿子，那你就要给我们家生一个孩子，而且我
3: 延续香火。
4: 对对对，而且我儿子还是这个独生子，你必须得给我们家留下这个血脉。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女方这个高压之下受不了了。那就这样，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女方向我们的法院提起了诉讼离婚。这是双方的第一次诉讼离婚。那最后是以这个女方她撤诉来处理了。那女方之所以会撤诉呢，也是因为女方考虑到她之所以向我们法院来提起诉讼，也是因为迫于这个李先生他的父母的这个高压之下，他被迫来选择起诉。而且双方的感情基础其实还是非常深厚的，因为两个人通过这个网络相识，在这个过程中你来我往，就是感情非常深厚了。所以
3: 男方其实是不愿意离婚的。
4: 对，男方其实非常犹豫，就是因为父母这边对，所以他也是在这个高压之下，也是可能受不了外界的压力，导致他两个人就闹起了矛盾。
3: 是这样哈。
4: 对对对，
3: 那就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这个离婚诉讼以女方的撤诉而告终。
4: 对，
3: 是吧？
4: 对，
3: 后来呢？
4: 后来啊，就是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呢，这个因为女方不能生育，所以这个父母的压力还是在，他们的生活也是在这个甜蜜和这个这个波折之中在度过。
3: 嗯，
4: 然后父母的压力一直持续影响着双方。那在可能男方这边受父母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也是家里的独生子，所以他在2019年，就是在女方起诉大概半年之后，他又向法院也提起了要求离婚。
3: 啊？
4: 对。
3: 哦，男方提起离婚了。
4: 对对对。
3: 哦，那男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感情不好咯。
4: 对，就是感情不好，然后女方不能生育，所以他也要求离婚。
3: 哦，那这回女方什么态度呢？
4: 那这一回呢，这个案子也是非常的案情非常的波折，非常曲折，非常戏剧的，就是我们就是安排了开庭，但是开庭当天我们这个男方，我们的李先生他没有到庭参加诉讼。
3: 哦，他也没有委托代理人是吧？
4: 也没有，对。所以就是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个案子就是也按撤诉处理了。
3: 嗯，对。
4: 对，也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小夫妻其实感情还是有的。一个起诉了又撤诉，一个了起诉了我又不来参加了。
3: 对对
4: 对对，所以感情还是非常好的。
3: 嗯，对，因为按照我们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在案件开庭的时候被告方不来哈，比如说我们送达的时候被告没有签收法院的这个相关的传票是吧，然后呢开庭的时候也不来，我们可以缺席开庭
4: 对
3: 吧，
4: 对，
3: 但是原告不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就只能按照撤诉，按撤诉来处理了。
4: 哎，
3: 这里我想问一下，那么第二次这个两个人打官司的时候，男方。

0: 没来，原告没来，女方来了吗？
1: 女方是来了，女方的态度她也很坚决，就是说我不要求离婚，我们俩感情非常的深厚，我不愿意离婚。
0: 等于说第二次这个离婚就是。

0: 家介绍我们这个第三次的诉讼离婚。那小两口的矛盾还是一直存在的。那大概过了半年，2020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李先生他又向法院起诉离婚了。那这次离婚呢，确实也进入了我们法院的实体审理阶段，也开庭了。但是最后呢，法院是判决双方就是不予离婚，因为法官觉得双方的这个夫妻感情还没有破裂，双方感情还很深厚。那在这个地方呢，也想给各位听众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法院在认定感情破裂的时候，我们法律也是有规定的。那在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以及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这种情形，我们法院才会准予离婚。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咱们在本案中的这两个小两口啊，他们其实就是因为父母不愿意，就是非要我们的女方来生育一个子女，其实两方还是有感情的。所以他们，我们法院最终认定双方感情没有破裂。那我们法官他在判决书中呢是这样写到的，就是针对这个女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生育，法官是说到，生育子女是男女双方根据自身条件自由选择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权强迫婚姻的双方来生育子女或者不生育。诚然，子女对于婚姻家庭确实关系重大，能够为家庭带来欢乐和生机，但是这并不是幸福的家庭的唯一的条件。只要我们的婚姻双方，因为我们的男女双方才是我们这个婚姻的主体，只要我们双方能够坦诚相待，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婚姻中的一系列的波折，那这个家庭还是可以幸福美满的。所以最终我们法院也是驳回了男方的起诉，希望他们两个人就是有机会能够重归于好，回去之后希望再能在双方家庭一起再沟通一下这样。
1: 那么在这个第三次诉讼当中，男女双方都出现在法庭当中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是这样。
1: 那么他们双方都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男方是想要离的，是吗？
0: 对，我们这个男方他就是我们本案的这个纠结的点所在。他就是属于不想离婚，但是父母又给压力了，又必须要我有一个孩子，因为我是家里一脉单传。所以他呢在诉讼的过程中呢也是犹豫不决的这种态度。对，然后但是女方态度非常坚决，就是我不离婚。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刚才呢翁慧明也提到了哈，是发生在2020年，是吧？我们的开庭还是宣判都是2020年，那个时候民法典并没有正式的实施。但是呢在这个有关这个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这方面哈，在原来的婚姻法和现在的民法典当中很多部分是相同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第四次诉讼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0: 第四次诉讼就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李先生。
1: 还是他
0: 、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已经三次来向我们法院起诉离婚了，也是双方的第四次。那李先生向我们法院起诉，他的理由是双方性格不合，还有就是女方不能生育，所以要求离婚。
1: 又以女方不能生育为理由。
0: 那这在受理了这一起案件之后呢，我们是首先来进行了一个调解，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这个离婚纠纷一定要进行先行的调解。那之所以这样规定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小年轻呀，就是这个因为现在社会高速发展，大家接受的各种理念也都不同，价值观可能有些冲突，然后有可能会因为大家很多也是独生子女，可能一点小矛盾一时冲动就来到我们法院说啊，我要离婚，你们必须给我判离了。那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双方可能也都不太理性，所以我们就先给他进行调解，希望通过这种 调解的方式，我们其实也在就进入实体审理之前，我们也调解和好了一大批的这种离婚案件，他们最终回家也是和好了，就是家庭也幸福美满了。但是我们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的李先生和马女士，我们

0: 没有调解好，就是调解失败了，
1: 就进入诉讼了，是吧？
0: 对，进入诉讼了。然后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民法典不谈了婚姻冷静期，也是针对像他们这种可能冲动离婚这种，对，由我们张震法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但是离婚冷静期是在这种民政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离婚的过程当中才有离婚冷静期的。
0: 对对对，
2: 对，从这对夫妻的多次诉讼来看呢，很多的时候一些人，特别是咱们年轻人到民政局协议离婚，或者是来到咱们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往往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大多是出于赌气或者是一时冲动之下的选择。其实呢，夫妻的感情并没有破裂，还有挽回和修复的可能。按照法律规定呢，从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有的人呢就认为此举有利于防止冲动离婚，给夫妻双方提供了修复感情的机会，还有的人呢就认为这个举动呢反而限制了离婚自由，会导致离婚难的现象发生。
1: 对，这个问题当时在民法典实施了之后的确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大量的讨论。
2: 对，其实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本身其实彰显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夫妻和谐、珍视家庭价值的这么一个文化理念。然后再结合这个案件具体来说呢，男方可能更多的考虑是这个女方这边无法生育这么一个问题。这也牵扯咱们民法典一个规定，就是一个重大疾病的婚前告知义务。
1: 对，没错，因为女方有先天性心脏病，是吧？
2: 对，可能提到这个重大疾病，可能会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我在结婚之前要将自己的什么病情告知对方呢？然后我这个病到底属不属于重大疾病呢？然后这个呢，一般来讲，重大疾病呢，通常是指咱们医疗花费巨大，而且呢较长一段时间内呢严重影响咱们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种疾病。然后考虑到重大疾病的范围呢，也有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医疗进步的进步以及新型疾病的出现而发生变化。所以说呢，为了保证民法典的适用性和延续性呢，对于重大疾病的具体范围在民法典中呢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规定。但是呢，咱们可以根据母婴保健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有下列三种疾病可以被列为这个重大疾病的范畴。第一种呢是叫做严重遗传性疾病，第二种叫做指定传染病，第三呢是有关的精神病。具体来讲呢，比如说这个严重的遗传性疾病，主要是指因为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后代呢再现的风险比较高，然后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然后指定的传染病呢，一般就指的是咱们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比如说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等等。有关精神疾类的疾病呢，可能就更好理解了，一般指的是精神分裂症、狂躁抑郁症以及其他的重型的精神病。然后结合本案来看呢，女方在婚前呢已经如实告知了男方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事实。
1: 对，
2: 双方呢也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放弃感情。
1: 对，没错。
2: 在经历了几次撤诉的情况之后，双方呢依然能够表示愿意再为了双方的感情做出努力，去修复双方的感情。
1: 那么这起案件呢，在第四次诉讼的时候，前期的诉前的和解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0: 对，
1: 就进入到诉讼程序了。
0: 对，
1: 那么第四次进入到诉讼程序又有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0: 那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按时进行了开庭。那开庭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跟前面一次一样，就是女方说不愿意离婚，男方坚持。但是呢，我们在听审的过程中，就是看到男女双方这个相互的这个对话，还有男方对女方的这种关心，因为女方在我们这个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我们女方的她有先天心脏病，这个时候她其实身体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开庭的时候，男方也是在对女方也是嘘寒问暖，也有这种就是关心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们法官其实也 就是因为两个人就是因为父母的原因不愿没有孩子，受到家庭的这种压力之下才过来离婚的，所以法官也是非常的不忍心。
1: 嗯，
0: 而法官就在庭上也是对双方来进行调解，就是法官就是他就说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婚姻呀，是结两姓之好，在古时呢我们要经历纳财问妻纳吉请妻亲迎这种种的程序，虽然是在现在我们这个程序就是可能简化了一些，但是对于我们婚姻的双方当事人以及两个家庭来说，结婚还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法官也是苦口婆心的来劝告我们两个双方当事人。我们的这个民法典中其实也规定到了夫妻双方有这样相互尊重、相互忠实、相互抚养的义务。像我们这种女方患有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这种情况，其实男方是有抚养的义务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男方在婚前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并且表示他愿意与女方结婚，愿意在婚后，在结婚的时候也做出了承诺，就是愿意在婚后对他不离不弃，不管他这个疾病是怎么样的情况。
1: 嗯，
0: 所以我们开庭，法官进行了这种调解，
1: 嗯，
0: 最后这个庭审就结束了。但从开庭这个情况看呢，双方的感情还是有这个修复的可能的。
1: 哦，
0: 所以在庭下呢，我们法官又继续对他进行了这个调解。
1: 嗯，
0: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嗯，发生了什么情况？嗯，
2: 庭后呢，女方呢并没有等来这次男方的撤诉申请书，非常的遗憾。
1: 哦，
2: 因为病情的这个恶化呢，女方最终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1: 哦，天哪，
2: 这很让人意外的一件事情。
1: 嗯嗯，
2: 然后呢，在得知这一情况的时候呢，审判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咱们女方这边的家人。
1: 嗯，
2: 但是女方的父亲呢，对于女婿来起诉要求离婚的这个事儿呢，感到非常的气愤。
1: 嗯，
2: 然后把女儿病情的急速恶化乃至离世都归咎于男方的始乱终弃，始终拒绝将女方的这个死亡医学证明提交给法院，并拒绝接听法院的电话。
1: 嗯，
2: 最后呢，法院工作人员呢也是从医院调取到了女方的病案等证据，才确定了女方的去世时间。
1: 嗯，
2: 然后在这里呢也是想向大家呼吁一下，面对法院的调查呢，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工作，消极对抗调查的行为呢是不可取的，这样既不能解决问题，也浪费了本就极为珍贵的这个司法资源。
1: 那么最后这起案件是以女方的去世而画上了句号，非常的遗憾。
2: 对，案件最终呢还是因为女方的去世而画上了终点。
1: 嗯，
2: 然后法院呢最终依法裁定终结诉讼。
1: 嗯，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起案件哈，谢谢二位。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样。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你最近感到心烦意乱，觉得努力了很久，学习成绩并没有提高，觉得奋斗了很久，事业却依然毫无起色，觉得自己很用心，很真挚地喜欢一个人，但是却收获不多。如果你有这些感觉，你会难过吗？但这才是大多数平凡人生活的样子啊。平凡而又普通的人，没有很高的天赋，或许学习成绩平平，没有很高的学历，工作普普通通，没有出众的颜值，很难脱颖而出。但是你会为此而感到难受，感到自卑，感到不开心吗？真的，你不应该这样想，因为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仍然是普通而又平凡的人占据了多数。平凡的世界，路遥先生的旷世之作，如果你看了它，或许更能领会到平凡的真谛。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该怎样去生活。

0: 知就消白。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位音乐人，他平时比较低调，笑起来还有一点腼腆，可是一旦坐到调音台前，他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词曲编曲录音混音全部都自己来，人们叫他音乐裁缝，也叫他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他就是李荣浩。我们听过太多他唱给自己的歌，模特儿、年少有为、李白，但今天我想分享的是他的另一个房间，那间他关上灯替别人写歌的房间。那些歌名字挂在嘴边，可是心跳的节奏却是他的。据说他写给别人的作品超过200首，200多个深夜，200多次交付，像一个沉默的工匠，把心血嵌进别人的名字里。2018年，莫文蔚的专辑里有一首歌突然就红了，叫《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很多人以为这是莫文蔚自己的故事，其实不是，写歌的人是李荣浩。据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坐在火车上，用了大概15分钟就完成了词曲。窗外的风景后退，旋律就像水一样流出来。他没有刻意去写莫文蔚，他只是写成了一种很慢很慢的情感，慢到像从前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后来莫文蔚拿到了 demo， 听完之后他说，这首歌我唱的时候会哭。果然到了录音的那一天，他唱到第二遍眼眶就红了。李荣浩在控制室里没说话，只是把音量的推子又推高了一点点。有意思的是，李荣浩和莫文蔚的缘分其实更早。李荣浩曾经担任过莫文蔚唱片制作的吉他手，那个时候莫文蔚就很欣赏他的才华。2017年李荣浩在香港红磡开演唱会，莫文蔚当场向他邀歌，于是就有了这首《慢慢喜欢你》。从吉他手到词曲作者，从伴奏到主创，这条路李荣浩走了很多年。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歌曲发布

之后，有细心的听众发现歌词里写的是，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再联想到杨丞琳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习惯睡床的右边，大家纷纷猜测这首歌是不是在写李荣浩和杨丞琳自己的故事。李荣浩的经纪人后来回应说，不是身为作者就非得写自己的故事啊，这样太碎片了，他平常就会观察生活，观察别人的。但是也有人说，这首歌与其说他是写给莫文蔚的，不如说是写他和杨丞琳的。你看，一个习惯孤独创作的人，最懂怎么把深情藏进别人的声音里，哪怕那深情里混着自己生活的影子。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

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慢慢喜欢你是一杯温水，那李荣浩写给薛之谦的《丑八怪》就是一杯烈酒。2013年，薛之谦还没有翻红，还在认真地写段子、做生意、养自己的音乐梦。他找到李荣浩，说想要一首怪一点的歌。李荣浩没有多问，回去就写了《丑八怪》。歌词里唱：“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很多人以为这词是薛之谦写的，其实是甘世佳的词，但是旋律是李荣浩的。那种压抑之后的爆发，冷冽中带着自嘲的调子，一听就是他的手笔。据说薛之谦因为太喜欢这首歌，直接把它放在了专辑的第一主打的位置，还把自己创作的《你还要我怎样》都排在了后面。录音的时候，薛之谦问李荣浩：“这首歌你打算自己唱吗？”李荣浩摇头：“给你写的就是你的。”后来这首歌火了，薛之谦在演唱会上唱到哽咽，而李荣浩只是坐在台下安安静静地鼓掌。他像是一座工厂，在机器轰鸣过后，产品贴上别人的标签，自己转身又去拧下一颗螺丝。说到这儿，不得不提网上流传了很久的一个段子，有人说李荣浩是一个心机 boy， 他给自己写的歌叫模特，给薛之谦写的叫丑八怪，给古巨基写的歌叫怪物。把自己比作模特，把别人写成怪物和丑八怪，这不是损人利己吗？李荣浩后来笑着回应：“我不是一个心机 boy。”事实上，这三首歌的歌词都不是他写的。模特的歌词是周耀辉，丑八怪是甘世佳，怪物是李卓雄，他只是负责旋律。真的要论心机，那也是词人的心机，跟李荣浩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段子之所以流传甚广，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李荣浩的旋律辨识度太高了，无论是模特、丑八怪还是怪物，你一听就知道这是李荣浩写的。那种独特的和弦进行，那种克制中藏着汹涌的旋律线条，已经成为了他的音乐指纹。

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人的音乐工厂，来说说李荣浩为别人创作的歌曲。2009年，信乐团的前主唱苏建信正在筹备单飞之后的新专辑，他找到李荣浩，想要一首能发挥他高音优势的歌。李荣浩交出了《火烧的寂寞》，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信单飞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主歌的部分是忧郁的、压抑的，像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自舔舐伤口。到了副歌，旋律突然拔地而起，高音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你给的折磨，我无力反驳。信标志性的嘶吼高音，把那种近乎崩溃的情绪推到了极致。据说李荣浩写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很清楚自己在为谁写，他精准地计算着信的音域，主歌用民谣式的细腻铺垫，副歌用开放式的旋律声调，让信的嗓音在最舒服的位置爆发。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写歌了，这是量体裁衣，是工匠为客户量身打造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信凭借着这首歌在内地首次获得最佳男歌手奖，同时拿下了多个音乐奖项。但是有意思的是，因为他的声音特色太过于强烈，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首歌是李荣浩写的，他被深深地烙上了信的标签。这恰恰就是一个幕后创作者最高级的成就，让作品完全属于歌手，而不是留下自己的影子。

2014年 Aline 黄丽玲发行了一首歌叫《拿走了什么》，副歌里唱到：我爱过几个人怎么还不够，他们明明都比你更爱我。多少人听到这里心头一紧，这首歌的作曲编曲吉他贝斯弦乐编写和声制作全部都是李荣浩一个人完成的。 也就是说，除了Aline的声音，你听到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出自于李荣浩之手。这大概就是一个人的音乐工厂最极致的体现。他不是只写一段旋律就完事，他把整首歌的骨架、血肉、皮肤全部都亲手捏出来，然后交给歌手，让他注入灵魂。Aline的歌声里有故事，而李荣浩的旋律就是那个故事的容器。其实李荣浩还给Aline写过另一首作品， 名字叫做《寂寞不痛》，但是这两首歌的风格截然不同。前者是放手之后的心碎，后者是隐忍之中的疼痛。同一个创作者可以在不同的歌声里呈现完全不同的情感剖面，这就是一个成熟制作人的能力。在2019年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李荣浩战队的学员陈其南演唱了《拿走了什么》，李荣浩在台下听得入迷， 表情里有一种微妙的自豪，那是一个创作者听到自己的作品被好好演绎时才会流露的神情。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今天我们来听李荣浩写给别人的歌。李荣浩其实给刘惜君写过好几首歌，最出名的有两首，一首叫《那时候的我》，一首叫《拂晓》。先来说《那时候的我》，这是一首很有少女感的歌，轻快的节奏，慵懒的声线，配上歌词里一个人发呆，为没有意义的小事上心的青春絮语，让人一下子就回到了十七八岁的夏天。李荣浩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想表达的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不用想太多，不用背负太多，日子可以慢悠悠地过。你能够想象吗？一个常常被评价为老成稳重的音乐人，居然能够写出这么轻盈，这么少女心的旋律。这说明李荣浩的创作不只有一种面貌，他可以深沉，可以爆发，也可以轻快地像夏日的微风。再来说拂晓，这首歌是刘惜君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词曲都是由李荣浩完成的。拂晓是黎明前的时分，天将亮未亮，世界将醒未醒。李荣浩用这首歌写了一种等待，等待天亮，等待希望，等待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刘惜君凭借拂晓这首歌拿到了原创音乐流行榜最具潜力歌手奖。这两首歌的词曲编曲和声全部都是由李荣浩一个人包办的，他把自己的青春记忆和等待的心情装进了刘惜君的声音里。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一个人的音乐工厂。今天我们说的是李荣浩为别人写的歌。有一个故事你可能不知道，李荣浩早年为范逸臣写过一首歌叫《醉青楼》，这首歌后来挺火的，范逸臣靠他收获了不少的关注。但是你可能想不到，这首歌李荣浩是以白菜价卖出去的，据说才卖了几千块钱。那个时候李荣浩刚刚踏入歌坛，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议价能力，有人来买歌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没得选。他就这样一首一首的写，一首一首的卖，像工地上的小工搬一块砖挣一块砖的钱。但是那些砖后来都变成了别人房子的一部分，那些房子盖得越高越漂亮，但是却鲜少有人想起当初搬砖的那个人。李荣浩后来在采访里说，自己早年为别人写歌就是这样，这话说的心酸，但是却也坦荡。从几千块一首，到后来慢慢喜欢你，红遍大江南北，这一条路他走了10年。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说到李荣浩给别人写歌，绕不开一个人，杨丞琳。很多人知道他们是夫妻，但其实早在他们恋爱之前，在他们甚至还不认识的时候，李荣浩就给他写过歌。那是2007年，杨丞琳的专辑《任意门》里有一首《幸福果子》，作曲栏写着李荣浩。那个时候李荣浩还没发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只出现在唱片内页的小字里，而杨丞琳早已是可爱教主，风头正盛。他们就这样在一首歌里擦肩而过，彼此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存在。命运的伏笔有时候埋的就是这么深。后来他们在一起了，李荣浩又给杨丞琳写了很多歌，有观众，有献丑，还有像是一颗星星 Bad Lady。 尤其是像是一颗星星是他们婚礼前夕写的，歌词里唱，像是一颗星星被点亮在夜空里，不特别亮但特别近。有记者问李荣浩，你给杨丞琳写歌会不会特别用心？他回答，给任何人写歌都一样用心，只是写给他的时候会多听几遍他的声音。这话说得非常朴素，但是却比任何情话都还要动人。从幸福果子到像是一颗星星，时间跨度超过10年。10年前他们只是词曲作者和演唱者的关系，素不相识。10年后他们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李荣浩的声音工厂有时候也会偷偷留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

李荣浩写给杨丞琳的歌里有一首比较特别，叫《我们》。这首歌的作曲不是李荣浩，但是编曲是他。原本讲述的是友情而不是爱情，但是经过李荣浩的编曲，其他的和弦和杨丞琳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整首歌听起来多了几分坚定和温暖。

粉丝开玩笑说，李荣浩这个人就算只是给一首歌编曲都能编出恋爱的味道。这个评价很有意思，它说明李荣浩的音乐指纹实在是太清晰了，哪怕他不写旋律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

0: 会停在哪一首？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一个人的音乐工厂。2014年，电影《小时代三：刺金时代》上映，主题曲《不再见》火遍大街小巷，演唱者是陈学冬，作曲、编曲和制作人都是李荣浩。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童谣的感觉，没有复杂的转音，没有炫技的高音，就是一台钢琴加上弦乐，干干净净地铺陈开来。离别没说再见，你是否心酸？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李荣浩面对的是一位非专业歌手。陈学冬虽然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但是主修的是音乐剧，流行歌的演唱经验并不丰富。李荣浩需要写的是一首陈学冬能够驾驭，能够唱出感觉的歌。于是他用最简单的旋律搭建出最真挚的情感。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写的是电影里的情节，凌霄与周崇光的告别。其实李荣浩写的是自己北漂时一次又一次和家乡告别的夜晚。他把自己的骨头拆下来搭成别人的房子，这种事他做惯了。后来陈学冬凭借这首歌获得了最具突破力歌手奖，而李荣浩在跨界歌王里和陈学冬合唱过这首歌，两个人在台上，一个唱得青涩，一个唱得沉稳，画面很有意思。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李荣浩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呢？词曲编曲制作和声录音混音母带，别人需要一个团队完成的工作，他一个人就干了。有人开玩笑说，李荣浩做歌只需要交电费。他接受采访时说过原因，他说最开始他也想跟别人合作，但是合作完成之后他经常不满意，让对方改，改一次不满意，改两次还是不满意，到了第三次他就不敢再说了。他说，我自己也是制作人，我完全理解当别人让你修改东西时那种心情。于是慢慢的他决定自己来。他说，如果你可以自己弄完，那是最简单了，你脑海里出现什么样子，你就可以做出什么样子来。这不是自负，这是对作品负责。他还说过一句话，制作人最帅的地方就是体现他的品味。品味这东西需要很多年的积累。李荣浩从19岁开始北漂，在地下室的出租屋里写歌编曲，一张张的专辑做下来，一首首的歌磨出来，才有了现在的品味。他的工作室里堆满了设备和工程文件，他一个人坐在里面，从白天做到深夜，从深夜再做到天亮，那就是他的工厂，一个人的工厂，没有帮手，没有监工，只有他自己和那些从屏幕里溢出来的音符。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从醉青楼到火烧的寂寞，从幸福果子到拿走了什么，从那时候的我到慢慢喜欢你，200多首歌像200多块砖，他把自己砌进了别人的名字里。有时候我会想，李荣浩这个人到底在图什么？明明自己唱也能红，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为别人做嫁衣？后来看过一个采访，他说给别人写歌就像当裁缝，你量着别人的身材，剪着自己的布，最后衣服穿在别人身上好看，你就高兴了。他说这话时手里拿着一把吉他，身边堆着密密麻麻的工程文件。那个19岁出车祸肋骨插进肺里的少年，那个在地下室啃着泡面一首歌只卖几千块钱的年轻人，他把所有的苦都咽下去，然后写成歌交给别人唱。那些歌里有他的孤独，有他的深情，有他的青春，有他的不甘。我们只听到了歌手的嗓音，却没有听到那个在调音台前埋头苦干的人的心跳。但是没有关系，李荣浩不在乎，他有一座工厂，日夜轰鸣。你听到的许多歌都是他一个人的出品。我想用李荣浩的《慢慢喜欢你》里面的一句歌词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他写歌也是慢慢的，慢慢的弹，慢慢的写，慢慢的让那些旋律进入到你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继续回来，我是小景，听一首李玟的《月光爱人》。这首歌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当时李玟受邀出席了73届奥斯卡，成为了第一位站在奥斯卡舞台献唱的华人歌手。而说起那次经历， Coco 也是笑说想感谢母亲，因为当时说唱风格专辑已完成，而《月光爱人》是完全的中国风，风格不太一致，但母亲听了觉得这个歌很好听，让她一定要唱，收录在专辑当中。没想到一经发行，这首歌竟然成为了专辑当中最热的一首。来听《月光爱人》。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后弦的西乡。后弦呢，它是广西柳州人出螺蛳粉的地方。他的第一张专辑是05年发行，也就是说他05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两个月专辑销量突破10万，并且获得了亚太音乐榜最具人气奖。后来06年他又推出了第二张，08年推出第三张。虽然说一直没有走到一线，但是他也是默默无闻，一直坚持着，希望后弦可以发更多新的作品吧。来听这首好听的《西乡》。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说好妹妹的歌治愈，到底治愈在哪里？你听听就知道了。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和声呢，就是第一层治愈，温暖柔软，你不会对这种声音有防备。第二层是他们的曲风，民谣田园，这就是很多上班族心之向往。第三层就是他们歌曲的内容，不管是悲伤或美好，都会被融化成一种让你舒服的温度，然后你就这样被三层治愈给包裹住了。今天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当我们

这首歌是收录在好妹妹乐队《暖心民谣之旅之二南北》，创作于2012年，作词作曲都是成员秦昊来创作。而这个专辑在筹划前期，秦昊也是围绕“勇于尝试，肯定比止步不前要有趣”这句话开始创作。在2013年结束了长达半年的巡演之后，好妹妹就开始了这个专辑的录制了。专辑也邀请到了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创作，所以这个专辑呢，算是集合了各大民谣高人的技巧于一身。下一首歌，陈奕迅、梁汉文《拔河》。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幸运男孩的我有一个梦，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祥静。幸运男孩呢是98年成立爱尔兰的一个男子五人组合，真正出道是99年他们的第一支单曲 Sweated Again 开始。这支 EP 呢一炮打响了他们的名气，直接登顶了英国单曲榜。于是同年年底他们顺利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竟然就在全球创下了700万的销量。后来他又发了一张精选集，再一次在英国获得400金认证。2006年还来上海开了他们在中国的第一场演唱会，但好景不长的是因为有组员退队，2011年最终还是宣布解散。现在的幸运男孩虽然说又回归，但只有4个人，延续了当年的风格，但也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喜欢他们的可以去听听看。下首歌来听林凡，同样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爱不由我》。

的好你好你，这是05年完美的一天当中的第六首歌，当年专辑获得了华语歌曲排行榜最佳专辑奖。燕姿呢也算是这张专辑的音乐总监，唱片制作包括整个方案她都是亲自参与讨论并做决定，整个专辑都代表了她个人的所有想法。理念呢定义为你喜欢你不喜欢都是很直觉的，最直接的东西最感人，你只需要锦上添花，而不是要把焦点模糊掉。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宇宙人的往前。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

0: 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

0: 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是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9号，湖北省气象局首席专家钟敏揭示了最新的研判信息，巴威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6级，达到强台风级别。那最关键的是呢，它的7级风圈半径达到了350到500公里，大到能够装下整个湖北。很多朋友都觉得台风在浙闽登陆，离咱们湖北远着呢，千万别这么想啊！专家给出了精确的时间表，11号外围云系先到，东部地区阵风5到8级，伴有分散性的阵雨。12号到13号是影响最强的时段，台风本体直接冲击中东部，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单点甚至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阵风6到9级，局地10级以上。14号之后，台风的北上进入河南，尾部环流继续影响我省，强度逐渐减弱。那中闽特别强调，不管八威登陆之后是偏西扎进了湖北中部，还是按预测向西北走，我省中东部都逃不过这场风雨大考，西部地区也不能掉以轻心。11号晚上到13号是全省防御的关键之关键。而台风影响期间，中闽给大家也画了4个硬核的重点。紧盯预警，从11号开始盯住官方的预警信号，特别是12号到13号这两天，该撤就撤。山区、湖边、低洼地带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要立即撤离，不要犹豫，不要回头，不要贪恋财物。该停就停，非必要不外出。车辆不停在地下车库、低洼地带、大树和广告牌下。户外作业、涉山涉水景区，该停的坚决停。邻里互助，特别关照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确保他们能够收到预警，能及时转移。而为了规避台风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宜昌市教育局明确停课安排，7月11号到7月14号，全市所有学科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一律全面停课。市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指挥部办公室也发出通知，暂停本周的滨江暑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的活动。7月9号，记者从事商务局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第52批名单公示。7月13号，公示期结束后，268人将会领取283万8711元的补贴。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共14133人领取了汽车补贴，核销金额14264.32万元，拉动汽车销售额21亿多元。百里荒雪山飞狐沉浸式主题文化园将于7月21号开园，园区分布局5大分区，设置100多处沉浸的场景，16座演艺舞台，35场常态演出，40多家特色商铺。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红冲发票退款功能已于2026年6月23号正式上线。按照规定，已兑付奖金的发票如发生冲红，消费者需按要求退回对应的奖金。针对这次退款事宜，市民如果有疑问，可以在工作日工作时间拨打咨询电话0717-6219-280-6219-186-644-6476-644-6452。记者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两坝一峡两条全新的旅游线路已上线，分别为西林峡精华游和西林峡三峡升船机全景游。近日，三峡植物园、宜昌三峡大老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湖北红枫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完成的一种消落带修复方法发明专利正式公布，补齐了三峡库区困难立地消落带植被恢复缺少耐水淹木本耐水淹木本植物的技术短板。6月15号开始，湖北全面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政策。截止到6月底，293家签约医院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近5000名产妇享受到基本分娩全额报销，累计减免生育费用2956万元。
7月10号开始，湖北省客开通武汉至天安门往返城际直达便民快巴，8点到19点30白天时段全覆盖发车，武汉核心地铁口直接上车，直达天安门城区7大落客点，白天随走随停。7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记者7月9号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的销售占比升至67%左右。7月8号，新华社评：国足被造谣婉拒福德角邀约，国足成绩再不好，也不是造谣的理由。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在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啊，咱们宜昌社区酷暑送清凉，敲门行动暖夕阳，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生活方面的消息。那么稍后再见。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高温天气啊，生活在社区的高龄独居老人也让人牵挂。为了让老人们安度高温天，五家区的张家湾社区开展了幸福敲门行动，用细致贴心的志愿服务，帮助辖区的高龄独居老人从容地应对高温的考验，安心地度过盛夏。我们一起来了解。
2: 7月8号，室外温度已高达34摄氏度，热浪滚滚。张家湾社区花语夕阳慰老服务志愿队的志愿者来到社区居民韩启炳老人家中，为他送去清凉物资。
3: 你里面就有点人丹、藿香正气口服液，还有清凉油、牙膏、花露水，也都是俩平时用得上的东西。
2: 韩启炳老人今年81岁，老伴儿去世多年，子女也不在身边，是社区重点关照的对象。工作人员三不五时的上门走访慰问，了解老人的生活需求，及时提供帮助。
4: 经常来看我啊，送来的一些东西都是用得上的。我们老年人岁数大了，天气一热怕容易中暑，家里必备一点的就随时可以用，确实感觉到蛮贴心啊。
2: 除了上门了解需求，社区工作人员还仔细检查老人家里的水电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存放的食物是否过期。
5: 这个番茄哈，你看都烂了，这菜烂了，它放冰箱也会产生细菌。这个冰箱里头啊，我们这些菜呀吃不完，放冰箱里头要拿那个保鲜膜给它套的，免得就是交叉感染了。
2: 细致排查隐患，贴心叮嘱注意事项，耐心讲解生活常识，把各项暖心服务落实到位后，志愿者们才放心奔赴下一户老人家中。据了解，张家湾社区是一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60岁以上老人超1000人，其中有23名高龄独居和特殊老人。除了关心他们的饮食起居，社区志愿者还会经常陪老人聊天，给予老人精神慰藉。
6: 平时的我一个人还是非常寂寞，他们来和我唱唱歌啊，在一起说说相声啊，对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温暖。
7: 如果有需要的话会陪同就医，当然也了解他们的一些需求，有什么能够帮助他们的及时的给予帮助，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个酷暑天气。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最后一点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方面的话题。这段时间呢，全国各地都是高温多雨，在这种高湿高温的桑拿天里，霉菌尘螨可以说是疯狂的滋生，而蚊虫活动也进入了活跃期。不少所谓招蚊子的人身上啊，到处都是蚊子包。那58岁的方女士，她就很疑惑，她说，我就是前几天在楼下散了个步，被蚊子咬了几口，怎么就会变成这种样子？因为她平时呢，自己觉得挺招蚊子的，结果呢，在小区散步之后，就发现腿上胳膊上冒出了好几个红红的硬块，又红又痒。那一开始呢，她也没有过多的在意，结果几天过去了，这几个小红点儿非但没恢复，还越来越严重，甚至中间还演变成了小水泡，越抓越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那方女士就慌了，赶紧到医院就诊。 过敏科的医生告诉他，这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医学上称荨麻，就是丘疹性的荨麻疹，也叫做虫咬皮炎。医生也提醒大家呀，最近这种因为丘疹性的荨麻疹、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急性发作就诊的患者，继春天花粉季之后又迎来了一波小高峰，其中因为虫咬诱发的过敏的患者也不在少数。那让方女士疑惑的这种烦人的蚊子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医生介绍，这种的本质不是直接被虫子咬出来的伤口，而是皮肤对节肢动物叮咬之后注入的唾液分泌物产生的过敏反应。那目前的这种季节导致元凶的不只是蚊子，还有螨虫、跳蚤、臭虫、尘螨、粉螨、隐翅虫等等等等。它们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大量的繁殖，它们的分泌物接触皮肤之后就会触发人体的免疫反应，带来不同程度的瘙痒。而抓挠这个看似很平常的动作，正是症状加重的核心元凶。因为人一旦感觉很痒的话，就会忍不住用手去挠它，对吧？而这种抓挠呢，会阻碍皮肤的屏障，加速炎症的扩散，红肿是越抓越大，皮肤破败之后呢，就容易继发感染，再叠加夏季出汗多，衣服呢摩擦的刺激，多重因素作用，轻微的叮咬很快可能就会发展成红肿、硬块、水泡，不仅恢复变慢，严重的还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所以最后一点时间呢，给大家说五个误区，希望大家千万别踩了。首先呢，就是不要反复的抓挠和抠挤患处，因为这些水泡硬包是没有办法通过调挤来排毒的，只会加重皮肤的损伤，大幅提升呢感染留疤的风险。再就是第二个误区，不要用大蒜、牙膏、唾液这样的一些偏方来外涂。第三呢，就是不要乱涂成分不明的这种止痒的产品。第四就是症状严重，千万别硬扛拖延，一定要快速及时就诊。另外呢，被虫咬了之后呢，有一些处理是有效的，因为被虫咬了半个小时之内是处置的黄金期，按照一些步骤规范处理是可以快速缓解症状。首先是用肥皂水或者清水来冲洗患处1到2分钟，来中和昆虫的酸性分泌物。再就是用凉毛巾或者冰袋冷敷5到10分钟，快速消肿止痒。而轻的症状可以用外用的一些比如说像炉甘石洗剂，而红肿剧烈的话，就要在医生指导下短时间的使用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了。而如果不慎抓破皮肤，要及时用碘伏消。

消毒，外用抗菌的药膏来预防感染。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请听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
3: 爸，爸爸，爸爸，王大哥。
4: 嘿，哎，哦，婷婷，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哎，爸，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你别再说你忙啊忙的了。我来这儿可都好几天了，除了头一天跟你说上几句话，后面几乎都没跟你聊过超过三句话的。
4: 行行行，有事说事。
3: 行，我给你跟我妈呀订了一趟出国游。
4: 嗯，
3: 欧洲八国游，最后一站呢在俄罗斯，算是我送给你们结婚35周年纪念日的特别礼物。下个月10号出发，去20天。
4: 这么久啊？
3: 嗯，
4: 那去不了，没时间。
3: 嗨，行，您不去也行，反正啊我已经交了全款了，1人29,999
4: 啊，
3: 2个人就是59,998。
4: 这么多呀？够我修座桥了，你这败家丫头。
3: 您还说我败家？您说您在这薛家村呢花了多少钱呢？
4: 你给我退了。
3: 那我可退不了。
4: 嗯，
3: 这交了的钱已经订机票和订酒店了。
4: 你这是要逼我上梁山呢？啊，
3: 老王同志啊。
4: 哦，
3: 您别以为我原谅您了啊，咱俩的账我告诉你还没算完呢。
4: 算呢？你6岁那年把我在部队的奖章全都扔到池塘里了，咱们就从这时候算起。
3: 6岁啊？
4: 嗯，
3: 哎呦，爸爸太晚了吧。
4: 哦，
3: 我4岁的时候您带我去动物园，结果半路上您去抓小偷去了，把我一个人扔马路边，你说这还不算。
0: 预定出国旅行团是计划的第二步。要知道啊，爸爸对自己最是抠门了，我就知道他这次会因为舍不得这笔巨款呢不得不去。到时候啊，我们全家再集体来一场感情攻势，好好的攻下他这块硬骨头，让他自愿放下薛家村的扶贫事业回归家庭。哎，可是啊，我算好了这完美的开头，却没想到一场暴风雨冲毁了再建的公路，也毁了我的计划。
4: 顺勇啊，
5: 哎，
4: 待会儿雨小了点儿，咱们得上去看看。
5: 好，
4: 我实在是担心呐。
6: 不好了，不好了！
5: 啊，
6: 塌方了！
5: 什么？哪里塌方了？
6: 有好几处呢，乾隆坡那儿最严重，挖机、渣土车全都被埋了。
4: 有人受伤吗？
6: 不知道，不过头天开始下暴雨，我们就按王大哥的安排停工了。这会儿工地上应该没人。
4: 顺勇啊，
5: 哎，
4: 咱们马上去看看。
5: 好。
3: 爸，您慢点儿，伞，你打把伞
4: 啊！啊，顺勇啊，
5: 哎，
4: 要马上广播加微信通知大家不要靠近滑坡路段。
5: 好，
4: 挨家挨户的通知到。
5: 知道了，
4: 受灾情况要尽快上报。
5: 放心。

0: 王阿姨，
1: 哎，小兵，怎么就放学了？
0: 王阿姨，我们学校在滑坡点的下方，王爷爷说不安全，就让我们停课了。
1: 啊，那你要注意安全啊，别去危险的地方。
0: 我才不怕，我觉得根本没必要停课，我有冲锋号，可以射个瞭望哨，一有危险我就吹响冲锋号，大家再撤退也来得及啊。
1: 好呀，那我要是听到你的号声啊，也赶紧跑呗。
0: 哎，王阿姨，
1: 嗯，
0: 王爷爷本来答应帮我改作文的，但他现在忙着处理滑坡的事情了，你能帮我改作文吗？
1: 当然可以啦。
0: 太好了，我写完拿给你看。
1: 好。喂，你好。什么？我爸把旅行团给退了？哎，你们怎么可以让他退呢？太不负责任了！我告诉你们啊，退款我不要，这个团给我重新订上。我爸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0: 王阿姨，你去哪儿啊？
2: 出事了，真是
3: 我觉得呀，现在最要紧的是清理松动快艇。
4: 不行啊，不停个三天以上，等土块干燥牢固一点，那块滑坡是动不得的。
3: 哎，对，这有危险的孤石啊，也必须得爆破处理掉。
4: 哎呀，这后续整理又要一大笔钱呐。
5: 是
4: 上哪儿去弄啊？哎，村账户里反正是没钱了。
6: 关键是咱们现在没有清渣的大型器械，唯一的一台挖机被埋了。
7: 顺勇啊，
6: 哎，
7: 联系上附近的采石场了吗？
6: 附近几个采石场都问了，都是私人的，他们一听觉得危险，不愿意来。
7: 哎，这个滑坡点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下边就是村小学，总不能让孩子无限期的停课吧？
5: 对，是，
7: 你要想办法，想办法呀。
8: 爸，您出来一下。
7: 哎，婷婷，什么事啊？
8: 有点急事儿。
7: 哦。哎，顺勇啊，
6: 哎，
7: 你们再过一遍，是不是有失踪人员？别遗漏了啊！
6: 好，
7: 我马上就来。
6: 哎，
8: 爸，
7: 嗯，
8: 您怎么把我给你们订的那个旅行团给取消了？
7: 是啊，我给退了。哎，回头再跟你说这件事。
8: 哎，为什么呀？
7: 还为什么？没看去不了了吗？
8: 怎么就去不了了呀？下个月才出发，又不是这两天就走。
7: 就这点小事，你叫我出来，我这开会呢。
8: 哎，这事儿啊，在我们家不是小事儿，啊。
7: 哎，我这忙得跟热天的扇子似的，哪有功夫跟你理论这些大事小事的？
8: 哎呀，爸，您做什么事情之前，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啊？您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
7: 那好，我正式通知你，这6万块钱呀，我征用了。
8: 干嘛？
7: 干嘛？急用，救命！滑坡的渣土不清理掉，非常危险。
8: 您打什么算盘呢？啊，不行啊，我不同意。
7: 你不是孝敬父母吗？给我就行了，我代表你妈收下了。
8: 别提我妈，您代表不了她啊。
7: 嗯，
8: 再说了，我是孝敬父母的，我不是孝敬薛家村的。
7: 丫头，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7: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8: 我知道呀，我清楚得很呢。爸，这20多年来，您对薛家村一直是塞钱给东西。这4年，您给了就快100万了。我跟孩子他爸爸想在北京买一套勉强能挤下我们一家三口的房子，我七拼八凑，首付还差上一大截呢。爸，您只是个退伍多年的老兵，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一直搞扶

0: 瓶呢？
1: 我用在薛家村，又没用在别处。
0: 您是真把薛家村当成自己家了？您说说啊，这几年我们家的日子是一成不变，但是薛家村呢，各种路桥水电工程该通的都通了，该亮的也都亮了。人家老支书不就是当年你腿受伤的时候救过您吗？要报恩您也算报完了吧。
1: 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你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你妈妈那么支持我。你什么都不明白。
0: 我不明白什么？还不就是为了满足你那所谓的信仰？我看呐，就是您的虚荣心。
1: 你，
2: 王叔，妹子，
1: 怎么了？
2: 那个，秦二光媳妇说二光找不着了。
1: 什么？怎么回事？
2: 不知道，早上出去就一直没回，打手机也打不通。
1: 走，去看看。哎，甜甜，你先回去，别添乱。
2: 是，王婷妹子，你先回去，晚点再来找你啊。
1: 到底怎么回事？
2: 王叔，那个事儿你是不是还得跟妹子说说？
1: 现在是说这事的时候吗？走走走。

0: 王阿姨，王阿姨，我作文写好了，你帮我看看好吗？
1: 啊，你等一下啊。
0: 哎，王阿姨，为什么你在收拾东西？你要回去了吗？
1: 嗯。
0: 嗯，那你能不能帮我改了作文再走？
1: 你就念吧，我听着。
0: 嗯，好的。王阿姨，我写的题目叫做《爸爸的冲锋号》。
1: 爸爸的冲锋号？
0: 怎么了？
1: 哦，没事儿，你继续。
0: 好，爸爸的冲锋号，四年级甲班唐小兵。我们的名誉村长王新法王爷爷给我们讲过许多故事，我最喜欢的是《爸爸的冲锋号》。故事说的是，有位爸爸进行工程测绘任务时，带上了5岁的女儿，两人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热情的老支书留父女俩住下了。小女孩非常调皮，经常和大人玩捉迷藏，找不着人。于是他爸爸想了个法子，只要一吹冲锋号，小女孩就自己跑出来了。
1: 小兵，这个是王爷爷说的故事吗？
0: 是的。我继续念了。
1: 嗯，好。
0: 有一天，小女孩在村里玩耍时扯掉了盖在新茶苗上的保湿膜，毒辣辣的太阳把新茶苗都晒死了。这是老支书家刚买的新茶苗，对于贫困的人家里来说是很大很大一笔钱，是全家人的指望。爸爸特别生气，狠狠地教训了女儿一顿。小女孩哭着鼻子跑进了后山，找不着人了。于是老支书带领全村人出动，一直找到天黑，还是找不着她。夜里开始下雨，雨越下越大，深山老林里还有野猪和蝙蝠，爸爸都急疯了，老支书也急得睡不着，可又没有别的办法。最后爸爸想到个法子，他有冲锋号啊。老支书说，附近山上装了许多大喇叭，是驱赶野猪用的，如果用大喇叭播放冲锋号，嘹亮的号声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爸爸说，我女儿听到冲锋号就知道回来的路了。果然第二天清早，浑身湿透精疲力竭的小女孩听到爸爸的冲锋号，找到了回家的路。爸爸一瘸一拐地跑过去，紧紧拥抱住了女儿。这个故事我很感动。哎，王阿姨、
1: 啊、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写得很好。那爸爸为什么一瘸一拐啊？
0: 哦，对了，我忘写了。因为爸爸冒着大雨爬上很高的杆子修喇叭，摔下来把腿摔坏了。
1: 小兵，我突然想起来，我刚来的那天你给我看的王爷爷的老照片在哪儿啊？就是王爷爷年轻的时候抱着小女孩的那张。
0: 就在堂屋里挂着呢。
1: 我想再看看。
0: 好，我带你去。王阿姨，你看，就在这儿。嗯，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0: 迷路，冲锋号，我这些年反复做的梦。
1: 爸爸，爸爸，你在哪儿啊？我什么都看不见。哎呦，好疼啊！爸爸，你在哪儿啊？好黑，好大的雨，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全身都湿透了，我以后再也不调皮了，我以后一定都听你的话，快来救我。我好害怕，我好冷啊，爸爸。爸爸。是爸爸的冲锋号，爸爸找我来了，爸爸，爸爸，爸爸！
0: 我真是天底下第一号大笨蛋。
2: 王阿姨，你怎么又哭又笑的？哎，王阿姨，你去哪儿啊？我作文还没念完呢，等等我，王阿姨，王阿姨。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感情它非常脆弱，但是却无比的珍贵。你是否能够认真的去珍惜这样一段感情呢？等待将来回忆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相信回忆能够超越时光和是非，以温柔的姿态与过往和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枫叶做的风铃》。